0: 持续加大小麦、玉米、葵花、优质饲草四大主导作物本土两种科研攻关与驯化培育力度，针对河套地区干旱、风沙、盐碱等地域特点，改良品种性状，提纯复壮优质种源，补齐外来品种抗性弱、稳产性差、适应性不足的短板。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草业和草原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林：
1: 重点选育推广紫花苜蓿还有四用燕麦等本土饲草两种，有效地盘活了灌区的盐碱地和中低产田，优化了河套灌区的种植结构，真正实现了种养结合、农牧良性循环。
0: 两种夯实根基，良技良法赋能提质增效。在洞口县兴泰家庭农牧场，700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丰收在望。基地采用的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有效解决盐碱地保水施肥、土壤改良等种植难题。搭配耐密高产、易吸收的优质玉米品种，依托北斗精良播种、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科学种植方式，实现了稳产提质。兴泰家庭农牧场技术负责人张帅：
2: 省去了地膜浅，省去了拆膜挥手的工序，今年的话改料情况下达到2000斤一吨，能够得到吨2000的标准。
0: 今年巴彦淖尔市深耕两种加良技加良法种植模式，让适配河套土质的优质品种、先进农技走向田间地头。全市已建成31个抗核选种平台，展示新品种1382个，培育本土优良品种75个，依托科技小院和农技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指导。同时在350万亩玉米吨粮田落地精准整地、精准选种、精准包衣、精准播种、滴水齐苗5项核心技术，在440万亩向日葵种植区推广提质增效技术，技术到位率超过90%。通过两种适配、科技赋能、精细管护，持续盘活盐碱地和中低产田，稳定全市550万亩以上粮食种植面积、58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切实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3: 在阿荣旗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成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呼伦贝尔是阿荣旗新发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4: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
3: 稻鱼共生是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种养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遮阴、觅食环境，鱼虾游动松土，控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通过种养循环、生态互补，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等多重效益，真正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李世军：
4: 我们那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一个回头客回头要了，我昨天还卖的，今年丰收的多嘛。
5: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星空为幕，草原为席，深度融合露营文化、文创市集与民谣音乐三大元素，打造一场沉浸式秋日城市嘉年华。当晚新维度乐队、唐乐队轮番登台，声如夏花，轻轻地告诉你理想、外面的世界、光阴的故事、成都等曲目次第响起，引得观众纷纷驻足倾听，不少人跟着旋律挥手互动，氛围感十足。除了乐队演出，现场整齐排布的文创市集琳琅满目，汇聚原创手作、特色文创、轻食饮品等多样好物，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市民驻足打卡。乌兰察布市民董女士：
6: 这里不仅有咱们乌兰察布的特色美食，还有精彩的音乐节目，晚上的灯光也很好看，下班来这里散散步很舒服，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一点这样的活动。
5: 据了解，本次活动从9月4号持续到10月3号，晚间不定期开展文艺演出与灯光秀，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夜又深了一些，公园里灯影摇曳。

0: 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1: 我叫王树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底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2: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米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3: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
2: 活了。
3: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体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包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1: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3: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1: 我小的时候，我爸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

0: 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那当时是牛牵我呀，你把我嘴里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绳，这个整个这手上磨的，这也有水泡，也有血泡。哎呀，不行。
1: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0: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当时妹妹还在上学嘛。
2: 不提哈，没媳妇多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
1: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0: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1: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0: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沉，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起码5一斤我卖的。我这二亩地我卖了10000块钱，对，当时的10000块钱很可观啊。
1: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0: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要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一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就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苗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1: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全国各地
3: 都在种，
0: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1: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0: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就颗粒无收啊。
1: 五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0: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

0: 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1: 他非得干，我老家叫他干呗。
0: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2: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是教主啊，这个事啊，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0: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3: 于栋，
4: 亮哥，
3: 哎，
4: 你可累了，
3: 受了吗？下来吗？这不，
4: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受着吗？着急
3: 啊！还是啥？
4: 老多多的呢，
3: 是你。
0: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3: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够坡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又卡了呀？哎，那卡了太硬，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地面。
0: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3: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不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哎，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0: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地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4: 有时间给他们带着，有不懂的可以问他，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3: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分级分好的哈。坡头的咱是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0: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3: 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它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啊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两米半，你说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户吧，他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这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但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0: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5: 井底水涨了，
6: 江哥，冲了的，
5: 冲了，井底多少钱了？
0: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5: 颜色就不用考虑，这个颜色就不好。
6: 这个啥玩意儿？
7: 太多了，我吃不了。
5: 行，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7: 对对，这水行，这地一定是
8: 出个价哇。
0: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9: 今天熊猫物，
5: 我这头有幺零三的话，
9: 幺零三嘛就跌下来，在银子上就独特了，但是包猫就是那样。
0: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9: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5: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0: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 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

0: 亡期，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1: 看看他这个，
2: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3: 这是啥？肉桂和山头山花。
0: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2: 就是种了七百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用一下材料，应该是正常材料是八千左右啊，再结果七千，
4: 损失了多少？
2: 不少，损失几十万块钱。
0: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3: 你们种的是啥啊？带路的
2: 啥路？
3: 你再种就种带路。
2: 不种了，多坏
3: 不种了。
2: 多坏不
0: 种。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3: 把那个劲恢复了，所以就
2: 就是
3: 再一个现在地亩毛变了，这个还能种来
2: 就是
3: 在未来就得换品种，健康还行好，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呀啥，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0: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1: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了，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了，这种的他其实他们负担更大。
0: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3: 那是年轻后生，今次是山地水，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老厂户还装不成，他能装成了？这老百姓说，看那。我说是上班挣两个钱，那上回来这么大年纪赚了，也赚上也有。
0: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5: 考上念大城市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6: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下班就去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1: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得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0: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1: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6: 不还算做的债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得行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0: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1: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0: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7: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 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吧。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是吧？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0: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8: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1: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吗？
0: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1: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就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0: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9: 种下来大的也卖，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敢换，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10: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了。其实每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插、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0: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10: 一个就是为了倒插，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0: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11: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你看，在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10: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斤的土豆都1块钱，现在按个都上块了嘛，大一点的都2-3块钱。
12: 来一个俩六条。我这个大
0: 不是壁垒。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13: 我以前是个瓦工，盖房的，包几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毛利润能卖200多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
10: 左右。
0: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13: 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00-600亩地。
0: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9: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产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14: 到今年的时候就特别满意了。开始他们直到现在，我学会这个种地，我可以说，还帮我们各种的都在帮忙，挺感谢李老师的。
1: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到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

0: 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白花花的盐碱荒滩上，他种草养羊，一亩草坪销售额9000多元，羊肉卖到50多元一斤。
5: 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
4: 盐碱地变成希望的田野，晶莹的汗水换来多彩财富。
6: 一起建设，丰收奇迹！
4: 咱们来听听盐碱地上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大伙儿要比赛找瓜，
7: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8: 准备好了。
4: 有人一见钟情。
9: 抱过来爸爸。
4: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10: 3000多公里来了，就是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的好吃。
11: 冰淇淋西瓜，
4: 让大伙儿吃的这么过瘾的西瓜是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一掰就开，您就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好吃也好卖，最贵的西瓜一个能卖到100多元。下野地西瓜声名远播，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每亩销售额超过10000元，给1000多瓜农带去了财富，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宝贝。您可能想不到，这些创造甜蜜财富的西瓜地，以前曾经是这样的沙漠盐碱地。沙漠结出甜蜜瓜，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当地人靠西瓜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6: 一起见证丰收奇迹。
4: 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位小伙成为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得最多。这位小伙就是郭璇。
12: 反正这个种瓜季的都是把我传得沸气，都说你非常聪明了，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都说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
13: 特别，大家都很羡慕了。
12: 对，有修炼羡慕了。
14: 我家儿子能看到我这块的教员一夜都跑得干净了。
12: 对，
4: 大家都夸他，他还腼腆的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这还要从他种西瓜第一年的故事说起。
15: 你看看谁种的好。
4: 他20岁就给父亲帮忙种西瓜， 2013年是他独自挑大梁种瓜的第一年，虽然种出的西瓜又大又甜，但是一公斤一角钱他都卖不掉。
12: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4: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定金。
12: 那我转了5000块钱。涨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然后2天之后到了嘛。
4: 原来是远在郑州的客户看到了他通过视频网站发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2吨西瓜。这是夏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儿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12: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4: 接下来，他想出了3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他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找到了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12: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3: 这怎么看呀？
12: 那这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4: 父亲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
12: 在磅房过磅嘛，那天车多，然后我说你要不然到那边看装西瓜吧，我爸说好，骑摩托车就去了。刚到那天下了小雨，还撞了一。
4: 西瓜快要成熟的季节，父子俩24小时昼夜守候，父亲在几块西瓜地之间奔波，骑摩托车一不小心出了车祸，他心疼极了。为了让父亲放心，他第一次早早的把西瓜都卖了。
12: 我说不管多少钱卖掉吧，卖掉就我父亲心里他现在最起码也没事了嘛，就在家也不用着急了。我卖完了你还着急啥嘞？卖完之后没3天，他就一路涨。
4: 西瓜虽然卖便宜了，但他没后悔。他紧接着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他摸到了把西瓜卖出好价钱的诀窍。7月，他的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他只琢磨了3个小时，就把西瓜全部订了出去。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是别的瓜农想都不敢想的。
12: 6点钟来的地，到9点钟下的决定，我们签了合同，给他签掉了1.6块，我就签掉了。签掉之后，然后我朋友说你非常聪明。
4: 他敢这么干，跟他之前摸到的卖瓜诀窍有关。
8: 你不要搬。
4: 原来他干的事儿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带着农户们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蜜的西瓜，而在江苏如东，那里的人们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收获了多样财富。像这样的滨海盐碱荒滩，在如东县有100多万亩。以前当地人看了头疼，觉得这里不可能创造财富。
5: 盐分高，达到15%-20%，基本上趁早不生气。这表面上你看，这都是白的，白花花的。你看，这一片荒凉，触目惊心的，
13: 白满满的一片。你要这个手指啊，一捻，就咸的， 很咸很咸，老百姓赚钱怎么起来的？无论是种麦子啊，种水稻啊，种玉米啊，都不长不长不成的。
4: 如今盐碱荒滩变成了草地和牧场，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15: 走走走啊！
2: 中秋他就回来了，
5: 他不叫他。

0: 比较蒙圈，他睡觉了，长得还蛮快的。
1: 荒滩变成金银滩，当地人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财富玄机呢？2014年，张兆松来到这儿，他干了一件事儿，让身边的人都很震惊。他干的事儿就是承包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
0: 这个路也没有，荒无人迹。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很有可能钱打水漂了。
2: 安稳的就挺好的了，那边又照顾不到家，而且去投资的话，花的这个精力、时间、金钱都比较大。
1: 别人质疑，他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0: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蓝海。
1: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承包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0: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坪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1: 妻子反对，他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承包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试验。他用的是开沟洗盐的方法。
0: 下雨啊，或者浇水啊，盐分会融到水里面，它就跟着这个沟啊，通过这个沟里面就是排出去，盐是跟着水走的，它就走掉了。
1: 开沟洗盐技术难度不大，但是费时费力。他用多半年的时间才将土壤的含盐量降到了1%左右。但是这样的含盐量，一般的草都很难生长。张兆松在专家的指导下筛选出了耐盐的大穗节吕草，种了下去。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大穗节吕草没有辜负期待，很快长得郁郁葱葱。他赶紧扩大规模，种草面积达到1000多亩。
0: 晚上请大家吃饭。
1: 这时候，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商品草坪要求草的长度在2到3厘米左右，因此每周剪草机都要对草进行修剪，剪完的草屑还要运出去。1000多亩的面积修剪草就成了麻烦事儿，不但费时费力，还费钱。
0: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就要20万以上。
1: 为了搞盐碱地改良，积蓄都花光了，急得团团转。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个人，还给他送来了200多万元。这个人正是他的妻子。原来妻子虽然嘴上反对，但其实一直悄悄关心着他的事业。听说丈夫的困难后，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
2: 觉得我老公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一根筋，没办法，也只有卖了，甚至把我每个月的积攒的工资都给他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这块事业吧。
1: 这让他很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儿干成，不辜负妻子的深情。虽然割草机又开动了，但他一直在想招，怎么才能省钱？
0: 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啊，可能不小心他那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1: 他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他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
0: 走走走走走。
1: 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他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面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0: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的多青草，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美。
1: 他在草地养羊还省了开支，还多赚了一份羊的收入，一举两得。他把羊肉的价格定在50多元一斤，这比当地同行的羊肉贵10多元。这么高的价格怎么卖出去呢？他想了一招，他的招法是把基地打造成观光牧场。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邀请人们到基地免费游玩。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选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
0: 小羊羔露出来了吧？
1: 不光看了玩了，他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虽然要花点钱，但是有回报，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给基地做了宣传。
3: 感觉他们生活的环境特别棒，在这么大的草场上，然后活动量也比较多，应该羊肉比较紧实，然后比较像好吃的。
4: 那羊肉要是贵，你愿意买吗？
3: 当然愿意啦，物有所值。
1: 靠着活动，他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最高的时候一天销售额就达到了8万元。除了卖给游客外，他还开辟了其他的销售渠道。他找到当地的餐厅推销羊肉，提出可以先赊账，羊肉卖完后再付款。餐厅推出了很多羊肉特色佳肴，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5: 比较嫩，然后虽然也会有一点那个肥的羊肉，但是不是很腻。
6: 这羊肉汤加上一点点的辣味，特别好喝。
1: 羊肉卖得好，草坪也是供不应求。一亩草坪的销售额能有9000多元。
0: 密度好，成功率就高，95%以上。订了20多天了。今天才轮到我发货啊，我还是老客户啊，供不应求。
1: 他又是种草又是养羊，还真在盐碱荒滩上赚到了钱。他这么大胆一尝试，很多人都被这种模式吸引了，跟着他一起干。盐碱地上奋斗，收获了多样财富，创造了丰收奇迹，人们也品味到了丰收的喜悦。
7: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2: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唐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3: 就是刚才我反映的那个啥，我们家地让别人霸占，完了种了有两年了。
2: 嗯。
3: 完了，这期间我找了镇政府，完了区政府，都找了，他们就是来回推，他们说给解决，一直就没给解决。
2: 您自己家的地被别人种了有两年的时间了。
3: 对对，去年把青苗都毁了，完了今年就是他们开春，他们就种了。完了，我现在在外地打工。完了，老父亲找，一直找，完了，都会来回就是拖，就是不会解决。
2: 您这个土地有哪些权属手续没有？
3: 有有有。
2: 嗯。
3: 他们那个，他们就说他们以前的地是他家的，完了他们就是去年就毁苗，就是种了，种别的。我们种的是去年玉米，完了他们。毁完了，种了那个黄豆，完了我们一直找镇政府，他们说他们管不了，让我起诉。
2: 这又成另外一种说法了。您刚才不是说镇政府说给您处理，一直没处理了吗？现在镇政府已经告诉您了，
3: 对对，
2: 这个事儿可以诉讼是吧？
3: 对，诉讼完了那边不受理，完了让那镇政府出具一面那什么解决书，完了镇政府也不给那啥，他说他们也整不了。
2: 我刚才问到了，说这块地咱们有没有权属手续，您说有，您给我介绍一下是什么权属手续。
3: 就是那个30年合同上都是写着我们那个老父亲的名字。
2: 有30年的承包使用权合同。
3: 对对，有。
2: 有没有2018年土地确权的这个本儿？
3: 我们都有，都在那个老父亲那个本上呢。我一直在外边打工嘛，那老父亲一直找那个
2: 不，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3: 都有，
2: 不要一说到权属手续的时候，您就又跳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3: 都有，都有。
2: 2018年是最近的一次土地确权的这样的一项工作。2018年左右给你们家就这块土地发放新的确权本了没有？您想清楚再回答我。
3: 有有，这个本有。
2: 有这个本，你就完全可以去起诉，不需要乡镇政府再出什么证明的。
3: 现在就是那个土地的案子，那个就是法院就是不受理。
2: 不是这样的。我比你更清楚，如果是土地权属争议纠纷的案子，法院是不受理的。但如果你回答我说你有2018年最新的那次土地权属确认的手续，那不属于土地权属纠纷了，你是有完全依据的。这种情况之下，对方是侵权了，你按照解除对方侵权行为去诉，法院是受理的。所以这个很关键的问题，无论你是去法院起诉也好，还是您今天打我的电话咱们俩来沟通这件事情也好，根本的问题，根本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2018年那个土地权属手续啊，兄弟。
3: 有有有，我们都出具了，完了就是让我们那个自己解决，完了土地的案子他们就是现在就是麻烦，那是不受理。我们那个真理，
2: 您是西安盟什么地方呢？
3: 西安盟扎赖特旗。
2: 扎赖特旗什么地方？
3: 阿尔翁勒镇的。
2: 哪个村呢？
3: 西勒兔嘎查。
2: 这块土地一共有多大面积？
3: 9亩地。
2: 这9亩是连片的是吗？
3: 对，连片的。
2: 2018年土地确权手续什么时候颁发到你们家的？
3: 其实我老父亲知道啊，我们本上都记载，今年确权完了。
2: 你老父亲知道，你知不知道？
3: 我也知道，是知道，关键那个本啥时候发的我也不清楚，我一直在外边打工。
2: 你看到过这个本吗？
3: 看到，我看到，我今天我也去那个一起找那个镇政府跟区政府了，他们都承认，就是 他们说解决解决，一直说拖，往回拖。
2: 我们向大家普及一下，也向您介绍一下啊，就是关于耕地的权属争议纠纷，法院是不受理的，因为他认为土地发包方是村委会，村委会才能把这个事情理清楚，所以不在法院受理的范围之内。但如果说你手里有这块土地的合法的承包使用经营权的手续，那么对方呢侵占了你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不叫土地权属争议纠纷，而是叫侵权案件。你按照解除要求解除对方侵权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去诉，法院是必须受理的。所以您在刚才叙述的整个过程当中，您又说法院不受理你这个案子，那么我就认为说有可能您真的没有您口中说到的这个确权手续。
3: 有有本子啥的都有，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镇政府出具一个解决书就行，他就别的证据都有，我们去过好几次。
2: 好了，咱们留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吧，我们帮您问一问吧。
3: 啊，行行，好嘞，我找一下子啊，那个150，
2: 您说
3: 3486，
2: 嗯，
3: 姓陈的镇长，
2: 陈尔东陈是吗？
3: 对，
2: 陈镇长知道您这件事情是吧？
3: 都知道，他们解决好多趟了，让后期让我们那个就是。让我熟人那个私底下解决，反正也是没解决了。后期让我等信儿，完了他们给解决，完了他们说也去了好几趟，完了说是解决了，完了后期又没有信儿了。他说那地是以前是探价地，
2: 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依据呢？
3: 他也没有，他就说老一辈的时候是探价地。
2: 他没有什么证据，就是老一辈是他家的地，突然之间从这两年就开始种上了，以前也没跟你家要过。
3: 对对对，
2: 是吗？
3: 对，没有。
2: 您稍等一下，咱们联系一下镇长问一问情况啊。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您好，请不要挂机。
2: 稍微等一下，陈镇长正在通话中，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大家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上线之前把有关工作人员的电话誊抄在手边，直接提供，而不是现翻找啊。
3: 150-4821，
2: 这是谁的电话？
3: 这都是镇长的，
2: 也是陈镇长的电话是吗？
3: 这个是郑镇长的，我也忘了，这个没存那啥。
2: 这是另外一位镇长的电话，但是您不记得镇长姓什么了是吗？
3: 对对对。
2: 那刚才您所谓的那位陈镇长是陈副镇长吗？
3: 对，副镇长。
2: 镇长姓啥您不知道，最近也没有沟通过是吧？
3: 对对。
5: 喂，
2: 你好，请问是咱们扎拉特旗阿尔奔格勒镇的镇长吗？
5: 啊，
2: 镇长您好，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5: 哦，我不是阿尔奔格勒镇长。
2: 啊，
5: 打错了。
2: 那您是咱们镇政府工作人员吗？
5: 也不是。嗯。
2: 哦，好吧，他不是啊，您记错电话号码了，150-4821-6011，看我记对了没？
3: 这个后边这个号也许错了，前面对的。
4: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这个陈镇长的电话还在通话中。
3: 他们每次都是开会啥的，都是电话打不通。
2: 新安盟的区号是多少？0478是吗？
3: 0482。
2: 哦，0482。
3: 我这之前的通话记录找出来了，唐书记的，镇政府，
2: 镇党委书记唐书记的电话是吗？
3: 对对对对。
2: 是姓唐吗？
3: 对，姓唐。
2: 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3: 1590482。
2: 我们现在试着联系，稍等啊。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您好，请不要挂机。
2: 确实是在通话中，两部电话，陈镇长和唐书记的电话都在通话中。再试一次陈镇长的吧。还有其他人的电话吗？
3: 没有了。
4: 您好，请不要挂机。
6: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7: 您好，是关您。
2: 麻烦帮我查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要扎莱特旗阿尔奔格勒镇镇政府的电话。
7: 扎旗阿尔奔格勒政府663-0069。
2: 还有其他的吗？只登记这一部吗？
7: 6966-88没了，就这仨。
2: 6966-88，
7: 对，尾数后面俩。
2: 第二部电话。
7: 6630-069-6630-066-6630-088。
2: 088和066两部哈。好嘞，我再麻烦查一下扎莱特旗旗政府办公室电话，能查到吗？
7: 扎旗政府电话请听号。
2: 好，谢谢。
7: 哎呀，政府办公室。
2: 嗯，政府办公室，
7: 请听号。
8: 请记录电话为6736543。
2: 我们再试着帮您联系镇政府这个办公室电话，看能不能打得通啊。
3: 嗯，谢谢啊。
2: 没事。
9: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是咱们扎莱特旗阿尔班格勒镇镇政府、
9: 啊、
2: 是吗？
9: 请问是哪位？
2: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您贵姓啊？
9: 啊，那什么事儿？
2: 是这样的，咱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希勒图嘎查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他反映说有九亩的耕地呢已经跟这个其他的村民产生争议纠纷两年的时间了，这个争议纠纷一直解决不了，他手里呢也有2018年最新的土地确权的手续，但是对方总是抢种，然后两家人呢也因为这个一直有矛盾，所以我们把电话呢打到咱们乡镇政府，看看乡镇政府从宗治中心啊等等或者这些角度能不能帮助这两个村民调解。
9: 我把那个他们村书记的号给你吧。
2: 村书记的电话给我。
9: 对，因为我们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了解嘛，村里了解不是吗？
2: 那镇政府去跟村了解一下，然后跟村委会协同起来帮助村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至少关注一下、
9: 啊、
2: 您说呢？
9: 啊，行行行
2: 啊，这不是我们要去采访村书记的事儿啊。
9: 啊，行行，电视台的是吧？
2: 是的。
9: 电视台是什么节目了？
2: 您在关注我的节目叫什么名字是吧？
9: 对对，
2: 节目名称叫有事您说。
9: 好嘞，我给你登记一下。
2: 那这个事儿村民的联系方式您用记吗？
9: 啊，也来一个也行，您说吧。
2: 那因为咱们要关注村民的事儿是重点对吧？
9: 对对。
2: 嗯、哦、村民的联系方式我们征求一下意见啊。唐先生
3: 啊，这啊听着呢。
2: 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镇政府这位工作人员。
3: 可以可以。
2: 您说。
3: 哦，153-3282
9: 60014。
3: 对。
9: 好嘞。
2: 他是希勒图嘎查的啊。
9: 啊，好嘞，给登记了。
2: 哦，那什么时候能给村民回电？
9: 嗯，我跟他通知完，我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吧，他估计很快就回电话吧。
2: 可以，那我们后续呢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解决情况啊。
9: 嗯，好嘞。
2: 好，谢谢您，再会。来吧，唐先生。
3: 啊，听着没？
2: 因为陈镇长和唐书记的电话一直在通话中，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已经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是吧？最后呢，没有办法、通过咱们新安盟114查询到的你们当地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是这刚才这位女同志接的，她把您的问题做了记录，说登记上了，可能会尽快有人跟您联系。那您等一等，看看跟您联系怎么说，然后您要及时参与节目来给我们进行反馈。
3: 哦，行行行，
2: 哦，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的话，我们会继续帮助您关注这个事儿的啊。
3: 我就想持续关注一下子。
2: 所以你要后续给我反馈呀、啊。
3: 就是他那边啥的，我还得打这个电话号是吧？
2: 对。
3: 哦，行行，好的。
2: 他那边给你反馈了之后，你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到11点之间可以打我这个直播热线，因为这个时间段是咱们直播的时间段啊。
3: 好嘞好嘞，知道了。
2: 好，
3: 麻烦了。
2: 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3: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2: 嗯，不客气。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薛先生。
10: 喂，你好。
2: 哎，薛先生您好。
10: 啊，嘿嘿嘿，李伟老师上午好。
2: 哎，
10: 直播间里家人们也上午好。李伟老师，
2: 哎，
10: 我看你直播都10年了，10年以前跟你连过一次麦。
2: 嗯，
10: 首先我不自报家门，我是来自甘肃省青阳市活水县何家盘镇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2: 嗯，
10: 我看了你10年直播，我就在这直播间里想说一说我的看直播的感言啊。
2: 哎，
10: 啊，
2: 嗯，您说。
10: 我是李伟，我是各位家人们，咱们。李伟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播，他年轻有为，人也长得漂亮。但是这个，我说大家这个都有目共睹，看了多年了，对吧？他的直播内容，他的风格，这都是为大家排忧解难，因为大家有啥这个，你来筹款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是。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就说的是，这么优秀的这个直播，我想大家这个不断分享直播间，朋友圈，
2: 嗯，
10: 而且咱们有能力的人啊，
2: 嗯，
10: 就是还有看直播的， 咱们到他的直播间里做个宣传，讲一讲。
2: 嗯。
10: 像我，这我的意愿就是，我想投点稿子。我们是甘肃的，那就投到龙都报社、人民日报，哦，这等等的几家报社。我以前投过稿子。
2: 嗯。
10: 啊，像这么优秀的主播，咱们应该大家都涨。都生气热手，大家都往前走一走啊！
2: 哎呦，
10: 你像以前咱们没有手机的时候，看电视，看电视，你像要是这个主播，你比如这个苏雄呀，啊，冯庆了，还有等等那些，星光大道的主持李思思等等那些主播，他们也很优秀，但是我觉得，比起咱们现在这直播嘛，他们还有一点声色。
2: 哎呦，哦，不能这么说，先生不能这么说，
10: 哎，
2: 大家的这个风格和特点
10: 不
2: 一样。
10: 就是，大家就把这李伟总老师这个啊，这个直播内容咱们给宣传一下，往上推一推啊，哦。我希望你尽量是，你有这个能力啊。哦，
2: 谢谢您，薛先生。您今天打进来电话，就是为了在节目上跟大家伙唠唠这个心里话，想让大家多多分享，传播一下咱们的直播间，是这个意思吗？
10: 哎，对，
2: 哎呦，
10: 我没别的。
2: 您十年前就参与过我的节目？
10: 哎，十年以前，可能你跟你还连过一次没。
2: 哎呦，谢谢您，十年了，那就相当于咱们互相陪伴彼此，通过这档节目，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了，是吧？
10: 啊，对，不是你开这个直播，可能我听说你已经八年了吧？
2: 嗯，
10: 是吧？
2: 嗯，差不多，因为我做这档节目08年开始做，只不过从快手平台同步播的话呢，是近几年的时间。谢谢
10: 咱们这炒怪啊，咱们炒怪，盛强。
2: 嗯。
10: 这我把你管这一下，你给我回个怪，赶紧。我怎么投稿子的时候，这个有关有些信息啊，你比如，李伟老师这个家庭资质呀、事啊等等一个，咱们应该先相信一点。如果不相信，人家投上去编辑看错，那你就是夸一个主播的嘛。他因为这是网络一般的主播，这可不是这样的啊。
2: 薛先生，您是甘肃的朋友，您现在人在哪儿啊？
10: 哎，我就在我们家乡，我今年文艺年人，今年76岁了。
2: 哦，76岁了哈。
10: 对。
2: 啊，但听您声音中气十足，这个身体一定非常好，一定要多保重身体。也非常感谢您对我节目的这份信任，对立伟本人的这份支持，这是我的一份荣幸。虽然我们跨着省区，但是您十年如一日的陪伴支持着咱们的节目，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谢谢薛先生，您快手的网名叫什么名字啊？
10: 博远。远近的远。
2: 哦，一说博远这个名字，我听懂了之后，我就感觉非常亲切了。非常亲切和熟悉了，这是咱们的，绝对是咱们的老朋友。谢谢您的厚爱和支持，我会带着您的这份信任和支持，然后呢，继续在这条路上去努力，因为您给了我非常多的动力。感谢您啊，感谢您，薛先生。好，那咱们以后在快手直播间可以经常的去充分的交流互动。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吗？
10: 没有。
2: 哎，谢谢您，谢谢您，博远老哥，谢谢。咱们在快手直播间经常保持交流互动啊。
10: 好，占用老师的宝贵时间了，我下了啊。
2: 哎呦，不占用，我非常感动，谢谢您。那我们快手直播间再会啊。
10: 啊，好的，
2: 再会。哎，刚刚接到的是一位来自甘肃的老朋友的来电，然后没有问题要咨询，没有忙需要求助，但是呢，就想要来这个跟大家呢说几句心里话，唠两句实在嗑。那么在接到这个电话的过程当中呢，我内心啊充满了激动和感动。虽然我们远隔千山万水，跨着省区，但是呢，我们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去同步直播帮忙服务的时候，收获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深情和厚谊。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

0: 呢，我觉得非常的荣幸，是这档节目这个平台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去相识，能够跟大家呢去相知，有机会相识，然后再有机会相知，同时也是大家伙给予了我本人这样一份宝贵的珍贵的信任和感情，才能够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伙有相识的机会，之后呢再有相知的这样的一份可能。所以呢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于节目对于立伟的这份认可和支持，也希望我们能够如刚才上线的这位甘肃的老朋友薛先生一样，十年十年的这样陪伴彼此一直走下去。谢谢大家。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立伟记者吧？
0: 简女士查到电话了
1: 啊，查到了。
0: 嗯，说一下。
1: 0476。
0: 嗯。
1: 7216739。
0: 你们属于哪个社区居委会？
1: 我们属于那个前进社区，他那个是社区，就是监督的，就是监督会的电话，办公电话。
0: 没有查到社区的电话吗？
1: 啊，没有，就只能查的这个是监督的社区的电话。
0: 阿鲁克尔沁旗什么地方？再说一下具体地址。
1: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楼土地局家属楼。
0: 阿鲁克尔沁旗，你别使用免提。
1: 哦，又打的免提，哎妈，那阿鲁克尔沁旗，天山楼土地局家属楼。
0: 天山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天山镇哪个什么什么局家属楼？
1: 楼土地局家属楼。
0: 老土地局家属楼。
1: 嗯，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0: 你是几号楼几单元几楼？
1: 我是2号楼2单元302。
0: 已经20多年的老房子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啊。
0: 你们这个不属于天山镇管理，而是属于前进社区管理？
1: 我的社区是前进社区。
0: 您稍等一下，咱们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帮助大家沟通啊。
1: 哎，好的。
2: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咱们阿鲁克尔沁旗的前进社区是吗？
2: 对。
0: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们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到了我们的这个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家里的这个暖气管道啊已经严重老化了，可能今年呢过完春节之后，集中有几户家里的暖气管道就爆裂了，导致把邻居家也都淹了，因为这是一个20多年的老旧小区，所以群众现在是想问一问咱们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老旧小区关于暖气管道老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工程。
2: 应该是有。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个事儿应该咱们社区帮助他们对接，还是社区需要联系相关部门去实地看一下，确认一下能不能纳入到工程范围之内？
2: 对，得联系住建局。
0: 哦，
2: 住建局和热力什么的。
0: 哦，不是咱们社区帮助对接。
2: 就是我们
0: 你们联系住建局。对对 对,
2: 对，
0: 我也掌握的应该是这个程序。老师您贵姓啊？
2: 姓杨。
0: 哦，杨老师，那我现在就把群众的具体的这个住址提供给您，您做个记录，然后咱们这个社区帮助群众去对接一下住建。
2: 好的。
0: 我现在方便说吗？
2: 可以。
0: 它是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此时在线的是属于2号楼2单元302的住户。
2: 302。
0: 他现在这个暖气管道老化到什么程度，我大概跟您描述一下。就是群众呢，他住3楼嘛，然后这个春节之后啊，管道爆裂了，家里正好没人，把楼下邻居家全淹了。他就吓得说，我就哪怕是家里安装空调，我能不能办理停暖，如果要是说还是换不了这个管道的话，因为一楼同一时间差不多也出现了这个管道破裂的问题。所以这个群众的民生问题还是比较迫切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帮助他们对接住建，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
2: 我们一会儿先去他们那儿了解一下。
0: 哎，好的。我用不用把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电话号码提供给您？
2: 我们这儿也有，那你给我提供一下也行。
0: 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
2: 好的。
0: 176-9564。他姓简。
2: 简。
0: 简女士。
2: 好的。
0: 好，杨老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替群众拜托给您了。
2: 好。
0: 好，感谢您，我们再会。来，简女士。
1: 你好，丽伟。
0: 那你就等待社区跟您联系啊。
1: 好，
0: 这个电话号码反正您也知道，如果社区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入户，还没有跟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说当时在节目当中约好。

0: 好的呀。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就说到这里，
1: 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再会，谢谢。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3: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6: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9: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0: 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了。喂，您好，脱线的李先生您好。
11: 好，立伟老师，是我。
10: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11: 我是脱线双合证来接通的聪明。我们的二龙藏宝土地被地方政府建了污水处理厂了。
10: 耕地建了污水处理厂。
11: 对。
10: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这是2002年的事情。
1: 这个您说，
0: 他是先建后补，
1: 先建后补，那给有没有给补偿啊？
0: 补偿也现在是到不了位，每年就是当时给了2002年，你看现在20多年了，就这样的给，每年就只有这个钱补贴，到不了位。
1: 每年发一次，年年发是吧？
0: 哎，对，每年应该是发，但是现在还拖欠3年的。
1: 拖欠3年的是哪3年？
0: 意思就是从今往后追，你现在就是24年、25年、26年都那这23年的给钱了，23年的给钱了，20年、25年、26年都不动了，23年也不给钱。
1: 占了您几亩地啊？当时
0: 不是还占着我的，我彻底同名的贾建，我南街同就700多亩土地。
1: 其中包含你多少亩地？
0: 我的倒是不多，八亩多地。
1: 八亩多，每年应该给你补多少钱？
0: 应该补我一点，我是3亩多，我3亩多应该是补我1000多，1400是，但是他现在是出名都不给我。
1: 来，咱们先把您个体的问题说清楚。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大家伙一起都没给。我先问清楚您，您到底是被占了3亩多，还是占了8亩多？
0: 2亩8分8。
1: 2亩8分8，每年呢是1400多块钱的补偿款，是吧？
0: 对。
1: 每年发吗？他这个是？
0: 他当时大家的是应该是每天嘛，因为这两天我每年用这个开他这个，这不是现在这个房管台上的副县长也答应说给，但是现在还不给。
1: 嗯，来，这位朋友，您就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第一次参与咱们的节目是吧？
0: 对对对，我已经注意这个节目是只有这将近也10年左右呀。
1: 我记得前年我就应该至少给您关注过这个事儿。
0: 对，
1: 当时关注完了之后，可能就把那年的钱给您发了，是吧？
0: 哎，对的，这就是这样的。
1: 那这你每年要钱都得通过我的节目要呗？
0: 哎，对呀、
1: 啊，年年得参与一次，年年都为这个事儿参与完了、
0: 哎
1: 啊，这个当下的钱要上了，明年不发了，您再来找我是吧？
0: 对呀、啊，
1: 来，能提供谁的电话？
0: 这个分管财政的副县长。
1: 分管财政的副县长。
0: 对，
1: 您说吧。
0: 13183。
1: 嗯。
0: 4711。
1: 嗯，姓什么呀？
0: 姓焦。
1: 焦县长啊、
0: 哦。对对对。
1: 在这咋不提供乡镇的，直接提供副县长的了呢？
0: 那乡镇他没有钱，只有他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 哪年建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啊？
0: 2002年。
1: 稍等一下啊、哦，电话播出了。喂，你好，请问是托克托县的焦县长是吗？
2: 啊，
1: 焦县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嗯，
1: 哎，县长，今天在节目当中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群众参与节目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2002年占用这个双河镇南街村的部分耕地，建成了一个污水处理厂，然后每年呢要给村民一些补偿。到现在呢，2024年到2026年3年的村民上线反映说还没有拿到这个占耕地的补偿款。这个事儿啊，村民在反映的同时呢，提供了您的电话，所以我们直接向您致电。县长，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2: 我了解一点。
1: 了解一点儿，这个钱是不是该发、
2: 嗯、
1: 是不是还没发，您知道吗？
2: 当时政府定下发，当时应该是发也给了一部分，欠一部分。
1: 嗯
2: 嗯，
1: 那欠的这一部分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发放到位？
2: 哎呀，根据这个收入情况逐步给解决。
1: 逐步给解决是吧？
2: 对，
1: 确实当时占的是村民的部分耕地啊。
2: 哎呀，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1: 哦，那具体谁分管这项工作、
2: 嗯、
1: 在不在您分管的范围之内？
2: 哎呀，当时这因为建这个污水处理厂很长时间了。
1: 我们也了解是2002年的时候建的是吧？
2: 对。
1: 嗯，那现在这项工作谁分管？
2: 分管啥？
1: 分管这项工作，把农民的这个占耕地的钱，这是大家的损失啊，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位？
2: 我们这就根据财政收入状况嘛，逐步给解决嘛。
1: 逐步给解决，根据财政收入状况。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推进的计划呢？现在反映问题的群众就在线呢，大家伙也在关注着这件事儿。
2: 不是关注我这个了，这个，这是补以前的了。
1: 嗯。
2: 逐步在一起补。
1: 嗯。
2: 我们也在积极的解决。
1: 嗯嗯。
2: 啊、
1: 嗯。这样，焦县长。

0: 正常来讲呢，就是把耕地变为了污水处理厂，是不是应该有征占用的这个审批的手续？
1: 你要跟当时是不是不是耕地？
0: 但是村民现在反映的，他的是耕地。咱们要不听听村民说一说他个体的情况，您再了解一下呢？
1: 那我完了详细了解吧。
0: 那让村民给您打电话吗？
1: 到时候打吧。
0: 可以，那就让村民。
2: 你不见了，他这老交警啊，我今天就给你打两个了，你都不见。不要这样硬嘛，你们作为一个县政府当然，我说你是不当为。
0: 李先生，你稍等一下啊。不要在公开节目平台，然后呢自己发表一些自己的言论，自己认为的一些言论。焦县长，今天的采访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但是我想跟您约定一下，让反映问题的大爷直接给您打个电话，或者您记一下大爷的电话，你们去联系一下。
1: 给我打电话来，我也经常和他说的来。
0: 现在有两件事儿，您可以先不用答复，但是我来表达一下，请您耐心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吧？如果是占用耕地建污水处理厂，按照政策规定，是不是应该有正常的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如果是征占用的话，那么是永久性占地的情况下，补偿款征占用补偿款是应该一次性到位的。那但是村民上线反映的是说，从2002年被占用了耕地建成了污水处理厂，一直到现在是每年按年给大家在发放这个补偿款。所以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县长您了解吗？
1: 我这个准确的不了解，可以给详细了解一下。
0: 那咱们详细去了解一下。好，咱们详细去了解一下，因为2002年的时候您可能还不在任，对吧？
1: 对，
0: 不是在您在任的时候做的这件事情。可是您现在呢在任了，村民呢也反映了，媒体呢也关注了，咱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帮助村民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无论这个钱一时半会儿能不能到位，但是呢跟大家介绍清楚这个过程，让大家有颗定心丸。
1: 不是，这个一直也在给着，一直也在给着呢，不是不给。
0: 那这个给是每年发吗？是每年按年发吗？
1: 因为我来的时候，已经就欠了好几年的了，这样逐步给往上补。
0: 就欠了好多年了，现在不是每年发，是补以前呢，是补发呢，对吧？
1: 逐步的补。
0: 好嘞，好嘞，好嘞。那么还差多少钱？咱们拢一下账，具体反映问题人李先生这儿还差多少钱？
1: 让他们乡镇就拢去。
0: 那我们再去联系乡镇吗？
1: 人家有商和证了吧？
0: 这样，县长。我能不能拜托您替群众拜托您，您去知会一下双河镇，去拢一下这个账。
1: 我就跟他们双河镇拢的明白的。
0: 但是村民现在不明白，双河镇光是镇明白不行吧？
1: 怎么这里面和咱群众也沟通过吧？
0: 这样的啊，焦县长，因为节目在直播呢，咱们尽可能我少跟您说一点，咱们少占用一下您的时间，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的深意。现在村民如果了解，村民就不会打热线参与节目，再提供您的电话要问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来一些工作的情况？咱们作为县长去跟双河镇知会一声，是他的村民去跟村民联系一下，这个思路是对的吧？
1: 这个我早就说过，和他们双河镇说了好多遍了。他们双河镇具体和人村民那借着多少给说清，而且的话就是我们你借财政的话，逐步给人家老百姓打这个钱嘛。
0: 您这样说，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心里都敞亮一点哈。好了，这个村民反映问题的村民姓李，您能不能知会一下双河镇，跟他联系一下？如果您这儿顾不上的话，
1: 我挨揍过好多次了，我再挨揍他们。
0: 好嘞，有您这句话，我们今天采访就先进行到这儿啊，县长。好，再会。
2: 谢谢你，就是这样的，这个我每年都是这样的，这两天就这么麻烦。
0: 来，李先生，看看近期双河镇会不会跟您联系，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咱们再打电话啊。
2: 好的，好的。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2: 好了，谢谢你，麻烦你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好。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赵先生。
3: 是我吗？您好，您好，主持人。
0: 您好。
3: 我有个问题，其实希望你们帮我解决一下。
0: 您先说说啥事儿，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就是我在那个1999年到那个2009年期间， 在那个奈曼农建局下属那个。

0: 治安公检营业所上班了。
1: 嗯，
0: 完了上班之后呢，那个，2006年体制改革，完了有一部分人员裁员了，完了这样事他们就告状啥的，告状就找那个养老保险还有医疗保险啥的。当时就，完了那个后边这帮人告状完之后，因为2006年到1999年之间我在职嘛，我就没跟着他们去找这些东西。完了后边他们找了，找完之后，2014年的时候。
1: 嗯，
0: 内蒙农业局那个把那个，就是2006年之前的1999到2006的养老保险给我们补上了，补缴了。
1: 嗯，
0: 完，但是就是这个补缴了，但是医疗保险一直没交，就是从1999年到2009年这段期间医疗保险没交。完，现在咱们如果要是说职工退休的话，不得需要医疗保险缴够25年才能退嘛？
1: 嗯，
0: 所以说我希望主持人帮帮忙。能不能帮一下忙，把这个问题帮我解决一下？
1: 哪年到哪年呢？
0: 就是1999到2009年的养老保险，不是那个医疗保险。
1: 1999年。
0: 对。
1: 到哪年？
0: 到2009年。
1: 2009年。
0: 对。
1: 在你们不断的这个反映的情况下，然后呢，当地已经把这个1999年到2009年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给你们交了，是吧？
0: 对，
1: 什么时候补交的？
0: 2014年11月份补交的。
1: 2014年。
0: 对，因为2014年的时候我已经在下一个就是私企上班了，完了后来我把关系转过去之后，他才给我补的。
1: 医保当地没有给你们补交，因为养老保险补交了，没有补交医保，给你们的说法是什么？是不是系统不允许补交那么长年限的了？
0: 那倒没说，当时好像找的时候，因为有一批。找的人就当时就找了养老医疗那块儿就没找。
1: 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医疗保险呢是当年负责当年的，虽然你有您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呢想要这个永久性享受这个医保待遇是要看退休之前缴够多少年，是吧？是有这个说法没错，可是因为医保它跟养老保险只是有区别的，它有这么一个特殊性，超出6个月的，通常超出6个月的就视为重新参保了，补不了那么长年限的。所以我给您就这个问题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给你们补交了养老保险，那么就充分证明是应缴未缴的一种形这个状态。如果不是应缴未缴的情形，他们也不会给你们补交养老保险的。既然应缴未缴，那么系统当中规定医保超出6个月是不能补交的，只能重新参保。在这个基础之上不能补交了，造成的损失不是你们的责任，是用人单位的责任。所以能补交的补交，补交不了的适用于法律当中的一条规定，折现赔偿。所以我建议大家伙呢，不要再把这个思维只是定在必须补交上，因为政策不允许，系统补交不进去，那实现不了补交，我们就换一个思路，看看能不能要求折现赔偿吧。
0: 这个我们现在跟他沟通过一回，沟通过几回，他们意思说的农户，因为当时我们属于当时我们农村电工嘛，农村下属的电工，因为当时都算是农户嘛，农户意思局里奈万农电那块是2014年以后才给缴的，非农户的说是2008年才给缴的，完了，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那我们就只能联系他，让他把他折现赔偿吧，是吧？
1: 只能按照这个思路去试了，就是补交是补交不成医保，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
0: 那我们就了解了。
1: 好嘞，那就说到这里了。
0: 好。
1: 再会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共同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胡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那个我是那个咱们内蒙古赤峰市80左旗林东镇白银沟村村民。然后我是属于一户一宅，然后我想申请一个宅基地。但是你就是村里面当时就说是村里没有宅基地，批不了。然后后来我又从去年我一直就是说在问这个问题，一直就是说批不了。等到现在说能批了，结果去村里，然后他们把那个就是村里一共有10几个宅基地可以批吧，但是有其中有9个宅基地他们已经租给个人了，
1: 租出去了。
2: 然后对，租给个人了。其实这个宅基地是不允许他们租售的吗？不是。
1: 租出去干啥呢？
2: 租给个人了，然后剩下有5-6个宅基地也是符合咱们就是建设用的，但是呢，他都在个人手里私自占用、非法占用了呢。 然后村长书记是这样说的，说你现在审批的话只能在这五六个人中间选一个之后你自己去跟人家协商，人家让给你你可以审批，不让给你的话你就批不了。
1: 我先来问两件事儿啊，因为呢你现在围绕的就是你符合一户一宅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规定，就是你名下没有宅基地也没有住房，所以你作为本村村民呢想要申请宅基地，所以一开始申请的时候被告知没有了，后来呢放开了一批，放开这一批的时候你关注到说其中有七八块宅基地都被村委会租出去了，还有五六块呢是被非法使用，这是你刚才的原话是吧？那么这个你说被村委会租出去的，租给谁了？干什么用了？咱们把这两部分分别说清楚。
2: 就是，比如说咱们两家是邻居，然后呢，我这块这个宅基地，我搬迁了，然后我这个宅基地空闲出来之后，他就是大队往外出租，谁离得近，谁需要谁就租走。
1: 租出去干啥了？
2: 五年的合同。
1: 租出去干啥了？
2: 就是他们比如说种庄稼呀，或者是说当长院用啊，或者堆放一些秸秆杂物什么的。
1: 没有这个住或者搞乡村游啊之类的，就是堆放杂物了或者是耕种了。
2: 对。
1: 然后租用的这几户呢还有自己的宅基地和房屋是吧？
2: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私自占用的这个吧，他们个人家也全部都有这个宅基地，然后呢都有自己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就属于是非法占用的呢，然后村长说现在他们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然后呢你现在往回要肯定是不好要，你自己去协商看看是给人家多少钱，还是说那个
0: 他不让给你的话就批不了。
1: 那你说的这是九户租出去的，九块租出去的，那五六块你认为非法占用的是什么情况？这是九块租出去的，你不说还有几块是被非法占用了吗？那个是什么情况？
2: 对对对，
1: 被非法占用了干啥了？被谁非法占用了？
2: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我是这个就是占用这个人吧，我自己家就挨着这个宅基，比如说我家就挨着这个，比如说我家就挨着这个宅基地呢，我直接就自己圈起来了，我做长院用了，就是说晾粮食或者干什么直接用了就。
1: 这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范围里头的吗？
2: 对。
1: 我刚才问的是租出去的这部分宅基地在干什么使用呢？你别混着说。
2: 啊，他租的就是这些宅基地，就是说，比如说种一些庄稼啊，或者说是晒粮食啊，或者放一些秸秆儿，
1: 那就跟这个你说的非法占用的这是一样的呗，使用的这个范围是吧？
2: 对对对对。
1: 你把手边那个播出平台先关了，用直接通话的这个手机跟我对话。
2: 行，我先把这个视频直播先关掉，
1: 要不然我们通话不同步啊。
2: 对对对。
1: 你的户口在你们村现在另立出来了？
0: 您说我现在开个扬声器听。
1: 你现在是单独成户吗？户口？
0: 对对对啊。
1: 那你在农村没有自己名下单独的住房，你的户口是怎么另立出来的？
0: 是这么回事儿。我从小从几岁的时候我就跟父母离开这儿了，然后我父亲没十几年了，然后我现在我也有孩子，然后我现在就是前段时间单另的户口。
1: 你已经成家了，然后单另户口了，当地派出所也配合你把户口单另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以前你们在这个村居住那个房，现在谁住着呢？
0: 没有房子，我家以前在这儿没有房子。
1: 那你一直在这个村里生活吗？
0: 没有，我几岁的时候我们家就搬走了，就是因为我父亲没了之后我才回来，这我父亲没十来年了，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在想申请个宅基地，我想回村去生活。
1: 你已经离开这个村子多少年了？
0: 有三十多年了。
1: 你离开这个村子三十多年了？
0: 对对对。
1: 你父亲以前的老房子呢？
0: 他以前没有，就是说以前大队也没给他批过宅基地。
1: 那你们就没在这个村里住过吗？
0: 住过，没说，就是我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我们就走了。
1: 对，那你几岁之前住的那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0: 几岁之前的那个房子是我爸住的别人家的房子。
1: 你父亲是本村村民不一直？
0: 对，是本村村民，因为大队始终就没给我爸审批过宅基地。
1: 咱们追根溯源一下，你父亲就在这个村出生的。
0: 对。
1: 那你父亲这个出生的时候住那个房子呢？
0: 最开始他们是跟我爷爷他们一起住，后来分家之后我爸住的是别人家的房子，一直到我们走了之后这房子是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了。
1: 你父亲兄弟几个？
0: 他们算上我姑姑他们兄弟七个呢，他们哥两个。
1: 那你的这个户口是哪一年这个单独成户的在这个村子里头？
0: 今年。
1: 今年单独成户的？
0: 对。
1: 以前你的户口跟谁在一起？
0: 跟我妈跟我爸他们这一户口。
1: 你父母现在你父亲去世了，母亲呢？
0: 母亲还健在。
1: 然后你从你母亲的户口上另立出来的？
0: 对对对。
1: 你母亲的户口也还在这个村子里？
2: 对。
1: 当时你另立户口的时候，经过村委会的同意了吗？

0: 都同意的呀，因为我结婚然后有孩子了。
1: 你另立户口的时候，村委会这一关过没过？
0: 过了，他们有那个，不是有那个叫什么，那叫介绍信是什么呀、啊？这是。
1: 那村委会当时有没有跟你约定一些这个东西，然后才同意你另立户口？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目前为止，村委会跟你说没有空闲的宅基地了。如果你想要审批的话，让你去单独找一户去商量，他同意，然后村委会就给你走手续。但是你因为三十多年不在村子里生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认为这不属于个人和个人之间商量的问题，对吧？
0: 对对对。
1: 哦，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去找过乡镇政府反映这个问题吗？
0: 我跟政府说了，政府说，那我你得，就是说我们政府有一个主管我们村的一个领导，
1: 嗯，
0: 然后我去找他了。找他了，然后他说那你啥吧，你先走吧，你把你电话留下，然后我回头给你打电话。
1: 嗯，
0: 结果过了有几个小时，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个话，他说的这话跟这个书记说的话是一模一样。他说了，人家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然后虽然说不是他的，也但是呢，他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你再要回来肯定是不能强制性要回来，然后你只能是你跟人家商量，看看给人多少钱或怎么样的，然后让人家让给你。然后呢，你再主动给人家找一个适合就作为长院晒粮食的地方，然后呢，再找铲车，你得给人推平了。
1: 嗯，
0: 他们这样说的，这责任上推到我身上来了，这不是，是不是？
1: 林东镇镇政府哪一位工作人员这样给您答复的？
0: 是他叫什么我不知道，然后的那个他电话我有。
1: 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从这个法理政策规定上，这个应该是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给您来发包的，给您来审批的，这个观点认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具体到我们基层村子里面的这种生活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跟这个回去之后还要跟同村村民去相处，也要考虑基层工作在开展的过程当中呢，它不仅是要看法理，还要看情理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
0: 嗯，
1: 哎，所以我建议您自个儿再充分考虑一下这一点呢。
0: 你这是让我考虑什么呀？
1: 我刚才说的也挺清楚的了啊，考虑一下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给您的这个建议呢。
0: 他的建议我也给这个就是这几个就是村民也联系了，也去他们家了，
1: 嗯，
0: 人家没有一个人肯让出来。
1: 您都去了？
0: 对。
1: 去了，对方都怎么分别怎么跟您说？您举几个例子我听一听。
0: 第一个我去找了，人家说了。这个场地呢离我家近，我呢晾粮食或者是冬天给这个牛羊储备这个秸秆离得近，我给他们拿秸秆方便，啊，这不我不可能换，我说那我给你点钱呢，他说给钱我也不换，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打电话人说我不给你我不换，这在这宅基地我还留着给我孙子呢，你看他孙子还没有申请宅基地呢，他就先给他孙子占下了已经，
1: 嗯，
0: 这不就像咱们车位一样吗？我人车没回来，我人占个位的，对不对？等第三个也是说我不换，就是一句话我不换。
1: 嗯，你那个你父亲的兄弟现在还在村子里生活不？
0: 没有，他在林东镇生活，
1: 也搬走很多年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你这些这个堂兄啊、叔伯兄弟什么也都不在村子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来，您提供一下林东镇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哎，您好，我稍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
1: 要主要负责同志的有吗？
0: 啊，有。
1: 比如说镇长、镇党委书记。其实我再跟您多说几句啊，你现在找电话呢，我多说几句
0: 啊。您说，
1: 你要想回村子里面去居住生活，那不仅仅是一块宅基地审批盖一个房子的问题。
0: 啊，
1: 对吧？所以呢，你最重要的，日后在这儿生活啊，然后能够这个让自己的幸福感啊、满足感啊能够更提升，也是要和邻的。
0: 嗯，
1: 哦，这个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即便媒体介入帮助你去舆论监督，说履行了职能职责了，这个确实如你所言，应该是村委会依法向你发包，对吧？依法向你审批的。但是如果实际情况不允许，有较大矛盾、争议、纠纷，那么确实无法实际推动，也没有办法。所以你要充分考虑清楚，我们打电话求助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不是要向谁问责。所以我要建议的是，我们要从这个问题如何能够更好的、能够去精准的推进解决的角度去看待我们要采取的方式方法。这个电话我给您打没有任何问题，但您自个儿充分考虑一下。
0: 肯定是得要呀，要不然的话你看我们的一家人怎么没办法生存。
1: 三十多年没回去了，村子里面的人都跟您挺生分的，是吧？也不熟悉。
0: 对对对，
1: 也不了解。
0: 他们都是这样想的，都是想着什么呀，我哎，你本身你这么多年不回村，你这一回村让我们替你得罪人，是不是？他们都不愿意这干这个事儿吗？不是，
1: 我建议您自己多和邻哦， 来，找见电话了没？要镇长或者镇党委书记的，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就不要提供了。
0: 镇长的电话我还真没有。
1: 镇党委书记呢？
0: 镇党委书记我也没有。
1: 那您去找电话，找着电话随时来参与节目。明天后天还有两期正常直播节目呢，您都可以参与。
2: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4: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4: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老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

0: 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李伟老师。
2: 刘先生您好。
3: 哎呦，可接通了。
2: 可接通了，盼了很久了，是吧？
3: 好几天了。
2: 哦，听到你的声音，我也很开心。有啥事儿？
3: 我咨询一下。
2: 您说。
3: 这个电力公司不拉电网，在我的承包地里头不，他竖了一个铁塔。
2: 嗯。
3: 现在不，他没通知我本人，我是有承包权的这块地。
2: 嗯。
3: 他都已经这个把苗清了不，挖了两个坑。
2: 嗯。
3: 前两天我去了不，我说你们先别干了，他说怎么的？我说我的承包地，你最起码你得通知我几回，
2: 嗯，
3: 是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们就施了工的，
2: 嗯，
3: 我这么一来，我说现在是停的，
2: 嗯，
3: 停了不？我这个地东西线呢，我是90米，它基本上在中间不立铁塔，这个铁塔的直径是15米乘15米。
2: 嗯，
3: 我那个地总宽是14.4米，就等于把我这个地在中间给我掐断了。
2: 嗯，
3: 我就说看这事我怎么维权，我是咨询老师。
2: 你去阻拦的时候，施工队已经停止施工了，到现在是吧？
3: 对，停止施工了。
2: 那停止施工之后，有没有一些建设方跟您联系啊？
3: 有一个就是小偷，他昨天来了，上这看了看。
2: 嗯，
3: 他问我有什么诉求，我跟你说一下，老师啊，看我这个诉求。什么不？我说呀，我第一个诉求不，你往东边挪挪，挪挪不？我这地好重，挪得一头去。我这地是90米长，
2: 嗯，
3: 他这玩意儿占15米，
2: 嗯，
3: 你占东头占15米，摔着他我好耕种啊，是吧？
2: 嗯嗯。
3: 我说你在中间掐上，我来回大型收割机，他过不去。我说这是一个，再一个怎么着哎？你在中间也不那事，把东头省了10米不？你们征收了，我说也行。我这带一个不，你没通过南，你就私自在那地里把庄稼给铲了，在那挖坑子去。我说这个情况，你得应该，俺得签了协议，你得付我款，你得施工。我说呢，是最合理的方法。
2: 嗯。
3: 他说我往上报报这么个情况。
2: 他跟您谈完了，就说他往上报一报，然后还没给您回话是吗？
3: 昨天他报上去了，他倒回了个话。
2: 嗯，
3: 他说呀，挪不可能挪的。
2: 嗯，
3: 你不挪，我东头摔了10米，我怎么动呢？
2: 嗯，
3: 我说俺动不了。
2: 嗯，
3: 我又怕这个省城拦着一波，咱违这个违了法。
2: 所以您心里头有点这个不做主了，您就给我打电话。
3: 对，我这好几天连不上，这不是接着连上老师了？我说这是这个情况。
2: 跟您沟通的这个人是什么单位的？施工方还是建设方？
3: 他是属于河间这一块儿的不管桥接下边就是沾黑的，应该有毛病，他管桥接的，他不是电力公司的人。
2: 他属于电力方面的吗？
3: 是电力方面，就是委托他负责这一块儿。
2: 这个事儿我建议你这样做，就是要求这个牵头跟你谈的这个人呢，把村委会、乡镇政府至少都要把你们四方聚到一起谈这件事情，然后呢，必须当着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面确认他是电力，也就是这个工程建设方的这个代表。来谈这件事情，在四方都坐在一起谈的时候，我们互相之间的这个对话的说辞都有一个见证了。那么日后呢，这个事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对方如果说执意施工方去施工，以不知道为由，或者说以这个不了解为由去这个强行施工的话，您再去阻拦，咱们也有一个依据。
3: 嗯。
2: 啊，然后你四方坐到，首先四方坐到一起谈，谈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么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我对于这部分耕地有承包使用经营权。那么在有承包使用经营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你擅自毁坏了我的农作物，没有经过征占用的审批手续，也没有征得我本人的同意，甚至没有知会我一声，这个是不是按照毁坏农作物的面积？然后青苗的这样的一个亩数，是不是要这个怀疑构成刑事方面的责任呢？你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第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疑问，要求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共同来确认这件事情。
3: 嗯。
2: 为什么让他们两方参与，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他们辖下的这样的一个村民，是吧，种的这个辖区的这个耕地，他们是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来搞清楚这些事情的，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你这个经过咱们现在坐在一起商量了，就即便是我最后同意了，是吧，你挪不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挪位置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他是经过一个统一规划的，他有精准的一些测算施工图纸，有一些设计的，
3: 对，他是500米，这一个杆儿和杆儿之间是500米长，
2: 他要挪这一个的位置，他可能其他整个这条线路都得这个重新规划了，这个投资成本非常高，所以咱们关起门来说，我认为他挪位置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你还按，但是不影响你继续按着你这个要求走啊，你要求他挪位置是吧，他要挪不了，那我们对方就要这个退一步了。怎么退呢？你给我的这个补偿就不仅仅是建铁塔占用的这个实际面积这一块的补偿，因为你正好占了我的这个地当件了，
3: 对
2: 啊，占的正中呢，我这个连片的这一部分土地的话呢，就影响到我再也不能像正常的这个连片土地一样大型机械进地，然后来进行收割呀、耕种啊等等这些作业了，会影响到我的一个收成产量，给我的作业增加了难度，提增加了人工的一些时间的一些成本，这个你要充分计算进去，但是咱们也要合理合法合规的符合市场行情的跟对方来提出我们进一步的这个索赔的方案，就这个索赔的方案你们双方呢再进行探讨。
3: 我得说句，老师
2: 您说，
3: 那个昨天呢村委会去了主要人儿的，有我有村委会还有这个就是负责这一块的这个人上着看那个情况去了，他说我再往上汇报一次吧。这个乡政府不没来，乡政府他也沟通的，他们的前方乡政府沟通的，乡政府但是没和我沟通，这是一个情况，我就是说的这个情况，他要是钱付要是没到我的账户哈，我不让他施工，老师你说我违法吗？
2: 怎么说呢，我们架设电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公共设施，公共设施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只要它有合法的审批的手续，我们是无权去强行阻拦影响它施工的，所以我刚才跟您提到的第一点建议就是四方坐在一起先搞清楚它到底有没有审批手续，没有的话那违法的人不是你是他，
3: 这审批手续是没有，昨天我说了，昨天我放这个报的
2: 下来
3: 这么说的，我说我有权不让我承包在我承包地里立塔不，他说你有权，昨天我都说这事，他没整理手续。
2: 您要把这一点固定下来，怎么固定呢？防止别到最后人家补办下来手续了，你还不知道，信息没有同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的话呢，按理说你没有审批手续，你就在我的地里面挖了两个深坑，而且呢，我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河北的庄稼也没收呢吧？
3: 没收你。
2: 你还把这个地上好好长着的庄稼，你还给我铲了。
3: 对对对
2: 啊，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应该是要报警的。
3: 他这个什么这个你说还用写协议不跟他？
2: 你要写呀。
3: 你比方说他不写，他说我修完了以后再说吧，你修完了以后我的钱往黑要呗。
2: 他如果没有审批手续的话，那么现在主动权在于您，他是违法行为，所以呢，一您可以阻拦，二可以报警。你不要凭着自己的这个就是去跟对方去不断产生争议，去就跟施工方产生冲突是没有必要的，万一要有可能产生冲突的那种情况之下，你一定要及时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能不能把有理的事办成没理的，我们要及时报警，然后旁边可以安排一个家人全程手机拍摄录像做记录保留证据。在这都是后话了，我认为他也不太可能升级到这种程度。那么我们要防止出现这样现象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可能先多想了一点，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完全可以不用把局面非得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上的时候才再去说解决，那就比较被动了。现在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就去找乡镇政府说现在有人毁坏我的青苗了，然后呢，建这个铁塔这个工程你们知不知道？它有没有审批手续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没有的话，那乡镇政府如何行使自己的这个责任义务，承担自己责任义务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在这个里面你们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啊？
3: 对话 和乡政府沟通，
2: 得把他们牵扯进来。
3: 这个乡政府这个镇长不，他那个意思不也是让王挪？
2: 他的意思也是让挪还是让不挪？
3: 让王东挪好。
2: 哦，那就能挪呗。那你让他们、你们四方坐在一起，让乡镇政府也替你发声嘛，对吧？
3: 对对对。
2: 哎，这就你说如果能挪就更好了。因为我怕他挪不了，站你中间，你想要。
3: 你说是，他钱不到位，他写了协，他没写协议的情况下，钱不到位，我能不让他施工吗？
2: 先补偿后占用，这是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一定不能说矛盾冲突升级到肢体冲突，然后去阻拦人家施工。你的阻拦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怕你信息不对称，导致最后人家已经有审批手续了，你还强加阻拦，这个恐怕不太合适。我就怕你有这个信息。
3: 他有审批手续的话，他就得咱见着呗，是不？
2: 哎，是啊，你有权看到，这个没问题，
3: 是不？
2: 你把握好这个原则就行啊。
3: 好嘞，老师，就这个情况吧。
2: 啊、哦，过程当中有啥事咱再说啊。
3: 我是几级粉丝团嘞？你看看老师。
2: 您快手叫什么名字啊？
3: 幸福美满，美满幸福。
2: 哎，您挂电话之后去快手直播间跟我说句话，我就能看到了。我现在看不到。
3: 哎，好嘞，好嘞，
2: 好
3: 嘞，
2: 好
3: 嘞，老师，谢谢俩。
2: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
3: 哎、
2: 啊。有啥事咱随时联系。
3: 哎，
2: 再会。
3: 谢谢嘞。
2: 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季女士。
4: 哎，你好，季女老师。
2: 哎，请讲。
4: 哎，我还是反映我做煤气的事儿。昨天我不是上乡里去，然后看那个户口户籍上，乡长和村书记都去了，然后还没有体现出来我哥当时啥时候审的户，就是现在就是单户。
2: 现在是单户，但是什么时候成为单户的体现不出来。
4: 对，体现不出来。
2: 乡长书记跟您一起去的派出所。
4: 一起去。
2: 那派出所的人怎么说？为什么体现不出来？怎样才能查得到？
4: 他说96年到97、98年这3年可能更新系统，给他个丢失一部分，可能就当成那个了。完了，因为乡长们有指示什么，他说也没有。
2: 因更新系统导致丢失了，按正常来讲是可以还原的，但是派出所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还原不了了。
4: 他说他还原不了。
2: 那怎么办？乡长书记在现场怎么跟您说的？
4: 他就说，那没有这个证据，我也给你审不了地。那你没有这证据啊？
2: 那没有这个证据，不是你导致的呀？
4: 对呀、我说了，我说这也不是我导致的，这我该找谁呀？啊，乡长说，那也没有办法呀。我说没有办法，这我哥没有地是事实啊。他说那这事我就解决不了啊，他就这么说的。没有地，没有这个事，那个依据，我就给你分不了地呀、
2: 你现在说，你说
4: 回到村上，我就找村书记，然后我就说，我二哥这种情况，你说啥都找了，也没有能证明我二哥现在啥时候分的户。那你说我二哥确实是单户，我侄是1971年出生的，人户口本就显示是单户。那你说现在这事实证明，台上面都没有我哥，那他还不能证明分地吗？他说这个你就不能没有那个户口，啥时候分的就证明不了分地，就分不了，给你分不了。你说你怎么了？
2: 你有祁县一级这个分管这一次你们当地土地研报工作的农牧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4: 有。
2: 您说一下。
4: 152。
2: 152。
4: 482。
2: 大点声。
4: 152482。1132，1132，1132123。
2: 你就顺顺利利的挨个念数字就行了，你还总结着说，还说不明白，再给我念一遍，从头到尾。
4: 152482，12233。
2: 这是谁的电话？
4: 这是包志愿负责人。
2: 你别用免提行吗？我是听你说话，我听不清啊。行当胡事儿的呀！哎呀，我这是用心用力的，你这是行当胡事儿的。
4: 我不是，我现在就是有点紧张也是。
2: 别紧张，我不说你了。
4: 达莱特旗农牧业经营服务中心负责人包志愿，
2: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4: 我没打。
2: 农牧业经营中心。包主任还是什么职务？
4: 包，他是主任吧？包志愿主任。
2: 那这个电话你没打过，你从哪儿来的呀？
4: 就是我从别人那找的呀。
2: 别人那儿打听的。
4: 因为，那对，因为我这就是说，我提供这个电话，我打我怕我说不清楚，我就没打。
2: 那你咋就敢给我打呢？你觉得跟我能说清楚？
4: 因为你们懂啥呀？我就有点不懂啊，有些事儿。
2: 我问问吧，咱们试试吧。啊、
4: 嗯，
2: 如果有政策卡着，那确实没有办法。你咱们不能因为
4: 现在是我手里是啥呢？我手里有他们分地那个明细账单。现在昨天我复印了一份，就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一轮有土地，二轮没有土地的，他都给分了，两亩零八，最多的是四亩多。喂，你好。
2: 你好，请问是咱们扎拉特旗农业经营管理中心的包主任吗？
5: 哎，你好，您。
2: 包主任，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5: 哎，
2: 包主任，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扎拉特旗努文木人乡杏花村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他主要是说反映他家里的两个哥哥呀，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土地的问题。就是群众为啥这个档口上反映，我相信你我心里都理解啊，因为咱们当地现在不正在进行这个二轮土地研包工作吗？这个是一个问题，一个信号。另外一个信号是什么呢？他们看到了希望，就是当地现在咱们扎拉特旗啊，据群众反映，我们了解到的这项工作推进得非常好，不仅二轮土地在进行研包，同时呢也为一些没有土地的群众、应有土地的群众在进行补发，所以群众看到希望了，在这个档口上抓紧时间就想联系一下这个事儿，想争取一下权益。我们带着他的问题跟您联系，您看看在不在咱们管理范围之内这个事儿。
5: 您说他那姓名叫啥，我跟他们那个乡镇沟通了解一下。
2: 好的好的，包主任。我一会儿
5: 叫什么，
2: 我一会儿让他跟您说具体地址和他的姓名啊。我先跟您介绍一下我目前为止掌握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我走过的这些路，为了这件事儿，这样方便您下一步在关注这个工作的时候能够节省一些精力，多掌握一些基础信息啊。包主任是这样的，昨天他大概是二次还是三次上线了吧，我才带着他的问题已经采访了他所在的努文木人乡的王乡长了。
5: 王乡
2: 长给出的答复呢，无论说在直播接到电话，然后有一些紧张，没有事先准备，有这种因素啊。然后呢，咱们不排除，因为我们都不是事先打招呼的，包括跟您打电话，咱们也没有事先打招呼，对吧？然后呢，不排除他有一些紧张，没有做事先准备，答复的呢有一些不太这个完整。
5: 土地矛盾都比较复杂，
2: 比较复杂，
5: 就得了解之后才能。
2: 对对，
5: 确实复杂。
2: 不太完整体现在哪些方面？我大概向主任汇报一下。一，他说他哥哥这种就群众反映问题，群众的哥哥不应该这一次补地补发土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是后来户，后来户的情况下呢，这个村子里面呀，当时二轮土地研包的时候，是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没有打乱重分，是延续了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当时是否允许这样做，我们不去追究了，应该也是有允许存在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啊。因为是延续了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所以导致他们这一户人呢，90年的时候把户口迁到努文木人乡杏花村的，导致当时迁过来的时候，本村就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地了。于是呢，他们家当时是7口人还是5口人，就给了8亩8分地。但是当时村委会也很好，就没有说你因为你是外来人口，所以我就故意要给你少地，不是，人家就说我没地了，我们现在二轮土地发包呢是延续的一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也没有新的地给你了，就剩这8亩8了，你们家先种着，以后有新的地了我们再给你们补。这话是不是挺暖心？也挺符合政策，对吧？于情于理都挑不出来问题。结果呢，90年之后，大概是95年左右的时候，这个群众的哥哥呀就跟本村的另外一位女性结成这个连理了，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们当地大概是96年二轮土地发包的嘛，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因为延续了一轮了，所以呢就没给他们在8亩8的基础之上多补地，就说没地了，没给补。然后呢这家人就一直也没找，直到等到这一次二轮土地研包，看到好多新增人口啊，包括当年因为计划生育然后这个超生人口没地的都给补了，他们就燃起了希望，说那我们也是正儿八经这个村的村民，当时呢我们7口人或者5口人就给我们发包了8亩8，现在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补。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联系了乡长，乡长怎么说呢？说我们这一次只限定了补地的范围，是抽过土地的群众才给补，说他这个情况 不属于抽过土地，他压根儿就没有。我说你说的太好了，他就是压根儿就没有，那他都不属于被侵这个被抽过土地的，压根儿就没有，但是应该有。那我们只要有机动地，能不能给他补？要没机动地，咱们就不说了，对吧？
5: 嗯嗯，
2: 然后他一来是表达这是文件规定的，补不了，讲不了这个理。我说哪个文件我们能看不？他说文件没有规定的这么细，马上又说这个是村乡两级又定的。我说村乡两级是依据什么定的？他说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我说你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虽然村级组织自治，但是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90年就是你本村的人了，凭什么不给人家发地？当时没有机动地说不过去了，现在有机动地为什么不给人家补发？
5: 嗯嗯嗯，
2: 这是一个问题吧，包主任。
5: 嗯，
2: 然后乡长
5: 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2: 乡长听我这么说完之后，又给了我一种答复，说那不行，因为他们当时以户为单位，已经承包到地了，虽然只有8亩8，虽然不像这个，他们当时人均到手面积应该是最少还3亩多呢啊，这是乡长昨天亲口跟我说的。
5: 嗯，
2: 我说那咱们算一笔账，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们当地人均到手面积多少？他说少的有3亩多，多的有4亩多，再多的有5亩多。我说好，那就按照最少的人均3亩多来算。他们家人7口人，群众说7口人，乡长说5口人，但是我不去纠结啊。无论五口还是7口，一共8亩8，那肯定没有满足最低人均3亩多的这个数字吧？这也证明了确实是有人口是有自然人是缺失土地的吧？然后他就会开始纠结说，我就要跟你说，当时以户为单位发包，他们这个户已经承包到地了，除非能证明他现在争取的这个权益的二哥和大哥当时户已经分出来。那我就给他补地。我说怎么证明？去派出所户籍警那查行不？他说行。我说群众去查，户籍警不配合，你陪着一起去。然后今天这个群众上线了，乡长和书记昨天都陪着群众去派出所了，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派出所说96年、97年、98年3年因为更新系统，所以查不了当时的户籍的这个原部了，看不到了。
5: 嗯，
2: 也就证明不了。按照乡长的思路，必须得证明他二哥和大哥现在主张权益人当时是已经另立户口了，但是现在还原不了了，因为一户口本上不体现，二系统当年因为更新，这个更新系统现在也不体现，没有记录了。但这不是群众的问题呀。
5: 嗯，
2: 所以这事儿咋整呢？
5: 行，我具体的事跟那个乡里边了解一下啊。
2: 行呢，包主任。
5: 大体就是一个电话，这土地矛盾的事不可能就一步就能。了解清，
2: 是我怕您到时候听一面之词，我先把我了解的情况先跟您如实复述，您心里先掌握一下。
5: 行，
2: 好吧。然后我们先听一听这个在线的群众还有没有什么跟主任这个沟通汇报的，好吧？来，季女士，
6: 哎，
2: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包主任来这个说的事儿吗？
6: 啊，没有，
2: 没有啦。
6: 有包主任。
2: 啊，
6: 就是说现在我。现在他就要这个证据，问啥时候分的户才能给地。完，昨天我又要求了，我说我要找着证据是不能给地。他说那也不行，那也得经过乡里经过杂区审批。他就这么说。
5: 嗯，
6: 他就这么说。完了，就说完了，后来说啥呢？说就是分了，也就给你分几分地，有啥用啊？完，我说那凭啥呀？他就这么说的。
2: 凭啥呀还？那有这个具体情况呢，但是总之咱们先确认一下，你这两个哥哥应不应该分到土地，有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不能保障的话是什么原因？能保障能不能应保障，能不能尽保障？我们是这样一个原则，包主任，这个原则没问题是吧？
5: 行，您把那个他们两个哥哥的姓名说一下。
2: 好嘞，
5: 我季。
2: 哦，季女士。好，季女士您说一下。
6: 哎，我二哥季凤俊。
5: 季凤军是吧？
6: 季凤军啊，我大哥是季凤阳。
5: 啊，好。
6: 嗯嗯，
5: 行，我跟乡里边联系一下啊。
2: 好嘞，包主任，这事给您添麻烦了啊。
5: 没事。
2: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您先忙。哎，再会。
5: 哎，
2: 嗯。来吧，季女士。
6: 哎。
2: 就沟通到这儿，今天。
6: 嗯，
2: 后期是什么情况，
6: 谢谢，
2: 咱们再随时联系啊。
6: 嗯，好，丽，谢谢了啊。嗯啊，好。
2: 好嘞，我们再会。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8: 哎，你好，立伟老师。
7: 哎，请讲。
8: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是那个乌拉特前旗那个绿都花园的一个业主，顶楼业主。这个我反映这么个情况，然后就是那个房顶有点漏雨了，一下雨，去年就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推进到今年下雨又漏雨，一直反映那个小区物业还有这个房管局，反正一直推进不下去，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7: 您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的工？
8: 哎，这个房子我是2018年买的吧。
7: 2018年交的，那也不是2018年交的工啊，哪年交的工你知道吗？
8: 这个具体我还不清楚，应该10多年吧。
7: 那就按2018年来说的话，我们也超出了这个开发商应该承担的房顶的这个屋顶的防水保修的这个义务了啊。
8: 对对对。
7: 那你现在这个屋顶老是漏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8: 从去年雨季的时候，今年雨季又开始漏，一下雨就漏。

0: 漏的也比较严重哈。
1: 对对对。
0: 您是不是在那个奔腾圈里面给我留言了？
1: 对。
0: 哦，我看到了，我给您回复说是不是顶楼，我再也没有看到您的回复。
1: 对，我一直也忙。对。
0: 在没上那个奔腾圈去看是吧？
1: 对。
0: 好，那这个问题您都找过哪儿了？小区有没有物业？
1: 物业我也找过，物业一直也推进不下去。然后我刚刚又给那个房管局打了个电话，他也一直反正就是说呢，反正一直也推进不下去。我给那个一二三四物业打电话，反正就是给谁都打过，反正一直这个问题就推进不下去。
0: 物业怎么说？
1: 他物业说是找领导，他跟领导也反映过了，领导说我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让找物业，反正就是推来推去。
0: 领导是谁？
1: 领导就是房管局什么的。还有那个，
0: 你们小区没有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吗？
1: 这个具体我也了解过，但是我好像听物业说是签字了什么的，一直推进不下去。
0: 那就是没有业主同意是吧？
1: 嗯，好像大概就是这样。
0: 老师好像和大概干啥呀？说准确的，说原话。
1: 嗯、就这样。嗯。
0: 就哪样？你说。
1: 嗯，推进不下去，不好签字。
0: 为什么？谁不签字？
1: 就是业主嘛。
0: 这个漏水的面积大不？你了解过市场行情？要维修的话，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1: 这个我家是100多平米嘛，一间房应该是20多平米吧。
0: 漏水的面积大概有这个20多平米。
1: 对，20平米左右。
0: 了解过市场行情没？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1: 这个我还没了解。嗯，反正是一下雨就漏。
0: 乌拉特前起哪个小区？
1: 绿都花苑8号楼1单元。602，
0: 去年就开始漏雨了哈。
1: 对，因为我们7号楼还有6号楼，好多业主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反正一直就推进不下去。
0: 就是6号楼和7号楼也有这个问题。
1: 对。
0: 房管局哪一位工作人员介入给您关注过？
1: 有一个常主任。
0: 嗯，您说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1: 13804478。
0: 这是我们乌拉特前起房管局是吧？
1: 嗯，这反正是物业给我的，他说是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程局长，房管局、房产局程局长。
0: 嗯，您说。
1: 他这个是1384784。
0: 您分别跟这两位联系过没有？
1: 我就跟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社区的一个片管。
0: 嗯。
1: 嗯，跟这两个人联系过，还有就是物业，上面那个程局长还没联系。
0: 好，常主任怎么答复？社区的工作人员怎么答复？
1: 他反正就是，我一直没给他打电话，就是刚刚上午给他打了电话，反正他就是说是他在给那个物业打个电话，看走到哪一步了。我说这去年走到今年了，一直也没有什么推进。
0: 就是您一直没有跟这个常主任联系过，是今天上午刚刚联系完？
1: 对。
0: 那我
1: 跟物业保持联系。
0: 哦，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催促这个常主任是不太合适。社区那边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1: 社区他这边也就是这样踢皮球，反正就是这个找那个，那个找这个，反正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进后天，就是这样。
0: 社区原话咋说来？
1: 他原话他就是啊，我联系一下那个物业，我们看一下怎么弄，反正就是这样答复的。
0: 那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这位常主任啊。好
2: 远啊！喂。
0: 你好，请问是我们乌拉特前旗住建局的常主任是吗？
2: 哪位？
0: 常主任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2: 嗯。
0: 哎，常主任，咱们的节目在覆盖全区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普通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自己小区里面现在大概有3栋楼，一到雨季的时候，楼顶呢就会漏雨。到目前为止呢，可能这个物业一直都没能推进的下去，没能解决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本着咱们住建局的职能职责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跟您取得联系，看看我们住建方面能帮助群众联系物业也好，社区也好，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民生问题吗？
2: 不是那个他们那个漏雨，他们古城总还没什么综合验收，
0: 没有综合验收是什么意思？
2: 对，他要使用那个维修基金，他用不成，就是大学基金。
0: 我知道，咱们有小区的那个专项维修基金嘛。
2: 对对对对。
0: 哦，是因为没有综合验收，就是开发商交这个房屋完了之后，还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是吗？
2: 对，他还没验收。
0: 哎呀，
2: 那个维修使用管理条例你。验收完5年以后才能使用了。
0: 哦，没验收就能交房了吗？不影响交房吗？
2: 这个就不强说让这怎么打，我们也不是业主发的，我们这个您要给我住建。
0: 您这不是住建局吗？
2: 我这是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0: 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2: 对。
0: 那怎么还物业把您的电话给业主了呢？
2: 我们房屋产权交易中心是上来这边是设立一个物业股。
0: 哦，懂了。
2: 哎呀，你要是你要住建在一块，他们才是业主。
0: 对，
2: 像这小花呀、外圈呀，总和业主了。
0: 是的，常主任，那也就意味着您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您去关注这件事儿了，查询了一些材料之后，发现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子就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是吧？
2: 对啊。
0: 这个名称就叫综合验收吗？
2: 对啊。
0: 综合验收正常来讲应该是在交房之前做的，是吧？
2: 不是，是交房之前，他这个房也可以预销税啊。
0: 也可是可以预销售，我是说综合验收没有做完，能正常给业主交钥匙吗？
2: 哎，反正他没验收。
0: 哦，那么常主任，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咱们专业方面的知识了。像这个综合验收的话，我们的规定是要求开发商在哪一个阶段必须做完的，有这个规定吗？
2: 这个也有，这个你能不能打住建电话？这个
0: 我可以呢，那您给我一个电话，我帮助老百姓继续去问去呀。
2: 好。
0: 嗯。
2: 那我给你上网，我给你个。
0: 没事，您先找，我等您。
2: 嗯，等等啊。
0: 哎，谢谢您啊，常主任，负责规范。
2: 130。8849。
0: 嗯，8849。
2: 8849
0: 是吧？
2: 啊。
0: 嗯，后面是多少？嗯，这是谁的电话呀，常主任？
2: 这是我们住建局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0: 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分管这项综合验收的工作，是吧？
2: 他应该分管的了，
0: 行了，
2: 最分管小区验收的。
0: 哦，常主任，您再教教我和教教大家伙，就是这个综合验收应该规定开发商在什么阶段做，我好心里有个掌握。
2: 哎呀，这个领导我掌握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清楚。
0: 明白明白了，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啊！您再帮助业主再督促物业，看看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去帮助业主联系一下住建方面，好吧？
2: 哎，好好，行，
0: 好，谢谢您，常主任，我们再会。
2: 嗯
0: 嗯
2: 嗯，
0: 来，在线的这位狄先生，
3: 嗯，
0: 你们小区都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所以不是说业主不签字、不同意使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是因为我们小区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因为刚才常主任呢给我们大家讲解了这样一方面的这个规定，就是说综合验收5年以后，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才能启用的。你现在一直你们小区就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的。所以现在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房顶漏雨想要启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然后启用不了的一大难点了。我们再继续帮助您联系一下住建方面，看看怎么说啊。
3: 嗯，好的，谢谢啊。
0: 没事，物业一直没给您做过这样的答复吗？说是原因是这个。
3: 没有，
0: 就说业主不签字。
3: 对，
0: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喂，
0: 您好，请问是我们乌拉特前旗住建局的李局长是吗？
4: 哦，
0: 李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4: 哦，你好。
0: 哎，李局长，今天呢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位普通群众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件民生问题。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绿都花苑，然后大概呢是8号楼、6号楼和7号楼这三个楼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从去年开始楼顶就漏雨了，到现在也没能够得到正常的维修。我们刚刚帮助他去采访过了咱们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从常主任这儿得知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说这个小区就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所以导致他们小区的专项维修基金到目前为止启用不了，修不了这个屋顶。我们就按照相关的职能职责再次向您致电了，看看我们住建方面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绿都花苑为什么已经从2018年左右交房到现在综合验收都没有做过呢？
5: 这个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就是开发商有一部分的资料呀，还有一部分的验收资料，一部分的东西就是历史原因他没验收，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呢，我们也现在也是从旗里边到住建主管部门呢也是高度重视，现在就是得从这个房产交易中心呢现在要拿一个方案出来，因为他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条例呢写得很明白，必须是竣工验收以后的小区才能开始使用这个资金。
0: 是的，
5: 但是目前这个资金现在竣工验收不了，他们也没法使用。
0: 是的，
5: 如果突破这个界限使用呢，他们有一定的责任。 条例里边也不允许。现在就是说要拿一下这个具体的措施和方案，针对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因为在2013年、2014年大开发的时候吧，大开发的时候以后，整体的项目以后有这样的不验收的小区，它是因为这个开发商参差不齐，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正在让这个产权交易中心找寻这样的办法，然后就是报这个期，然后报这个旗政府这样的审核，去看看如果要由旗政府出这些办公会议纪要，能不能按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来去办。
0: 明白了，那也就意味着您是了解过他们这个绿都花苑这个小区的验收情况的是吗？
5: 这个，因为这样的小区还类似的以后也有其他的，这个绿都的也没来我们这儿找过，应该是一直跟这个产权交易中心那边，因为他们分管物业嘛，一直应该跟他们对接的。
0: 明白，那也就是您刚才
5: 分管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
0: 那您刚才给我的这个介绍是，基于咱们乌拉特前期除了我们现在反映的绿都花苑这个小区之外，也有其他开发商的这个楼盘也是有目前这样的情况，就是综合验收材料不齐，到现在可能交房多年，然后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或者综合验收不了，是吗？
5: 咱们全自治区不是有一个解决那个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吗？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就是解决此类的事情的。但是相关的以后这些，比如说防水啊这些问题没验收过，你办不了产权证，用不了大修基金，都有此类的问题。
0: 是的，李局长，
5: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0: 李局长，我想要代表咱们的群众向您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关于这个开发商交房的时候，我们这个综合验收规定里面是要求他在什么时间段必须要做或者做完的？
5: 那个应该是在给这个群众交房之前，必须要办理这个综合验收吧，
0: 否则他就不具备。
5: 综合验收完了以后，然后竣工验收备案了以后，他才可以能这个办理产权证，利用大学基金的时间。
0: 否则就不允许开发商交房是吧？因为他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会认为是吗？
5: 对对对。
0: 哦，那但是在此之前呢，像这个绿都花苑小区确实没有向我们住建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5: 那个小区因为我分管的是其他的方面的内容，这里边小区的业主跟我反映过其他的问题。
0: 好，
5: 对于这个屋面的漏水和这个无法启用大修基金的事情，没向我这反映过，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大概是我是有了解的。
0: 行，李局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了是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呢，因为开发商没有按照规范程序来进行操作，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导致我们很多的居民业主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实际困难，无法正常推进，这是一个表象的问题。那么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经由这个综合验收才允许他交房？可能也是从方方面面考虑要保障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个基本逻辑对吧？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发商显然是维修基金，那房顶漏雨，马上这又六月份了是吧，雨季又来临了，那么群众的这个生活，正常生活怎么保障？那李局长，有了您这句话，对于狄先生在线反映的这个问题，绿都花苑的这件事儿，我们心里面还稍微踏实了一点。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房屋狄先生本人是2018年的时候购买的，那么您刚才用历史遗留问题来这个解释了一下这个现象哈，我想问我们的这个楼盘交的时候要求进行过综合验收，这项规定是什么时候出台的？
5: 哎呀，您现在一下问我这个规范是什么时候出台的，这个时间节点我给您答不上来，但是就是这个规范的流程就是这样的。你就要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备案，然后以后办这个不动产权。因为我具体不分管这个项目的，这项工作的，我就想问一下，您那儿的这个产权备案是通过正常办理的，还是通过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办的证了？
0: 我们问一下群众好吗？他正好在线呢。
5: 就是你办了这个买了房以后是一直没产权。是过近几年办的，就通过这个专项行动办的产权，还是正常办的产权了？
0: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理解您的意思。咱们问一下群众，狄先生，房子的产权证办下来了没有？怎么办的？
6: 在那个房产局办的。

0: 不是，是建立在说我们当地在统一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然后统一给大家办的，还是你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办的？
1: 正常程序啊。
0: 您什么时候办的？
1: 就是购房的时候。
0: 2018年吗？
1: 对啊。
2: 那你这个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对。那你如果有产权的话，肯定就是已经竣工验收过了。对吧，主持人，你那个啥吧，你那个具体的情况呢？因为这个一下电话打过来，好多东西，因为他没来过我这，没核实过。
0: 嗯嗯。
2: 来了以后，因为他们那个小区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单位也不远，
0: 嗯，
2: 过来以后，然后进一步我把产权交易中心的人叫过来，
0: 嗯，
2: 核实完是因为什么动用不了，
0: 嗯，
2: 然后过来以后具体给群众再解答吧。
0: 好，我们再看根据实际情况再怎么来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2: 哎，对对对，因为他如果要是说买房的时候就办了，这个跟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办证难、入住难、回迁难，跟这个方针是不符的。
0: 我理解您的意思。
2: 买房时候就有证的话，应该跟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0: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群众说了，2018年的时候就办下来房本了，那么您就认为他不应该说存在综合验收没有验收过的这个问题，对吧？
2: 对，这样一般以后买了房，没这个产权证的，
0: 嗯，
2: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小产权房的话，
0: 嗯，
2: 那些都是因为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综合验收，没有产权备案，
0: 嗯，
2: 没有那个竣工备案，所以他就无法办理产权。
0: 好的，李局长，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专业的知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才说这个绿都花苑小区因为没有综合验收，所以导致无法启用专项维修基金，并不是群众提供的，他压根儿不知道，是我们的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在刚刚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提出的。
2: 行，我具体一下对接一下这个，这个情况，
0: 好的，
2: 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学基金无法使用。
0: 好的，李局长，那让群众今天下午去您那儿，您方便吗？
2: 啊，可以，您让他来吧。
0: 好的，狄先生，您今天下午能不能去找一趟李局长？
1: 嗯，好的。
0: 李局长，那您的办公室？
2: 我的办公室以后他联系常主任吧。或者联系打我的手机号，这不有我手机号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啊、
0: 好，那我们后续呢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可能还会继续联系您，咱们给公众一个介绍，我们不要这么让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再跟公众来介绍一下。
2: 对，行，然后我到时候把这个他们的分管领导也叫上，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然后后续的看我们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因为您制定过来了，我也没法再把您这个电话转交给其他的领导了，我把这个相应的分管领导叫上，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
0: 太感谢您了，虽然说这项工作不在您分管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您在接受我们采访和面对群众艰难筹办问题的时候，这份态度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感动，给您添麻烦了，李局长。
2: 哎，感谢理解，感谢理解。
0: 好，那我们后续再联系、哎、看看到底是怎样一种处理的结果，了解到的情况我再给您致电吧。
2: 哎，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那您先忙，局长，我们再会。
2: 好好好，
0: 来，狄先生，
1: 下午
0: 3点钟就去、
1: 嗯、
0: 或者你一会儿呢给他打个电话跟他约具体的时间。
1: 对，好
0: 啊、以免呢我们总是这个来回跑浪费时间和精力啊。
1: 嗯，好的。
0: 嗯，然后后续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希望你明天9点钟节目直播的时候上线给我反馈一下。
1: 嗯，好的。
0: 好了，我们再会，狄先生。
1: 行，麻烦了啊，李伟老师。
0: 不客气，再会。我必须要来读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一些留言，虽然我不能逐条的都读出来，但是呢我有一种感触，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刚刚采访乌拉特前旗住建局这位李文刚副局长交流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一能感受到快手直播间平台上的朋友们都非常认真的在收看节目，在听这位李局长的答复。其次，我看到满公屏都在为这位李副局长点赞竖大拇指，然后用非常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情感，说这真的是一位好局长。我的感触是一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都在认真的收看节目，这是在贡献自己的正能量，跟节目组一起再去关注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群众的民生问题。那么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无形当中就在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关注度高，我们的影响力才能上得去，影响力上得去，大家伙的问题在这个直播间得到关注和解决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份宝贵的助力。另外一个 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用力、用情的再去跟我们一起关注普通群众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啊生出来的一些感慨。那么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像刚才这位李局长一样，通过自己的言行，面对群众问题时候的一些言行，能够让大家伙儿，能够让普通群众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个赞。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走进浙江嘉兴凤桥镇的水蜜桃产业，看一看两位扎根田间的带头人怎样靠着科学种植、品牌运营，把当地的桃产业做大做强。一人深耕田间，用技术种出好果子；一人放眼市场，用思路打开销售路。不起眼的水蜜桃，一步步做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0: 让周边农户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用这份甘甜硕果铺就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1: 你见过一个桃子卖108元钱的吗？
2: 对，抢，来得早你就有，来得晚就没有了。
1: 还有人给桃树喂红糖。
3: 喂红糖？
2: 是什么？
3: 是浇水树啊。
2: 对。
3: 哦，你看你下本的呀。
4: 8000左右吧。
1: 明明长得丑，可年销售额能到5000万元。
2: 我们把桃子比它的好看，也没法抬个价钱，也比它的差远了。
1: 一个极品破圈，一个红糖养树，一个专种丑桃，他们凭什么逆袭卖高价？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什么卖出好价钱的巧招数。3月桃红，6月桃香，眼下正是仙桃大量上市的时节，在北京的批发市场里，各类仙桃开始纷纷登场。
4: 咱们家这有那个纽扣油盘，还有红油桃、黄油桃、红油盘桃、黄油盘桃，还有磨盘桃。这个是纽扣油盘桃。
3: 纽扣？
4: 对。
3: 它是因为长得像纽扣吗？
4: 对对。
3: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这个特别红，像李子。
4: 珍珠枣油桃，特点就是脆甜，它就是占了一个特点，就是小。
1: 桃子凭借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近几年市场上桃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销量也越来越大，可量大并不代表着能赚钱。今年的仙桃市场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盘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百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巧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当别处的桃子还在按斤售卖时，它已经开始按个卖，普通4-5两一个的要卖10元钱，而要是1斤以上的，一个就能卖到108元。它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种桃子的味道真的比别人好出一大截儿？种出这样的桃子又需要什么样的巧招呢？
2: 对，
1: 摘桃吃桃，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
5: 太多了，
6: 我要吃一下。
7: 这个太大了。
5: 是我白白，
6: 怎么提出来？
5: 我要白白。
1: 孩子们挑选桃子的第一要素是好不好看，但能让孩子们小嘴不停，只有一个原因：甜。桃子在手里一挤，桃汁喷涌而出，插上吸管，汁水顺着吸管就往

0: 也甜，非常甜，天下第一甜，
1: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2: 好好吃哦。
3: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叫孙建琴，在阳山镇他是有名的种桃能人。他种桃子能赚钱的秘诀除了甜还有产量，每亩地的产量都能比别人多出30%，每亩地的收入也比别人多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故事还要从几年前孙建琴经历的一场灾难说起。那时候他拿出全部积蓄40多万元种下了80多亩桃树，精心养护了3年多，眼看就要丰收了。可到了6月份梅雨季节一来，他走进桃园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4: 地上一层桃子，那个心情真的也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吧。那个这样子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包括我们这个桃树都是长了4年5年才结果啊，种了这么多年结果全部掉到地上了，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欲哭无泪。

0: 子还没成熟就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孙建琴算了算，当年桃园减产了50%，可这桃树是自己亲手种的，肥没少施，工没少费，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带着这个疑问，孙建琴四处请教专家。专家来到他的桃园，很快就发现问题出在枝条的修剪方式上。孙建琴采用的是短截枝修剪法，把长枝条剪短，想让养分集中给果子。可专家告诉他，这种做法恰恰适得其反，短截之后剩下的枝条会报复性猛长，长成粗壮的旺条，把果子需要的养分都抢走了。梅雨季节的风雨一吹，果子自然噼里啪啦往下掉。问题找到了，该怎么解决呢？孙建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1: 试验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长枝修剪的枝条增粗比较慢，生长是比较缓和，不像那个短截了以后拼命的长旺枝旺条。所以这样相对的生长缓和以后，我们枝条增粗没这么快，然后果子就不容易掉。
0: 孙建琴把传统的短截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2: 一下雨啊，地上就是掉了一层都有事的，他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他也就是那个今年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其他经的，就是
0: 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3: 口感怎么样啊？
4: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3: 它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5: 能达到多少？您觉得？
1: 58。
5: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1: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
5: 400多。
0: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1: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是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密闭，不透光。
0: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形变为这种歪形，桃树的身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
1: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分宽。对，
0: 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他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亩均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可并不是所有桃农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袁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袁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拱，森林覆盖率达72%，素有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全乡桃树种植的面积达1.2万亩。眼前这位就是袁东乡的种桃大户施朝兵，他同桃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是袁东乡桃子种植大户，也是种植桃子品种最多的农户。在他的桃园里有100多个品种的桃子，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百万元的收入。可他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种桃树呢？起因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6: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因为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0: 问题出在哪儿？石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石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一到六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石朝斌虚心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这一请教就让他找到了第一个巧招——淘海战术。如何拉长赚钱的周期，让每个月都有钱赚呢？桃子品种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
7: 咱们这几天一共有多少个品种下来呀？
6: 这边有10几个品种，这里摘下来大概有6-7个品种。
7: 哦，还有没摘的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7: 那这个都是什么呀？
6: 这是我们的冰淇淋的。
7: 冰淇淋
6: 油盘桃，对，油盘桃，冰淇淋油盘桃。
7: 哦，这名字好可爱呀、啊！
6: 对的，
7: 听着名字就特别想吃哈。
6: 对的，白白的，
7: 白白的。
6: 这就是我们的虎斑，跟老虎皮一样的。这个就是它没套袋的时候，就是跟老虎皮是一模一样的。
7: 哦，这叫虎斑哈。
6: 对对对、
7: 啊。它是这个带毛的，这个是。
6: 对的，对对对。
7: 一看就熟度比较高。
6: 对，这是10成熟的。
7: 哦，这也是套袋的，直接吃
6: 对对对
7: 哈。
6: 直接吃。
7: 尝一个这个。
6: 很甜很甜，这个也。
7: 哇，
6: 甜吗？甜吧，
7: 都齁着我了，
6: 差点
7: 没说出话来，
6: 真的
7: 特别甜。但是它这个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6: 对，
7: 汁儿更多一些。
6: 它吃就跟芒果味差不多。
7: 哎，还真是，你这一说还真是，
6: 对的，
7: 回味像芒果的味道，看，水特多。爱吃软桃的人喜欢吃这个的，
6: 对对对，
7: 吃这种，
6: 对的，如果吃硬桃的话，我们就吃黄金番跟红金番、
7: 咱们这些桃哪个卖的最贵啊？
6: 最贵的还是我们的冰淇淋味的。
7: 这个最贵，这个卖了多少钱？
6: 我们冰淇淋味现在卖到30块一斤。
0: 如今的桃园里有红金盘桃、黄金盘桃、水蜜桃等100多个新品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种成熟，让石朝斌的桃子能从5月一直卖到11月。桃树的品种多了，赚钱的周期拉长了，可桃子的价格还是上不去，该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呢？他的第二个巧招就巧在提质上。怎么提升品质？施朝斌的办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给桃树上红糖肥。
7: 真的是红糖？这咱们也可以吃吧？
6: 可以啊，随便吃。
7: 这就是红糖。红糖，
6: 就是红糖，
7: 是浇给树啊。
6: 对。
7: 你看，挺下本的呀。有点像那个棒子面。
6: 对。这就是益生菌。
7: 它也是益生菌类，是吧？
6: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是我们金华农科院。农科院的，他们经过这么多年。他们比例出来的东西。这是他们给我们用的东西。
7: 光这些成本也花不少吧？
6: 2-3万吧。
0: 石朝斌说，要想增加桃子的甜度，提高桃子的品质，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7: 我看咱们地上好多桃子都是不要的，但我刚才看都是好的果子。
6: 对的，我们像这样子一个树，我们就留200个果。200个果，如果我们每个枝条上面我们给它留一个果。因为我们有2个果的话，我们就给它除掉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品质方面、糖分方面都可以增高。
0: 数量虽然少了，但桃子的甜度和品质都提高了，这样一番折腾下来效果惊人，找他买桃子的客户增加了。
7: 咱们这桃子一般都怎么销售出去啊？
6: 微信上比较多。
7: 微信上，
6: 因为我微信上有15000-16000嘛。15000-16000的话，我也可能买一斤就是15000斤
7: 那你这一天的桃子都不够卖的。
6: 一天桃子不够卖的。
7: 上海的哈，冰淇淋和芒果味儿的各一箱。这个给您转的钱，上次买的。上次买我看是什么时候？
6: 上次的。
7: 5天之后。
6: 对。
7: 5-6天之后，1周之后又找您订。
6: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你看。不管哪个进去，你看都是很多。
7: 很多，12箱
6: 啊，
7: 这一下就要12箱。
6: 对。
0: 现在施朝斌的桃园声名远扬。依托电商平台和采摘旅游，100多万斤桃。

0: 苗子在家门口便销售一空。
1: 那咱们这个点儿，在这个水果街一天能出去多少箱啊？
2: 一天大概有几百箱吧。
1: 哦，光这一个点就几百箱。
2: 对。
1: 哦，咱们这边一共有多少亩桃子？
3: 这边一共500多亩，那边还有100、哦，大概总共是700多亩吧。
1: 就你有两个基地是吗？
3: 哎、对的，对的。
1: 哦，一共700多亩、
3: 哎，
1: 那咱们亩产量是多少呢？
3: 亩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吧。
1: 一斤卖多少钱？
3: 一斤卖7块到8块。
1: 哦，那700多亩，4000斤，一年也得有几百万的收入啊。
3: 哎、有的，几百万是有的。
1: 啊、
0: 如今施朝斌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桃农的4000多亩桃林嫁接了新品种，靠着桃海战术和提升品质的巧办法，让施朝斌坐在家里就把桃子卖出了几百万。如果说施朝斌靠的是用丰富的品种打组合拳，可每种桃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看。那要是桃子长得丑，还有机会卖高价吗？在山东莱阳，一位年轻媳妇儿就给出了答案，她的桃子游客一看直皱眉头。
4: 你看，我这个一个大半子太难看了，
5: 这桃子难看呀、
4: 啊。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1: 这个太难看了，这个。好
6: 吃是吧？
0: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它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7: 那肯定硬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0: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7: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啊，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0: 为了追求更甜的口感，孙俊丽还做了一个决定，不给桃子套袋儿。他觉得不套袋儿的桃子接受光照多，能增加含糖量。可没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他种的桃子越长越丑了。
1: 你看他这些疤痕痕迹和这种裂纹，我们这个山上风是非常大的，这个树枝是来回的，它会来回的摇晃，然后来回的摇晃之后，它就会一直摩擦，它就会摩擦出这种痕迹来。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整体来说就是还是比较丑。
0: 当地的桃子外表还好看，才只卖3元一斤，孙俊丽的桃子越长越难看，还能卖出去吗？孙俊丽思来想去，琢磨着得扬长避短，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巧招，先尝后买。
1: 我们种出来桃子虽然长得很丑，但是呢它很好吃，它特别有果香味儿，我们就靠这个果香味儿它和它的好吃来打动客户。来来来，朋友们过来对比一下咱们的桃子哈，一会儿一人发一个桃子。
0: 只要有游客来，孙俊丽都会干这样一件事儿，从市场上买了一些漂亮的桃子和他的丑桃子放在一起让游客品尝。
1: 对吧，大家这个认知，对大家的认知都会是这种又大又美的桃子最好吃。来，我先给你们切一切哈，先给你们切切，你们尝一下哈，先尝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更好吃，尝尝这个漂亮的桃子哈，先尝尝漂亮桃子，大家先看尝尝嘛，尝尝嘛，尝一下。现在你现在再对比一下，你们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吃，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可以挑一个，可以挑个桃子吃。
5: 选个丑的。
6: 选
1: 都快快选，怎么样？
8: 这个就是好吃啊，
9: 感觉什么？
8: 是甜的。

0: 了这个。
1: 哎，这个真好，这个真甜，
2: 喜甜了哈，真好吃。来看看桃，然后给它加点果泥吃吃。
3: 这个桃吃的怎么样？
2: 哎呀，好甜呀！这个桃子看起来一般，但是非常好吃。以前买的桃子就这样的，这个不放心，感觉因为它的这个外观啊样子不好，但是它的口感非常好。
4: 靠着品尝对比，孙俊丽成功的让游客对他的丑桃子产生了兴趣。
5: 现在呢，大家也吃到了，也听到了哈，所以可以去采摘了，快去吧！啊，
6: 我捡最丑的，
5: 捡最丑的来哈！
4: 一般的桃子含糖量在10到12左右，孙俊丽的丑桃子含糖量却能达到16，咬上一口满嘴香甜，因此就算是卖得贵也是供不应求。
7: 贵一点我也愿意买。我们吃桃子吧，吃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比较耐行，我们不管它的外表，只要它内在的品质好，多贵也愿意买。
4: 一个上午，孙俊丽就卖出了1000多斤桃子。
5: 看，我们的单子已经来了，就是来这一帮，就是大家来采摘，然后就会下单，疯狂下单，基本上就把这一圈又都采完了。
4: 靠着这种简单的品尝对比，孙俊丽完成了一场认知的扭转。他没有改变桃子的外表，他改变了人们看待桃子的标准。他把丑变成了一个识别符号，一个甜度的证明。
8: 他的桃子价值比我们高多了，我们的桃子比他的好看，也没有差一个价钱，比他的差远了。
4: 孙俊丽让游客亲口记住了丑桃的甜。可新的问题又来了，信任有了，怎么把这份信任变成更高的利润？孙俊丽发现，游客在采摘时总会下意识地挑那些疤痕少一点的，有人还专门问他有没有好看一点的，想拿来送人。这句随口一问点醒了孙俊丽，他想到了一个新的巧招。一般的桃子分级都是按大小，可孙俊丽的桃子大小差不了太多，差别全在那张脸上。
5: 这是我们自己的分级法，就是不像普通人的分级是按照大小来分，因为我们桃子基本上都会很丑。
4: 孙俊丽将桃子分成三级，多数是这样的三级果，定价12元一斤。一小部分是这样的二级果，定价88元12个。这是精心挑选的一级果，表皮上的瑕疵很少，售价168元8个。平均下来一个桃子就能卖到21元。
9: 昨天晚上11点多我就等着接龙，结果今天下午这不周末忙点事儿嘛，然后一看接单了，没抢到。每次的时候也都是，哎呦，去年的桃子也是，他们家一共才送了几回，2回吧就没了。
4: 如今孙俊丽和周边的农户一起建起了合作社，靠着丑桃子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一年的纯利润就有1200多万元。别人跟市场比好看，孙俊丽比好吃，别人按大小定价，他按丑的程度定价，一颗最丑的桃子卖出了最漂亮的价格。孙俊丽把缺陷变成了标签，把标准变成了定价权。三个桃农，三个答案。孙建琴的答案是深，把一款桃子种到极致。施朝斌的答案是广，用品种组合拉长甜蜜。孙俊丽的答案是新，重新定义什么是好桃。路不同，巧相似。这巧是智慧，是胆识，有了它，每一片桃林都能结出甜蜜的日子。

0: 光吗？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如何让养猪更赚钱，是很多人一直都在探索的问题。在湖北省的襄阳市，那里的养猪场里面充满了高科技的元素，自动喷淋系统、自动投喂系统、 AI 人工智能算法等等，这些新技术的运用让整条生猪产业链都提高了效率，也让当地的养殖户大幅度地增加了收入。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湖北省襄阳市的一家存栏1500多头猪的养殖场。这个养猪场看着规模很小，1500多头的存栏量也很不起眼，但就是这个猪场每年能产生的效益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3: 每年都是2批次，收入都是个50万块钱吧，总共养猪养了七八年。

0: 满足，受不了再继续了，在武汉给儿子买了一套房。我现在感到相当自豪。
1: 王群生跟襄阳正大公司合作了七八年，给公司代养育肥商品猪，每年两批次，每批养殖1500多头，年利润就能有50多万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让人很兴奋。这一天是这一批次育肥猪出栏的日子，这么好的价格，这些猪可是养殖户的宝贝，在场的每个人都很紧张，生怕出现问题，特别是上下车的时候大家格外注意。
2: 他这边隔得有点远，你注意点，别掉下来了。像这样的腿撑在外面的，你把它赶一下，不要后面的注意上来，把它一拥挤，他腿别着受伤了。
1: 说话的人叫魏小龙，是服务这家养猪场的主管。按照现在养猪场的防疫要求，出栏时所有跟猪接触的人都要穿上防护服，避免给猪带来病毒。平日里魏小龙很忙，他负责给11家这样的养猪场提供技术支持。他对每个猪场都很上心，即使赶猪上车他也要再叮嘱一遍，甚至对清空一栋养猪场的具体时间都有严格要求。魏小龙又出发了，他要赶去下一家养猪场。魏小龙畜牧兽医专业出身，现在是公司深度合作项目部的主管。在养殖户眼里，魏小龙可是个养猪专家，他去哪个场子就相当于过去送钱了，因为他们只要按照魏小龙的方法去养殖，一年赚50万元不是梦。这个跟魏小龙说话的人叫王群生。2025年是他跟公司合作养猪的第八年，每年至少可以赚50万元。养猪这么赚钱，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只搞失足了嘛。
1: 王群生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手头也有一些积蓄。从2017年开始，生猪的行情一直比较稳定，这让王群生有了回老家养猪的想法。他就投资了30多万元，建起了养猪场。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不看好这件事儿，因为王群生从来没养过猪。
0: 之前没有养过，
3: 开始养猪的时候啥也不会吧？
0: 啥也不会，什么都不会。刚开始那时间是不是？刚开始养的时间有一头猪，说实话，聊了我们刚开始都不会那个拉稀，我们也不会治。
1: 从来没养过猪，也不懂养殖技术，就敢投资30多万元建猪场。王群生胆子这么大，就是因为他看好跟公司合作的这种代养模式。21日龄的猪仔进到王群生的场子，到养殖5个半月，体重达到125公斤，可以出栏。每一头猪，公司给养殖户200多元的代养费用，除去人工、电费等成本，这一头猪就能让王群生纯赚170-180元，一年就有50多万元的利润。起初，王群生信心满满，养猪这么赚钱，即使之前没经验，他觉得自己肯定也没问题。可是作为一个养猪小白，真的开始正经八百养猪，他马上就感觉到了压力。
0: 自从走上这个养猪的道路，没有谁过一个完整的课程。哎呀，夏天的特别夏天的，猪呢容易这个温度高温，容易发病。但是呢，你要自己不辛苦一点，这个猪肯定养不好。
1: 夏天的猪场是最难熬的，室内最高温度超过42摄氏度，天热猪就不吃饲料，不长膘还是小事儿，遇到了病情就是大麻烦。为了给猪冲凉降温，夫妻俩24小时观察温度计，随时拿着水管给猪喷水。
0: 哎呀，中午吃了饭了，连个中午觉都睡不成，每天中午来了饭碗一丢，都来叫圈里把这个猪这个便器全部要喷水。来个猪降温，你要是温谁教不好的情况下，猪中午11点以后就不吃饭了。
1: 这种情况持续了5-6年的时间，直到2024年，王群生养猪变轻松了。采访时，王群生的这一批1700多头猪还有1个半月就可以出栏了，查 常见的养猪场越临近出栏越是忙碌的时候。可记者在养猪场转了一圈，即便是到了喂猪的时间，王群生也没做什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的呢？这一天，魏小龙带着技术员正在调试一个设备，他说能让养猪场轻松赚钱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小盒子里，安装这么一个小盒子就能解决困扰养猪场多年的难题吗？
0: 装置线跟装置口要最低要按公司的说要提前四天，在提前四天出来都可以多借$13到$40。
3: 这一投入多赚
0: 啊？没投资，对对对，总共1700投资，大概情况下都能多挣个20000多块钱。
1: 原来这套设备里面就藏着正大公司最新研发的一套新系统，利用农户原有的猪场进行改造，不仅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还能让养殖户半年的时间多赚20000多元。魏小龙把系统里面几个数据调好之后，几个月都不用再来管它。这套系统到底是怎么改变养猪场的呢？
2: 喷淋系统呢，是它根据时间，根据这个猪只的一个周龄、日龄，跟那个对应的体重，它有那个自己有一套那个运算系统。它这个日龄的猪，这个体重的猪，它大概需要多高的温度，多少的湿度，它自己预算。如果它这个探头检测出来这个温度不对是吧，这个湿度不对，它就会根据算法去调整，然后呢是需要增加了还是需要停止啊，他就自己运算啊，然后就开始输出指令嘛，他就开始就可以喷淋。这个系统我给他调试一次，他后面他就不用管啊，到时候都可以不看他都可以。
1: 2024年，王群生花了8000元钱安装上了这系统，他也没想到这个系统真能解决大问题，而且用10年都没问题。这么多的喷头可以精准定位到每一个区域，哪里不合适就喷哪里，还可以节约用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喷头喷水1-2秒就停下来了。那么这套系统是如何实现这么高的灵敏度，还可以降低养殖成本的呢？
4: 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呢，锁定了每一头猪在每一个不同日龄下面最合适的温湿度。那么我们把整个这一套的一个模型形成了一个算法，嵌入到我们本地的控制器里面。在猪舍内呢，我们也安装了相关的传感器。那么整个系统呢，只要是通网且在全密闭的猪舍下面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进行服务。整个活动呢不需要人工干预，进而呢去完成了整体成本的一个全周期下降。
1: 一套好的系统能真正做到为养殖户节约成本，让每一批猪可以提前10天出栏，就给养殖户省了不少钱。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2: 到这儿来，这儿有个探头，它这个尿堆到这里了之后，它就感应到了，它就自动停了，就很省事儿。我看一下这地方，不管了，再干别的事情了。
5: 等于这一个厂子就这一个就够了。
1: 自动投喂饲料很常见，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魏小龙卖了关子，他要带着记者去看一下这套系统的后台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养猪场病情防控很严格，不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这就给技术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该怎么办呢？魏小龙打开电脑给记者展示了几组数据。
6: 平时就是咱们猪场看到的那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狗机的软件来录入这个采食啊猪只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后台啊这个所有的都能展示。
1: 每一个合作的养猪场每天自动上传吃饲料情况，后台根据数据分析来判断猪是否健康。
6: 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析来看啊，这个猪群在这个2月7号这一天啊，它的采食量这个突然降低了啊，这一天就可能就是这个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什么猪群出问题了，突然猪群发烧，采食量下降，然后出现异常了。第二种就是这个我们打疫苗啊，进行一个限饲，避免这个猪群的应激。这个系统后台啊，一旦发现你这个采食异常或者死亡异常，它就会给你主管发信息，来通知你，它这个场这个数据异常，啊， 提醒你进行一个检查。
7: 只要系统自动发送，
6: 对，系统自动发送。
1: 这些数据不仅能监控猪的健康情况，也关系着养殖户能多赚多少钱。料肉比越低，公司给养殖户的代养费用越高。
6: 啊，就是根据碳第二比这个节约的比例啊，就是我们以0.01为一个点，
7: 嗯，
6: 啊，它是相当于21个点，
7: 就是
6: 就给4块的奖励。比较，我们要激励客户这个能做得更好嘛，
7: 嗯，
6: 所以就是给的奖励也比较多。
1: 这个养殖户一批次1679头猪，就奖励了6700多元。他叫苏国伟，是公司的驻养殖场的技术员。每天他的工作就是解决难题，上报养殖数据。
8: 每天这个早晨的时候，然后到晚上结束的时候，你吃了多少尿都可以看到。系统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录入，知道这个系统之后，它就是形成一个曲线嘛，来判定这个猪只的健康度。这个系统还可以做这个各种猪只各种疾病的一个检测。
1: 这天养殖场的饲料就要用完了，技术员苏国伟通过手机下单，在外面的饲料运输司机接到指令，开始了他的工作。
9: 哪个是咱现在要接的这个单
10: 啊？这个
9: 是吧？
10: 对。
9: 然后您怎么操作呢？演示一下。
10: 按一下接单就可以了。
1: 李建龙帮公司给养殖户送饲料已经10多年了，这会儿养殖场的订单一到，他就要开始忙活起来。
11: 就是刚才那个提货。
10: 对对，提货码，对，提货码就出来了，然后在这扫一下。看看确认，那这就是我们司机要看他今天提的货对不对，然后多少吨就出来，然后点击打印。
1: 司机在等待指令的间隙，外面的饲料车已经开始了消毒工作。
10: 消完毒了，现在从这个环节我就不用下车了啊。对，
11: 然后再下车的时候就到养猪场了
10: 啊。对对对对，我的手机会接了短信。
11: 哦，
10: 对，他短信马上就发过来了，他对我说在几号通道装料。啊，它上面有一个仓口，一个仓口，一个三个仓口，它装好了以后要动一下，装好了车要动一下。
11: 现在就是全装完了，
12: 装好了，我们直接就到处打。
1: 这一单距离比较近，李建龙可以收入200多元，远一点的订单一趟最多可以收入1000元。现在，一条饲料运输线，一个手机，一位司机，一台车就可以全部搞定，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但是放在5-6年前，对于李建龙来说，送一趟猪饲料那可是太难了。
10: 当时来的时候，当时早上好多司机，20-30人左右，因为开会室都是人，所以说这个系统上了之后呢，开一个票大概就是30秒，3到40秒左右。我们接这个单的时候，我比如说装多少吨，以前不好控制，然后这个系统算了之后，我们他每次把东西算到上面了，我们很好装这个料，很方便。
1: 在当地，像李建龙这样给公司专职运输饲料的司机还有很多。自从新系统上线，效率提高了，现在运输的订单一个月能比之前多20单左右，平均下来每个月都可以比之前多挣不少钱。
10: 收入肯定是高一点。
11: 那还能高多少？
10: 高个4000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吧。
11: 一个月？
10: 对，一个月差不多。
1: 李建龙把饲料送到养猪场，马上要开始进行二次消毒。养猪场都是对外隔离的，这两个大罐子就是饲料存储罐，运输车要在无接触的情况下安全地给养猪场输送饲料。现在跟公司合作的养猪场越来越多，大家伙都尝到了养猪赚钱的甜头，司机的订单量也越来越多。每天往返饲料厂的车排起了长队，远远望去很是壮观。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饲料的生产速度要急需提高，这该怎么办呢？采访时记者来到一个地方，这里就藏着解决生产效率问题的办法。
13: 下料速度比较快，我们7分钟一整车
11: 都全装满了。
13: 对，这个车12吨，18个立方，12吨，5到7分钟。对，
1: 他叫熊英格，是这个饲料厂的负责人，在这儿工作只需要一个工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13: 就是销量在平均在1000到1200之间，平均每天有60到70辆车，展装车，总共有10个通道，40个成品仓可以同时装车。
1: 饲料的装车效率很高，那就要求原材料的运输环节也不能掉链子。 这时，一辆装满60吨玉米的半挂车正在卸货。熊英格说，要让记者看一个壮观的场景。满载60吨货物的车被抬起的角度最高可以超过60度。等升降机达到最大高度的时候，货车被高高抬起，这个场景确实很壮观。
13: 像这种大的半挂车，我们这车小麦是在整车是60吨左右，然后卸货效率也非常快，我们大概在30分钟左右可以整车卸完。
1: 能让60吨的庞然大物高高抬起，安全高效率的卸货就离不开这个东西。
14: 这种车它这种给它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怎么能挡住它不让它这个车出现？
13: 我们这边这个液压翻板，我们有几个防护措施。首先第一点，我们这里有这个防护链，挂住我们的车辆前端，起一个缓冲作用。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挡轮器，这里有一个挡轮器，它起到那个固定这个车辆挡固定车辆的作用，来防止这个车辆往后。有产生的危险性。
1: 装载卸货的高效率离不开无人化高科技的操控车间，这里就是2021年开始投入运营，由正大公司在襄阳市投产的年产量可达到100万吨的新饲料厂。这个体量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这里是操控间，也是整个饲料厂的大脑，日常工作甚至都不需要一个工人在这里。
13: 传统的我老工厂18万吨可能要30甚至40个工人来去完成这个满产，实现满产。但是像我们现在襄阳新厂，我们年产30万吨，我们目前只用了员工9个人，劳工只用了6个人，所以这个无人化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直观的人效的提高。
1: 饲料养殖加工运输，每一个环节在这套新系统的串联下，让襄阳市当地的生猪产业走上了快车道，也成了养殖户们的富民产业。那么当地养殖出来的猪肉的品质究竟怎么样呢？这一天来到线下直营店，店员一定要记者尝尝这些特色熟食。同样是猪肉制品，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15: 这个卤制的过程中呢，就是根据它每个产品的特性，卤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卤的这个猪耳朵，其实你也可以尝一下。
16: 就感觉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们可能买的这些肉，觉得它吃的会有些腻，我觉得这个吃的反而不腻，看到都是透明的这个
15: 脆。对对。
16: 挺好吃，特别脆。
15: 对，那我们就把新鲜的食材进行卤制，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卤菜呢，都是新鲜加工的。你比如说当天屠宰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些产品打包到我们这个生产工厂，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大工厂里面分成了好几个车间，然后迅速的就把这些产品给它卤制了，然后急速冷冻，然后配送到我们的这个终端门店来。是我们从这个源头到我们的终端，全程可以追溯。
1: 襄阳养殖场的猪肉主要供本地市场，生鲜店和熟食店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
17: 像我们家经常上这儿隔三差五的来买一些这些猪耳朵呀、猪肚这些的，他们这儿的这个猪肚特别的那个有嚼劲，它这个的肉香味特别足，一看就是特别新鲜的那种肉。
4: 正大呢本身就是一个做全产业链的企业，我们在上游有种子种植，那么中游呢也有饲料养殖屠宰，下游呢也有我们的零售体系，我们会把整个的产业化的资源源源不断的去赋能到农民身上，从而呢达到连农带农的这么一个效果。
1: 现在襄阳市的生猪产业开始引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新系统，在新技术的引领下，让养猪事业真正的付了当地百姓的钱袋子。
18: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上这一曲悠扬的马头琴声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爱上内蒙古的访谈环节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内蒙古七郎民族乐器有限公司创办人高金柱高老师。那高老师呢，真的可以说是深耕马头琴的制作、技艺和培训等方方面面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高老师不仅带来了自己对于马头琴制作技艺的这一块的深刻的理解，同时可能也会给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人生、工作以及成长方面呢带来很多的启示。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先请高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高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高老师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内蒙古七郎民族乐器有限公司创办人这个身份，我知道您还有其他的身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还有一个是我是因为我是搞技能的嘛，人社厅给我的称号是高金柱马头琴制作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
0: 就是我们大师工作室，就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就是来做马头琴的是吗？
1: 主要是马头琴的技能提升的培训。
0: 就是相关的方面内容都有。
1: 对对对。
0: 好。其实说到这个马头琴呢，很多朋友可能现在通过我们的画面，或者是之前我们有过的一些资料啊显示，大家都能够就觉得马头琴又有民族特色，又神圣啊。其实我心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然后呢，同时呢又觉得好像特别的难学。高老师，能不能先在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先露个底儿？这个马头琴不管是制作也好，去学习也好，它是不是真的特别的难？我们一般人是不是没有办法企及呢？
1: 这个咋说呢？在于人。
0: 在人。
1: 对。你要是喜欢一种事，你把它，一步一步用心去做。也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就是还是看自己喜不喜欢。
1: 对。
0: 那您一开始就很喜欢这个马头琴吗？因为我知道您已经好像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是不是？
1: 对对。
0: 一开始您就特别喜欢马头琴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不是说从小的时候是，不是说这个喜欢马头琴制作。就喜欢这个手工艺。比较动手的这个就工作都喜欢，
0: 本身动手能力也比较强，是不是？
1: 对对，喜欢这个动手。
0: 所以一开始都干了些什么？动手都干了些什么？
1: 最早我记得好像是6岁啊，7岁。我有一条裤子，就是外边那个变色了。完了里边那个颜色没变。完了我把它那个翻过来，拆了以后翻过来再又重新扎了一下。最后那个裤腰那儿差了一点。完了那时候偷偷摸摸的去做嘛，怕大人看见。完了最后我妈发现了，帮我那个裤腰那块再弥补一下。那是我人生中就是动那个缝纫机，第一次
0: 动缝纫机。
1: 完了那跟那个木头接触是9岁。那时候我们老家那边也没有电，都点蜡烛。点蜡的时候那个蜡老是那个站不稳。完了我拿一个木头做一个蜡台。就是小时候干了这么个两件事
0: 儿啊。那其实也是可能是从小这么小的时候开始动手，也奠定了您之后开始就不会非常抵触这个动手做事儿、做东西、做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1: 对对对。反正是我只要是看到了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小时候就是有这个印象很深的。
0: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马头琴结缘的呢？
1: 马头琴是92年。
0: 那个时候自己多大了？
1: 92年我应该是21、22。 21、22、刚毕业。
0: 那是怎么就跟马头琴结缘了？
1: 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是那个做，也是做那个文创。
0: 嗯。
1: 就是往那个日本。
0: 嗯。
1: 往日本，那个日本人来了以后，作为一个礼品嘛。
0: 嗯。
1: 嗯。那时候我们做过挂毯。
0: 嗯。
1: 手工绣出来的挂毯。
0: 嗯嗯嗯。
1: 还有马头琴的小工艺品。
0: 嗯。
1: 就是20多、30公分那么大的。
0: 嗯。
1: 还有四壶。
0: 嗯。
1: 就从那儿，从那以前是。我也学过那个木雕，
0: 嗯，
1: 就那个我们小时候每个单位的门口那个蒙汉那个写的那个牌匾，
0: 嗯嗯，
1: 那是都木头的嘛，
0: 对，
1: 完了那个字儿是那个那种双的那种字儿嘛，
0: 对，有好像有
1: 哥哥就写那个的，
0: 哦，
1: 完了我就初中的时候就周六周日帮他，他写完我课，
0: 嗯。
1: 就那个字儿好像镶进去那个木头里头那种感觉嘛，
0: 嗯，
1: 立体的，
0: 立体的3D 的效果，啊，
1: 对对对，
0: 啊，
1: 那是80几年的时候，
0: 啊，
1: 我87年初一那时候，
0: 哦，哎，我就觉得您好像你看从7岁开始一直到后来20多岁接触马头琴，开始做这些马头琴的这个文创的东西，
1: 嗯，
0: 整个在这个过程好像学了好多，不管是自己动手做的还是说真的专门去学这个木工活啊什么的，你有没有细数过您一直学到现在学了多少种技艺？
1: 那咋说呢，就是小时候就是缝纫嘛，扎东西，
0: 嗯，对，
1: 嗯，然后就是跟那个木头有关系了，
0: 嗯，
1: 然后87年开始我就写那个蒙文那个刻字牌刻牌匾那个字，
0: 嗯嗯嗯，
1: 啊，嗯，蒙汉那个
0: 刻字，嗯，
1: 对，那个时间长，那个初1到初3
0: 啊，
1: 哦，一直在周六周日就是到我哥哥那个公司那儿，
0: 嗯，
1: 就是练。
0: 嗯，
1: 后来就帮他
0: 直接上手做
1: 了。
0: 嗯，
1: 哎呀，然后90年代90年，
0: 嗯，
1: 那时候91年92年就开始做这个文创了。
0: 嗯，
1: 因为我哥哥是外万的嘛，
0: 嗯，
1: 外事旅游局的，
0: 嗯嗯，
1: 然后外事旅游局的人很多，就接待这个日本的。
0: 对，
1: 游客呀，
0: 嗯，
1: 这个
0: 这块可能就是文创这一块，
1: 哎，完了他们喜欢的我们这个小的那个文创类的东西，
0: 嗯，

0: 做了一段时间。后来那时候，反正是年轻嘛，没继续做下去。
1: 那会儿还不是开始做的时候哈，就刚开始接触文创，
0: 对，
1: 但是，
0: 做了一段时间，完了就是放弃了。
1: 为什么呢？就觉得没意思，年轻。
0: 不是那个，我也忘了到底是，
1: 忘 了什么原因了，反正是中间就断开
0: 断
1: 了。
0: 了
1: 那之后呢？
0: 之后就学厨师了嘛，就是，
1: 干过厨师啊？
0: 对对，完了，
1: 厨师干了几年？
0: 干了也1年多，
1: 然
0: 最
1: 后
0: 后
1: 呢？
0: 干到厨师长，就
1: 也是很厉
0: 停
1: 害。
0: 止了。后来我因为我上班了，95年，我记得95年的5月份，就咱们那个新安盟那个建设银行，在那上班，上班也是接触就是后勤嘛，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搞艺术的人哈，一说后来再聊起来，搞艺术的人从事这个，规规矩矩的在事业单位里面去上班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对搞艺术的人就是一种束缚。
0: 对，
1: 他会不会约束住你那种想要创作的心呢？
0: 约束你嘛，
1: 是吧？
0: 啥
1: 是
0: 叫
1: 有一些
0: 约
1: 约
0: 束？
1: 束，对。
0: 后来就是99年末2000年的时候，我出来了。完了，我要出来的时候，我们行长，你为啥要走啊？完了，我咋说呀？
1: 他理解不了是吧？
0: 理解不了。我说我因为我当不了行长。
1: 行，您可以，这回答够胆大的。
0: 对，因为我不是学金融的，
1: 而且咱们也确实还是因为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吧？
0: 对，我在那上班也是，我一直在干我自己的事儿。
1: 这话能说，
0: 对，
1: 现在可以说了哈。
0: 对对，那时候也是，他们也知道，我一直在这个后勤那个。那边我创造我自己的东西，他们也培养了我这个国家这个二级厨师，考那个二级厨师的时候，他们给拿的学费，完了那时候买那个萝卜大萝卜，一买一麻袋两麻袋能买，那个食品雕刻。
1: 哇！您就在萝卜上面雕刻，
0: 一般那个点缀都是那个心里美啊，还有那个白菜呀、
1: 对，其实就是我们
0: 胡萝卜
1: 在
0: 呀、
1: 布菜的时候，包括或者是这个装盘的时候，
0: 对对对，点缀的那个，
1: 懂了，
0: 比如说孔雀落地，孔雀开屏，凉菜里，还有这个玫瑰呀、还有各种花嘛。
1: 造型，
0: 造型，
1: 也
0: 那
1: 就
0: 是
1: 是，
0: 我真练了，
1: 对，
0: 也许可能是后来这个制作马头琴，他给我打的基础。
1: 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您这
0: 呀、
1: 样一说的话，我就理解您刚才在节目之前跟我说那句话了。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跟高老师在聊哈，说高老师说自己好像总结了一下，学过大概有8、9种技能。
0: 对的。
1: 都说有一句老话说这个艺多不养人是吧？技多不压身，艺多不养人。但是，高老师刚才就说了，说我学了这么多技能，我发现所有的技能其实它都是相通的。
0: 对对。
1: 就像您现在说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什么雕刻
0: 食品雕刻，
1: 食品雕刻。
0: 对，
1: 那后来在您的这个马头琴制作上面，工艺的制作上面，它肯定也是有用的，用到了是吧？
0: 因为我不是学美术的，就是马头琴制作，到现在支撑的是，就是食品雕刻那个工底，
1: 那个工地打
0: 它
1: 下了
0: 不是
1: 基
0: 拿
1: 础。
0: 笔来画，它是拿刀来画。
1: 对。
0: 比如说我看一个东西， 就我就能掉出来。
1: 嗯，
0: 但是我也得还得感谢这个
1: 当时的
0: 学那段时间，
1: 对，
0: 没白辛苦，
1: 是，那是真学了，
0: 真学了，
1: 是。所以才能现在我们在制作马头琴这些工艺上面，您在雕刻的时候才能够心这个想到什么就能雕出什么，直接拿刀就能上手了。
0: 比如说你给我一个图，我就拿那个图，
1: 嗯，
0: 图是一个，它是个平面的，
1: 对，
0: 嗯，我可以给你雕出来这个
1: 立体的花纹。哎呀，这个厉害。
0: 嗯，
1: 那之后呢还有什么学过的什么吗？
0: 上学的时候我是体育生，
1: 嗯，
0: 搞体育的，
1: 嗯，
0: 那个80年代不是都流行那个太空霹雳吗？
1: 对，
0: 我喜欢跳那个舞，
1: 霹雳舞，嗯，
0: 那个舞蹈，通过那个舞蹈，
1: 嗯，
0: 我领域到这个马头琴演奏上，
1: 哦，
0: 嗯，太空霹雳只要是那个各个关节不是都动吗？
1: 对。
0: 从那儿，可能是我演奏这个马头琴的时候，我30岁才学的演奏嘛。
1: 嗯。
0: 嗯，应该是。
1: 都是半路出家的。
0: 对。
1: 嗯。
0: 应该是他是岁数比较大吧。
1: 对。
0: 不过我跟别的30岁的人不一样是。
1: 嗯。
0: 因为我跳过这个。
1: 喜欢跳霹雳舞。
0: 哎，就是柔性。
1: 嗯。
0: 比较大。
1: 嗯
0: 嗯，
1: 这个我不太懂了。学马头琴的话，还需要身体的柔软度吗？
0: 不是，手指啊，比如说这个动作。
1: 哦，手指
0: 这个你看。
1: 对，每一个关节都要
0: 动。哎，每一个关节，它就是柔，身体的柔度，
1: 嗯，
0: 柔性比较，
1: 嗯，比较高。
0: 完了那个稳定性比较强嘛。
1: 嗯，
0: 其实我认为这个演奏马头琴。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就是琴弦上的舞者。
1: 琴弦上的舞者。
0: 对。
1: 嗯。
0: 他只不过是手指舞者。
1: 对。
0: 用手指来跳舞。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千百达老师，
1: 嗯，
0: 他拿那个快弓的时候，那个手指都好像跳舞那似的。
1: 嗯嗯嗯嗯。
0: 哎，完了，我特别喜欢。
1: 嗯。
0: 嗯。所以这个过去跳过舞，可能是对这个马头琴演奏
1: 也是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对，
0: 嗯。
1: 但是今天非常遗憾哈，我们带来马头琴了，但是没有办法请高老师给我们演奏了，因为高老师跟我说是手受伤了，是吧？
0: 对对，
1: 在制作马头琴的时候。
0: 对。
1: 嗯，哎呦，就是您在说的这些，我就是一直在想，我们现在好多好多人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嗯，就是抛开自己喜欢的那一项专业，或者是从事的那个专业，在学其他的、看其他的书啊、学其他的技能的时候，好像有点太功利了，太急功近利，说我要学这个要就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学可能无形当中无意当中就成就了我们未来在某一项事情当上它的帮助了，所有的我们学的东西都不白学。
0: 对对。
1: 嗯，还有吗？还有什么您学过的东西您觉得是对您现在的记忆有帮助的？
0: 学校刚毕业能就是没啥做的，
1: 嗯，
0: 也学了一个半月的理发。
1: 你学的可真杂。
0: 对对，
1: 嗯，
0: 接着有时候就跟人聊天的时候提到，
1: 嗯，
0: 过去有时候也有的人不敢相信。
1: 嗯，是
0: 有的。我为啥我提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通过这个理发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那个马上过年了，
1: 嗯，
0: 学的，
1: 嗯，
0: 那时候就是烫头发，完了可多做的那种造型啊，边辫啊，各种，
1: 嗯，
0: 啊，拿我们那个马头琴那个琴弦儿，有一头是我们边辫的，
1: 哦，
0: 装那个琴弦的时候，
1: 啊，
0: 我估计当时学这个的时候我是最快的，估计。
1: 就是因为您之前理发的时候给别人编过，
0: 给人编过， 就是有的人编的可多那个辫儿，
1: 小碎辫儿，
0: 小碎辫儿，完了 一放了以后，
1: 炸炸的那样，
0: 炸炸的那种的，
1: 啊，
0: 爆炸似的那种，
1: 嗯，
0: 头型，
1: 嗯，
0: 完了就是老板就让我编那个辫儿，
1: 嗯，
0: 因为没有成本的，
1: 对，啊，所以后来可能您当时的那个编辫儿的手艺也用在了我们马头琴琴弦的制作的那个工艺上了。
0: 哎，一头上就是编那个三股编辫嘛，
1: 嗯
0: 嗯，
1: 这个一般要学的话得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其实很快，
1: 嗯
0: 嗯，你要是不熟练的话，可能是一紧一松，
1: 哦，
0: 哎，对这个琴弦的这个就是音准，
1: 嗯，
0: 可能有误差，
1: 对，
0: 哎，有的地方紧了，有的地方松了。它整个撑的时候，松的地方还没撑开，
1: 嗯，
0: 它就是有杂音，
1: 啊，
0: 嗯，这个就慢慢
1: 学的学的也就
0: 熟练
1: 了，
0: 熟练了。有的人学一辈子也学不好，
1: 嗯
0: 嗯，
1: 也得
0: 他的心就没在那儿，
1: 啊，
0: 嗯，很多手艺是不是最后不是用手了，
1: 嗯，
0: 而且是用心了。
1: 对，
0: 嗯，
1: 把这些手艺融会贯通，后来再就用心去把它一个作品完成，
0: 对，
1: 融在一起了。嗯，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就是做的第一把马头琴是什么时候？
0: 完整的做第一把马头琴的时候是2004年。
1: 2004年，
0: 对，
1: 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的那把马头琴？
0: 那时候我自己创办的一个。就七郎马头琴的工厂，
1: 哦，
0: 嗯，
1: 当时的这个七郎马头琴的工厂就有了，已经公司也有了，
0: 工厂成立了，你必须得，
1: 嗯，
0: 其实工厂就一个人的工厂，
1: 就您自己的工厂，
0: 对对，
1: 嗯，
0: 完了啥都是工具，有的工具也自己做，
1: 哦，
0: 嗯
1: 嗯，
0: 我到现在都一直这个研发这个马头琴制作的工具。
1: 嗯
0: 嗯，完了，现在有的工具还很多，同行还使用。
1: 嗯嗯
0: 那个方式方法。
1: 对。
0: 嗯，
1: 您当时做这把马头琴的时候，第一把马头琴的时候，花费了多长时间？
0: 40天。
1: 40天。
0: 对。
1: 正常的情况下，熟练的老师傅来做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后来我才发现。不能40天就能出来，嗯，应该整个马头琴制作流程是10年。
1: 我天，这个跨度太大了。
0: 对，那时候就是木工的思维去做。
1: 嗯
0: 嗯，反正我干的木头，我就拼不，
1: 嗯，
0: 雕一雕啊，哎，油漆，
1: 对
0: 呀，琴弦。
1: 不对吗？难道
0: 就出来了？那不对的。
1: 应该是怎么样呢？
0: 马头琴刚最初制作的时候，觉得很简单。
1: 对。
0: 做了10年以后，反而不会了，复杂了，越懂越复杂了。
1: 嗯。
0: 包括这演奏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演奏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回来嘎达没人的时候，
1: 嗯，
0: 哎呀，那好像很了不起。哎，你会拉几百个、几千个曲子的时候，你反而你自己不会了。
1: 嗯。
0: 你必须提升你自己了。
1: 对。
0: 嗯。
1: 就觉得光靠琴谱或者是光看手艺，这些活儿看起来都会了，但是其实要融入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想要让他们更好更出色的话，
0: 对，
1: 就还是得精进。
0: 因为你初心是把这个木头怎么去锯，怎么去雕，怎么去拼，怎么去上色，
1: 嗯，
0: 这么个简单的一个工艺流程。
1: 对，
0: 你做到10年20年以后，你的思维和还有这个

0: 认知不一样，这里边一加入这个文化，
1: 对，
0: 那你就有难度了。

0: 完了整个这个它那个造型尺寸，
1: 嗯
0: 嗯，黄金比例，
1: 对，
0: 哎，为啥有的马头琴就是一看就是整体一看人家就喜欢，就懂不懂无所谓啊，
1: 嗯，
0: 不懂的人也喜欢，那就是比例对了，
1: 嗯，
0: 直接说的话就是选美，跟那个选美是一样的。你一个叫美，不一定是眼睛大、嘴巴小就美了。
1: 嗯，
0: 你还得那个眼睛、鼻子各种的比例，
1: 对，
0: 嗯，协调，还有身高、三围是吧？各种。
1: 嗯，
0: 所以很多这个艺术也是通的。
1: 是。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外行人，尤其是在选择这些工艺品啊或者文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自己的喜不喜欢。
0: 对。
1: 有很多人说不清楚这个眼缘儿，一眼我就看的，众多的马头琴当中，我就看的这一把，我就喜欢。
0: 对对。
1: 那可能就是。这把马头琴制作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融入一些制作者的心思啊、情感啊、神韵呀、啊？通过这把作品就表现出来了。
0: 对，不断的调整。
1: 嗯。
0: 比如说我这块那个文创，就是属于是艺术品嘛。
1: 嗯。
0: 它也是经过了几年的调试、
1: 嗯、
0: 调整。
1: 嗯。
0: 最后。成了这个造型，他不是说我一次就把这个东西，能做到极致。
1: 对对对。哎呦，因为我知道您的这个工作室呢，后来还把这个，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标准，是吧？就是关于这个。确定了制作马头琴的标准，在2011年的时候。
0: 对，这个整个马头琴制作的那个流程嘛。
1: 嗯嗯嗯。
0: 流程标准了以后，它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标准了。
1: 当时在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同行之间有没有说是也不可能完全都服您吧？就您说出了这个标准，大家都服吗？不可能吧？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阻力啊？
0: 最初的时候是我们那个我们自己企业的标准。
1: 嗯嗯嗯。
0: 啊，现在很多人就用这个标准。
1: 啊。
0: 啊，也可以说这个模仿我的作品。
1: 嗯。
0: 啊。2005、2006的时候。
1: 嗯。
0: 已经是很多制琴的人往那个方向已经走了。
1: 嗯。
0: 2016年的时候，我在这个农业大学那个我们有一个非遗那个技艺培训的时候，我担任了那个油漆工艺的老师。
1: 嗯。
0: 啊。2016年以后，我发现了我们马头琴最终的那个工艺。就是整体提升了，
1: 嗯，
0: 这一点我
1: 很欣慰，
0: 很高兴啊，
1: 嗯，
0: 很喜悦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也经常这个去北京、上海，
1: 嗯，
0: 就国际乐器展会上展览嘛，
1: 嗯，
0: 常就是每次去的时候，他们提琴呢，还有别的吉他呀。他们说：“哎呀，马头琴差不多就行。”
1: 对，
0: 这句话很气人的，其实
1: 是呢。嗯
0: 嗯。然后那时候我是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1: 嗯。
0: 后来2016年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机会的时候，我毫不保留的让大家这个把这个外边的油漆工艺，我们用的是家具漆。
1: 家具漆
0: 对，
1: 嗯，
0: 不过呢，我们把这个家具漆的配方就完全跟家具不一样，所以我们马头琴上挺适合这个油漆了。
1: 嗯，
0: 完了，最近我也跟那个别的同。

0: 也说过，我们马头琴制作这个油漆工艺，已经是比我想象中还好了。
1: 嗯，越来越好了。
0: 对，越来越好了。
1: 嗯，大家其实
0: 一看就像个乐器。
1: 对。
0: 嗯。
1: 等于大家在您的出的这个标准上面又精进了，又有进步，又有提升了。
0: 对。
1: 嗯，我还知道您在除了说是在这个制作技艺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标准，还有呢，就是您其实在这么多年的马头琴的制作也好，培养人才也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现在是还经常去赠送这个马头琴，是吗？是免费赠送给一些这个学校啊，还有什么是有这样的一个赠马头琴的活动，是吗？
0: 开始的时候是为母校。第一批我记得好像2011年吧。2011年的时候我为我的母校赠送过。后来就是爱心，也做过爱心。完了，家乡，还有一个我们新阿蒙扎旗那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叫查嘎木人，那是我们扎旗的一个牧区，在那也捐过，就那个捐的是村里头，后来那个西蒙啊，各种学校。最后来就是配合文化厅做了个千销万户。那个会议上我也捐过。
1: 您捐了几百把马头琴之后，您觉得一开始可能就是为了给母校是吧？
0: 对对，
1: 出一份力啊。后来开始越做越多，越捐越多。您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我觉得不光是做公益吧。
0: 我的想法，最终的想法是把这个马头琴文化影响一下，扩大一下。也许可能这个学校通过我这个马头琴，哪怕是出来一个专业马头琴的一个孩子，也是对我们那个马头琴行业和事业的一个推广。
1: 没错，
0: 宣传。
1: 嗯，
0: 最初的想法是就这个。
1: 是，其实我们这样的一种无私的行为，背后带出来的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您的私心。您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人了解马头琴，
0: 对，
1: 爱上热爱马头琴，
0: 对对对，
1: 也能有更多的人去传承学习，
0: 对，
1: 传播，对吧？
0: 对 对, 对，
1: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想法。那高老师最后一点时间，您能不能用几句话，甚至用您自己多年的一些感受，来向全国观众朋友，向我们所有的网友，来传递一些，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古的马头琴。
0: 行了，我是2001年就是来这个呼和浩特，从事这个专业制作马头琴。那不是业余了，就是到现在一直在就做这一个马头琴，通过这个马头琴制作，然后那个以前那个学过很多这个手艺，细想起来，每一个手艺都对我这个马头琴事业上有过帮助，所以我断定我自己。我就是一个做马头琴的人。我更希望呢，年轻人，孩子们，想学啥技能、技术，尽管去学，不要犹豫。无论你学到什么技能，对你以后的人生，对你以后的这个工作，都有帮助。所以我认定，技能是同类的，互通的，非常感谢。
1: 好，谢谢高老师，能够感觉到哈，跟高老师聊天呢，是 高老师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好像把很多的情绪可能都倾注在了自己创作的马头琴作品上面。我相信大家如果能够有机会看到高老师创作的马头琴的工艺品的话，一定能从中读到很多高老师的用心、高老师的经历，甚至他的情感在里面。我想每一个手艺人最后的匠心都是永葆那份想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作品呈现出最完美甚至是最有温度的那份初心。保有了这份初心的匠人，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份工艺传承下去的。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内蒙古，了解我们的手工艺作品，了解我们的这个我们本土的我们的技艺，马头琴制作的技艺。
0: 对对，
1: 是好，非常感谢高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高老师聊天呢，觉得好像时间不够，我们其实有很多内容还没有聊啊，没有聊到我们的制作的技艺工艺是什么样的，没有聊到我们的材料。如果有机会的话，高老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邀请您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些非常这个大家如果想学的话就能够找得到摸得到的门道，好吗？
0: 行，
1: 好，谢谢高老师。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爱上内蒙古节目呢也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的节目中也会不定时的邀请很多的大咖文创工艺文创工作者还有手艺匠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本土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创和我们的工艺品。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明天见，拜拜。

0: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1: 今天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0: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0: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2: 哦、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0: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4: 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2: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7: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广播，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作为歌的海洋，一直以来呢，内蒙古音乐都广为传唱，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抚慰。有人说，内蒙古的歌曲歌颂大地，歌颂父爱母爱，歌颂无尽的草原，辽阔的土地生长出的是更加辽阔的爱。

其实呢，出圈的内蒙古歌曲有很多，每一首歌都带着天然的草香，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循着乐声来到内蒙古寻找诗。

呼伦贝尔大草原，北国碧玉，不虚此名。呼伦贝尔草原呢，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草原。微风拂过，草地低垂，天下第一曲水穿过草原核心腹地。每当马头琴的声音响起，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风就被我握在了掌心。莫尔格洛河的夕阳是谁梦里的远方？骏马驰骋，曲水流淌，你又怎么可能不把自由当信仰呢？

如果说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曲是歌唱美丽的呼伦贝尔的，那么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会把你带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原，草原辽阔，这里孕育美丽，绽放浪漫，传唱神奇，是中外摄影家文学家们寻梦灵感的圣地。每一个走进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人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美景，因为草原的美就是你目光所及的一切。

前奏一起，我们就忍不住想要跟着摇摆。凤凰传奇，我从草原来。这首歌呢是凤凰传奇的成名作之一， QQ 音乐收藏量达到250万加。

我从草原来，就从鄂尔多斯草原来。蓝天白云绿荫，那些在生活中没有找到的答案，也许就在路上，在风里，在草原，在鄂尔多斯草原。我们在这里感受自然，徜徉天地间。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也没有霓虹璀璨的繁华，只有满目的绿意和花香。约上三五好友，开着小车兜风，行驶在通往草原的路上，感受大路一直通向天边。

0: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的草原能够满足所有人对于草原的憧憬和幻想。那么来到草原，我们究竟能够玩些什么呢？除了看草原、看蓝天，我们还可以骑马驰骋，拥抱自由。在内蒙古草原上呢，骑马是必不可少的体验，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老骑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马儿。想象一下，骑着马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感受风从耳边吹过，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脑后了。
1: 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那说到草原，怎能不提滑草呢？坐在特制的滑板上，顺着斜坡飞速下滑，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那种速度感和自由感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而且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滑道更长，景色更美，绝对是滑草爱好者的天堂。

0: 想要试试古代战士的英姿吗？那来一场刺激的射箭比赛吧。拉满弓弦，瞄准靶心，每一次释放都是对自我的挑战和超越。即使不是鹰眼，在这里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份专注与成就感。
1: 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蒙古包呢，是内蒙古草原最具特色的住宿方式之一了。住在蒙古包里，不仅可以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星空。夜晚围着篝火，听着马头琴的声音，品尝着烤全羊，这样的夜晚简直不要太浪漫了。

草原的风景，骑过马，射过箭，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草原上的风俗民情了。

飘花的马鞍。马鞍呢，也是内蒙古的非遗的技艺，就是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马鞍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使用的马具。蒙古族马鞍的制作呢，融木工、刺绣、皮毛、金属等工艺于一体。马鞍用柳木、榆木等打造而成，龙头、马鞍、马鞭、绳索等等的制造呢，采用皮革工艺；马灯、马环、马钉、马箍等则以金属工艺制作。部分马具呢，还要镶嵌玉石、骨、贝壳类。搭脸就是发在马鞍上的这个口袋，要绣上吉祥的图案，以选材考究，外形美观，骑行舒适，经久耐用，工艺精湛而闻名。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来到这学生宿舍，因为这儿他来过几次了，可以说轻车熟。进这宿舍一看呢，宿舍空荡荡的，哎，没有人，只是呢，就在那个《彗星报》主编黎继刚那床上啊，躺着一人，脸冲里，有一本杂志，哎，盖在他的脸上了，没看出来是谁。但是小陈就看这人穿的那长衫和脚下那双皮鞋特别眼熟，哎，陈宗林心想，这大衫跟这双皮鞋我在哪儿见过？哦，一下子想起来了，就在书店见过。这就是经常啊到书店去看书不买书，哎，那是个穷学生，还是一个这个失业职员，说不上他的身份来，也没跟他交谈过，那肯定是那个人。随着脚步声啊，这人呢惊醒了，他把杂志合起来，喝了个懒腰，由床上坐起来，这一回头，发现陈松林了。哎呦，哈，是你呀，小老板！哎呀，别叫我小老板了，你叫我小陈吧。怎么，你在这儿住啊？哦，你是这儿的学生？那你读的什么呀？啊，在哪个班级？不，这个人连连摆手，我呀不是这儿的学生。啊，陈松林愣了，您请坐啊。好，那个我这个就不恭了，叫你一声啊小陈，你坐。说着给陈松林倒过一杯水来，抱歉，我们这没有茶叶，你就喝杯白开水吧。哎，别客气别客气，你坐坐坐。怎么，你没在这儿念书？我念什么书啊？我念得起书吗？实不相瞒，小陈，我呀是个职员，这个现在呢，这个让人家给炒了鱿鱼了。哦，是这么回事，那你怎么我也没有家，也没成家，我只有一个表哥，我表哥姓黎，叫黎继刚。哎，他在这个学校啊读这个法律系，这个已经快毕业了。哦，陈松林点了点头，就是被人打伤了那个《彗星报》主编李继刚。是的是的。哦，那么我没问问小林的伤势怎么样？好多了，谢谢你的关心。哎，小陈，不怕你笑话，我一直就和我表哥呀挤在这一个床上。哎，有时候他在食堂啊买点吃的，就多带个馒头啊，有时候多带俩烧饼，就把我的饭带出来。我就跟我表哥呀盖着一床被子，我给他添了不少的麻烦，我表哥也挺困难，他不过是个穷学生嘛。啊，你说我在这儿又给他添了这么多的负担。嗨，小陈一听表兄弟有什么好说的呀，这样吧，以后你再到书店去啊，如果赶上我吃饭，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啊，你随便去看书，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哎，要是这个你觉得方便，就把书拿回来看啊。这个小陈把到嘴边的话呀咽回去了，怎么他本想说，你说这俩大小伙子挤在一个床上，这多难受，这个干脆你上我书店住去得了，因为他听老府说过将来要扩大书店，还得招店员呢。但是呢，陈松林很有深沉，这话不当说，他就没说。哎呀， 我还忘了问了你，你贵姓啊？
2: 我姓郑，
1: 叫郑克昌。
2: 陈松龄二次进崇道，他来给程瑶啊送这个挺进报来。程瑶一见挺进报，相当激动，简直是如获至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啊，他接到挺进报之后，程瑶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啊，自己一直在保密，没跟小陈说。他要把这个挺进报送给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看一看。他怕小陈知道了之后啊，不允许，或者说提出些什么意见，自己听吧，有点违心，不听吧，又对不起同志，所以他就没言语。然后呢，他留小陈呢在学校这儿多玩一会儿，一会儿见见华为。正说着，华为来了。小陈呢是不想见华为，怎么回事呢？因为傅志高呢有嘱咐，曾经告诉过小陈，不要再和这个华为啊联系了。以免发生这个横的关系，你就直接跟程瑶联系就行了。这小陈不能不听啊，因为什么呢？这做地宫工作呀，傅志高是他的直接领导啊。自己总然心里都有些想法，也不好说出口，也不好啊违背着这个傅志高。若不按他说的办，那这下级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但是呢，陈松林纳闷，怎么一直跟华为联系的挺好，怎么会发生横的关系了？自从傅志高说完之后啊，小陈一直在想这个横与竖啊，他闹不清楚，他也不好再追问傅志高说你再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不和华为联系了，不好这么问。今儿个这一见面挺尴尬，自己觉着不太得劲，只是应酬了几句，随便说了几句闲话，你不上我书店去呀、最近看什么书呢，伙食怎么样。华为乐了，怎么这小陈不是这人呢，怎么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怎么回事这是啊？他悄悄地问陈松林，挺进报你带来了吗？
1: 没有，我还没出来。
2: 这陈松林不是撒谎的人，冷不丁撒一回谎啊，耳朵都红了。华为都看出来了，他很不自然。不对呀，怎么什么时候挺进报也没耽误过出刊呢？那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啊，是插着敌人心脏的一把匕首。敌人特别害怕这个挺进报，简直是费尽了三毛七孔心九牛二虎力，撒去天罗地网啊，在研究啊搜索侦破这个挺进报。怎么会这刊耽误了呢？这个期刊应该有啊。那什么，那个这样吧，我书店啊挺忙，我就一人，我不能在这多耽搁啊，你们忙着吧。这么着，咱们都忙着得了，回见吧。说完了，陈松林走了。华为看着他走远了的背影，他在这儿合计，这个松林怎么了？这是一个最诚实的同志啊，你甭管他放在哪儿，那都是八面见线，里表如一。今天这是怎么回事？说话吞吞吐吐。程瑶啊，你看出来了没有？程瑶憋不住要笑，他笑什么？小陈把挺进报已经交给我了，交我这个挺进报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只许我一个人来知道这个事儿，谁也不许告诉，是谁也不许说，这当作党的一条纪律。所以自己咬紧牙关也没敢跟那华为说这事儿。华为，我跟你请个假，明天我得回趟家了。华为一想，是啊，你是得回家看看老娘了。华为知道程瑶家里头 啊，兄妹老母亲，哎，这兄妹两个对老母亲非常的孝道，哎，一个是孝子，一个是孝女，哎，老太太特别高兴，虽然日子苦点，但是心里头特别甜。老太太也知道儿子和女儿都在做着大事，所以老太太呢，吃多少苦，哎，从来也没有半句怨言。我第二天一早啊，程瑶收拾了收拾，离开学校，戴着挺地帽，高高兴兴地回了家。到家里见着母亲，老太太知道今儿个女儿肯定要回来了，啊，给做了点好吃的，也就是女儿爱吃的吧。好吃的买不起呀。程瑶一见母亲是特别亲热，首先问他哥哥，老太太把脸沉下来了，看样子好像是生气了，实际是假的。瞅了瞅女儿，瞪了他两眼，进门就问你哥哥啊，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这不是问您了吗？先给您请了安啊，这个到了牢，随后我才问我哥，他回来了吗？睡觉呢。程瑶一听啊，生气了，怎么这什么时候啊？睡觉？你也真睡得着，真够可以的。可是啊，怎么现在兵工厂的好多工人无家可归，你知道不知道？有的已经到处流浪了啊，现在党费了多少心血，花费了多少的功夫，再给筹集款子救济这些工人，现在好多同志啊，一个人都干好几样事儿，还嫌干得少呢。你可得好，睡大觉，是不是在他屋里睡呢？那他能上哪儿睡去啊？你这问得多新鲜呢，你快吃饭吧，我不吃了。程瑶说了一句不吃了，几步跑到哥哥屋里来了。进门一看呢，好嘛，程刚蒙头大睡，哈哈。程瑶这气

好休闲的你呀、啊！我的厂长大人，厂长大人啊，他哥哥程刚啊，是兵工总厂修理厂的厂长。他把这被子这么一掀呐、啊，照着哥哥身上咚咚就给来了两拳。这两拳打的呀，程瑶这手直疼，怎么回事？好家伙，程刚那体格多棒啊！那真像是一尊铜铸的金刚一样，呼的一下挺身。程刚站起来，调皮的丫头，我琢磨着就是你嘛。行了，厂长大人，很抱歉，啊，惊了叫了，你也真睡得着啊？现在什么节骨眼了啊？你还在这睡大觉？程刚这么一听，冲妹妹微微一笑。不瞒你说呀，啊，我呀连饭都没吃，我想在这儿稍微歪一会儿，好控着肚子就睡着了。感谢你啊，走啊，吃饭去吧。嘿，程瑶一瞧，这倒好啊，怎么我把你请起来是叫你吃饭呢？你等会儿吧，你也真吃得下去？外边都什么样了？嗯。你现在还有心在屋睡大觉，你真够可疑的你呀、啊、我的厂长大人。程刚一愣，什么样啊？啊，其实程刚这是明知故问，哎，妹妹的想法他完全了解，哎，自己呀、啊、特别疼爱这个小妹。程瑶不知道啊，他明知故问呢、啊、这不斗火吗？这不是啊，外边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多工人无家可归，你知都不知道啊？现在你知道？说到这儿，程瑶往四外看了看，压低了声音：“当花费多大的气力呀、啊？正在四外呀、啊，四面八方啊，是筹集款子，救济这些工人啊。你嚷着这还睡大觉？你真行啊你！嗨，小妹。”我也一宿没睡，你干嘛呢你？我程刚没说，因为什么？他这个工作太神秘了，太重要了，可以说那是党的绝密，不能跟妹妹讲这事儿。只是啊，他想了一想，我也去筹集款子去了。说的程瑶半信半疑，好了好了，你醒醒盹吧，吃饭得了。我跟你这一生气呀、啊，我这盹儿早醒了。哎，忽然间程刚发现了，发现什么？只见程瑶右肩上挎着这书包，他用这右手捂着这书包，就在那书包那角那儿啊，露着点粉红色颜色的东西。程刚唰的一下，他脸就沉下来了。小妹，你书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哎，程瑶一听哥哥问这个，他赶忙跑回来。跑出屋里来之后，告诉母亲：“我跟我哥哥有点秘密，您呐，千万别到屋里来，把老太太给闹糊涂了。怎么，你跟你哥哥有什么秘密啊？啊？”是连把我都背着呀，不行啊！您听明白了？说完之后，程瑶回来，咣当把门关上，门铅管牵上，把门插上了。程刚一看，这要干什么？只见他由打书包里拿出一卷的东西，往程刚跟前这么一放。哎，哥哥，你呀，你看看吧，这是什么？程刚顺手打开字幕一瞧，一行大字一下唰拉下的闪入了他的双睛。挺进道，程刚马上把报纸卷上了，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妹妹：“哪来的？谁给你的？

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回家了呀？”哎呦，程瑶当时愣了，怎么，哥哥从来没跟妹妹这么严肃过？看样子，程刚俩眼直冒火。程刚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是不怒自威呀，不用生气，明眉瞪眼，就有一股子震慑力量，就有这么一股子威风。何况他瞪起眼来，他这一瞪眼呐，程瑶委屈了。哎，哥哥，你这怎么了？我只是好意呀、啊，这是我党这一下刊物挺劲爆，不客气点说，你没看见过？你别看你是个老地工，啊？因为什么？因为在家里这么长时间，我就没听你念叨过这个挺劲爆。我也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现过咱们家有这个挺劲爆，说明你呀跟这东西没接触过。我今儿特意一番好心，提心吊胆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你怎么这态度对待我呀？程瑶一转身，吭哧一下就坐在床上，他不说话了，紧闭着嘴唇，大瞪着两眼。瞅着哥哥，哥俩就这么四目相对，好像变成陌生人了，那谁也不认识谁了。程刚缓了缓这个气氛，哎，他也把这个气往下压了压。小妹，这东西不能往家里带呀！啊，你怎么了这是？从学校到咱家，这多远的路程啊？你还得过几个卡子，还得坐船呢。你不想想，身上带着这个东西，了得吗？那个，一旦要被敌人发现了，那有不堪设想的危险。程刚这话是非常的诚恳，虽然他用很平和的口气在和妹妹说这个事儿。交代这个事情的这个严重性，但是有一样啊，由于现在形势特别严峻，哎，迫使程刚啊，再怎么控制自己的感情，再怎么平静，他也显得很激动。那么他着急，着急就是妹妹没有认识到这个危险性，带这东西回家，这不得了？这下程瑶可受不了。咱们，他对哥哥程刚是打心眼里往外尊重、崇敬，哎，使他感到最幸福的，是家里有这么一个非常和善、疼人的老妈妈；再一个就是这个勇往直前的这哥哥，哎，简直那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哥哥学。没想到，我这才几天没回家呀，哥哥让眼前的形势给吓破了胆了，对妹妹这么讲话，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啊！自己从小长这么大，哥哥把自己抱大了的、背大了的，从来也没这样过呀。可是形势再严峻，你也不能吓成这样啊！怎么，工人里边，大家一致，啊，就推你为工人的代表。你这什么样子啊？这是。唰的一下，程瑶这眼泪就下来了，伤心了。哎呀，程刚急得直跺脚。怎么，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看你哭什么呀？我是跟你讲啊，这个东西不能随身携带。他用手指了指这挺劲帽。程瑶这么一听，行，别往下说了，我明白了。哥哥，你已经变了，变的不是啊，我心目中那个哥哥了。
可能啊，叫敌人

放火一烧工人这宿舍，把你呀给烧怕了。这东西怎么了？有什么不能带的？啊，我本来应该呀把这挺金报的始末前后，谁给我，怎么回事，学校什么情况，我都应该向你详详细细汇报一番。每次都这样，可以说每次回来哥俩一见面，那就说不完扯不断，把学校里头每一个细小的这个关节，甭管什么事儿吧，都得跟哥哥说了，看哥哥什么态度。可每次呢哥俩都要探讨一番，有时候说的哥俩都是全是满面红光，红着张脸，怎么越说越激动呗。妹妹恨不得就要到工厂去，哥哥也想到学校去看看，但是呢都有一个约束，都不可能。可没想这次一进门吵起来，老太太在外边也糊涂了，怎么刚才呀听哥俩又说又笑，忽然间呢就听儿子一人说话了，女儿没有回声了，再待一会儿呢屋子里什么东西没有了。猛地程瑶吵起来，老太太呀就过来了，瑶儿啊瑶儿，我能不能进屋？你这老太太多好嘛，女儿有这么句话，您别过来啊，您在外边，我跟我哥哥有点秘密说说。这老太太真就没敢进来，现在还问。程瑶气的站起来摔门出去，一头扎在妈妈怀里就哭了。哎，女儿多大，那个是女儿啊，在父母跟前也是孩子呀。老太太一边安慰着女儿，一边看着儿子，心说怎么回事啊，兄妹没拌过嘴呀、啊、今儿这怎么了。陈刚这时候啊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他郑重其事地向妹妹道歉，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说这个东西呀太危险，这不是几张纸，好像是一枚呀炸弹，哎，越说越严重了，他越说呀也找不着合适的这个语言怎么安慰妹妹了，他越解释程瑶越不爱听，哥俩生了半天气。这老太太劝着闺女啊吃饭，陪着女儿去吃饭去了。程刚呢这饭也没吃，他一直瞅着这挺金报发愣。程刚在想啊，他想什么，这个挺金报是谁给程瑶的呢？怎么让他把这个东西带家来了呢？是程刚百思不解呀，怎么真奇怪呀。程刚真的怕这挺金报吗？他一点儿也不怕。那么他这是为什么呢？他这是在保卫党的秘密。尽管兄妹的感情是亲密无间呐、啊，但是他也不能在妹妹跟前流露出一句来。感情这个程刚啊，他就是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主编，这稿件全都通过他的手，钢板就是他刻的，哎，单有这个撰稿人，哎，有人写稿是他这个来刻这钢板，然后他亲自来印刷。程瑶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他这是对妹妹的爱护，只是自己呀、啊、急迫了一点，妹妹有点接受不了，哎，那么就劝一劝吧，解释解释，哄一哄吧，谁要是当哥哥的呢？哎，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呢，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程瑶进屋来找这挺金报，干嘛？我多余把他带回家里，我没成想把你吓成这样，我还把他带回去。程刚一听，算了吧，啊，我向你检讨了，你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开阔我的视野，我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刊物啊，小妹，
我卸还卸不过来。

来的。当时我着急不是别的，我就是怕这东西啊给你带来什么伤害，没别的意思。你怎么能还把它带回去？绝对不可以啊！我的。

在学校里头啊，做工作是应该的，但是一定要提高警惕。现在敌人啊，已经到了发疯的程度了，就是不择手段了，你得特别小心。程瑶很感动啊，怎么还是自己的哥哥呀，啊，时刻惦记着这个妹妹。哥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啊，我送你吧。一直啊，程刚把程瑶送出好远，这才回去。程瑶呢，就上了船了。哎，当一下船的时候，哎，也不知道敌人又发什么疯，怎么了？又开始大检查。哎，不管你是谁呀，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把身上带的东西都得打开，让他看一看。实际这时候已经抓起好多人来了。程瑶呢，没有负担，怎么来的时候就是说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倒紧张了一阵子。因为什么？身上带挺金棒的，现在挺金棒已经放家里了，检查就检查呗，啪把书包就扔给敌人。这特务拾起这书包，这么一看，由打里头一伸手，唰啦一下，拿出一块粉红色纸张来。这下子，程瑶这个头嗡的一下子，怎么？他可真紧张。哎呦！怎么落下一份呢？不是一份，是半张，也不怎么跟哥哥这说这话的时候往外一拿，这挺金包怎么一激动一着急呀、啊、撕下这么一块。可能程刚有什么心事，或者想这挺金包这个机密的情况，这个那个，就哥俩谁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不是一张。哎，这下程瑶可就愣了。敌人一见，现在敌人都重病了，怎么是这个粉红色，他们就受不了。把这个所有重庆这个卖纸张的这些个店铺，只要有红色纸张的都给限数，多少张，卖个哪儿了，买这纸的是干什么的，都得给我查清楚，不然就把这老板抓起来。吓得呀，各纸店老板把粉红色的纸全烧了，没人敢卖了。今天这特务发现这粉红色纸张了，而且还真是一份刊物，只是少半张，少半张，一个角也不行啊。当时这特务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程瑶啊，要不是那眼信子瞪着呀，那眼珠子就瞪到眼眶子外边来了。他上下打量程瑶，心想啊，甭问，这准是一个女共党。程瑶啊，告诫自己要冷静啊，要沉着，可不能啊心慌意乱啊，非露出马脚不可。他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嘿，这几个检查的冷笑了一声，怎么，什么，我们在问你，你问谁呀、啊、我们问你这书包里装的什么。程瑶一听书包里装的是书啊，我是学生，我书包里能装什么呀，书，我问的是这个。刷啦一下把那半张挺金报在程瑶眼前一晃，哎，我书包里没这东西啊！啊，对面这几个一听，互相看了看，这什么话？那合着这半张挺金报是我们给你搁在书包里了？嗯，那你们看看这什么呀？是挺金报不假，但是呢，不是那个刊头，哎，也不是一版，第四版那么一个角。那也不行啊，就甭跟他废话了，走吧。程瑶一看，你们干什么，怎么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把一个学生带在哪儿去？这时候啊，

过来几个小头目，这几个小头目犯合计，现在这个学生和这工人可不好惹呀。当局对这个事儿是特别敏感，虽然说啊下了很多的功夫了，在学校也派进人去了，现在主要是瓦解，而不是说呀激怒这些学生。你说你把他带走这合适吗？这个可不带走也不行啊，怎么骑虎难下啊？就把程瑶给带到警察局去了。哎呦，这事情可就大了，怎么消息马上传开了？哎，说是在这个码头上啊，这个特务们抓了一个女学生，如何偿还？当时这崇大就知道了，化为万字就吃了一惊。化为心想，抓了个女学生，哎，程瑶可一天没回校啊，昨天是星期天，那回家了，这很正常，但今儿怎么也没来？他赶忙派人打听，不打听则已，这打听啊，确实程瑶叫人给带警察局去了。华为当时好紧张啊，他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该不该通知程刚一声啊？但是华为呢很有头脑，他一想啊，这事儿先不要惊动程厂长，他知道程刚啊肩上担子很重，他担负着啊地下党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华为不清楚，因为他和陈刚从来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他这么一着急，他就跑到书店来了，来找陈松林。陈松林还觉得奇怪呢，怎么俯睛的瞅着华为，这怎么回事啊？我不清楚啊。你别着急，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向老府汇报一声，你快回去吧，啊，等我给你去送个信儿，哎，千万不要声张。两个人互相嘱咐了一番，他把华为打发走了，陈松林就给傅志高挂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说是有特别紧要的事儿找他，这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傅志高当时啊也闹得很紧张，怎么这怎么了？这是书店出什么问题了？那可麻烦了。怎么他知道组织上马上就要启用这个联络站了，哎，自己花费了不少心血，把陈松林的这些日子累得也够呛，好容易要让他为党工作了，那这时候要出点岔头，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傅志高接完电话之后啊，马不停蹄他就赶来了。出什么事了？陈松林就把这情况跟老傅了。傅志高咱们一听啊，开始他挺紧张，转念一想呢，他乐了，哈哈，哎呀，这算什么呀？怎么程瑶能有什么事儿啊？啊，不对呀，陈松林当时是真着了急了。怎么有什么问题？你忘了，你让我给他送挺进报，说不定啊是从挺进报上出了什么事儿了。嗯，老傅也想到这一层了。不要紧，你别着急，我来想想，我找两个朋友打听打听啊，你告诉华为一定要沉住气。嗯，不要紧不要紧，不会有什么大事情。虽然这么说着呀，傅志高心里也挺紧张，他认识的人也多呀，哎，通过关系这么一打听，闹明白了，是在啊程瑶这书包里发现了半张粉红色刊物。是个什么刊物不清楚，
可能

是挺劲爆。哎，冯志刚一听，这可能不行啊，怎么？你得确认他是不是啊？哎，另外这个学生，这有这么一块这撕掉了的纸或者什么刊物，这就能和共产党联系上，岂有此理？不要紧，我找人。他不找则已，他找了一位重要的人物，也是重大这会儿啊，一位读研究生的女学生叫孙明霞。傅志高一直把这个孙明霞呀，认为是党的外围的积极分子，实际他不清楚，孙明霞呀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跟傅志高接触过两次，哎。为什么老府要来找他呢？这孙明霞呀，是一位有背景的人物，她有一位男朋友，哎，也就说正处着的对象还没有结婚呢。他这个对象姓刘，叫刘思阳，这人物可了不得。那是四川大名鼎鼎的三少爷，他要站在重庆码头上这么一跺脚，那江水呀、就能倒着翻几个花。怎么回事呢？他大哥是一位有名的大商贾，在香港、在澳门、在这个。世界各地吧，大部分呢、都有他的公司，那子公司啊，据说是数不胜数了。哎，他自己本人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了，那也太悬了。那个他能知道？他这个二哥，就是当时，1948年，山城重庆这儿刚刚上任的警备司令。人家家里交往的那人呐，那简直是往来无薄丁啊！哎，座上有鸿儒，那就甭说了。哎，而且他大哥也好，二哥也好，到委员长那儿，委员长不管多忙，都得抽出工夫来接见一把。就这么一位，孙明霞这对象搞着了。但是呢，谁也不知道这位三少爷刘思阳啊，是共产党，哎，中共地下党党员。傅志高一见孙明霞，明霞一愣啊，怎么？哎呦，这不傅主任吗？找我有什么事啊？哎呀，明霞呀，有个事儿我得来求你呀。我有一个朋友的妹妹，哎，出了一点啊小问题，他就把程瑶这事说了。在孙明霞的这个印象当中，他记得这么一个人，这程瑶，这姑娘很不错，非常朴实。怎么会在他书包里头发现了什么粉红纸了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嗨，我也闹不清楚，请你帮帮忙吧，啊！我呢，在大川银行这儿，啊，这个有些事情啊，就不太好，这个总露面儿，你说呢？明霞一看，不管怎么说，傅志高来求自己，有这么个事情，好吧，我给打听打听。孙明霞就把这事儿跟刘思阳说了，刘思阳也没当回事儿，啊。一个女学生书包里发现了一块粉红纸，这算得了什么呀？她拿起电话来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把警察局长还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呦，三少爷给我来电话，这是看得起我呀？怎么回事？他还没来得及问他手下人呢，这手底下人就跟他说了，说这个，抓到了这么一个女学生，哎，暂时啊就压在咱们这个局里了，不太重要。要是重要的话，就给带走了。比方说，那要是
一张完整的

中共地下党刊物《挺进报》，那了得，直接就带着二处去了，就不能放在咱们这儿了。哎，想凑几个一块带走，这就算暂时啊，先关在咱这儿。嗨，放了，放了啊，放了啊。那要追问起来，嗨，这谁追问呢？一个女学生书包里的发现一块一粉红纸，什么有点油印的字，那算得了什么呀？那是不是挺劲爆？这不现在正在研究吗？什么好研究的，快放了。三少爷都说话了，感情啊是三少爷女朋友的啊，你同学，你这还了得吗？这个快快放，好嘛，一场虚惊。就这样把程瑶给放了。程瑶啊好紧张，怎么回事？他想起他哥哥跟他说的那些话来。哥哥不是什么胆小怕事，也不是什么神经过敏，是嘱咐的那些事都是对的呀。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关了一天半把他给放了。刚把程瑶放走，二处提人来了，这手底人就跟他说了，说局长给放了，一个小学生就那么半张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各位一听，可也是，这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那我们再回复一声吗？就回到二处去，直接管这事儿的，也就是说外边这些特务吧，发现什么异样情况啊，不能直接到这个处长徐鹏飞那儿，那还差着好几层呢，得先跟呢徐鹏飞身边的这个秘书朱介说一声。特务的小头目就把这事儿啊跟这位朱秘书说了。朱介这么一听，哦，那么大的警察局长放个把人，这算不了什么，哎，那就算了吧。谁知道啊，徐鹏飞也不在哪儿，听到这个事儿就把朱介给叫来，问他说，我听说抓到了一个女学生，她的书包里头藏着挺进报，有这么回事吗？朱介一笑，处座，不是什么挺进报，只是这么一个犄角，也不知道谁跟这个女生啊开玩笑，或者就放在这书包里。嗯，朱鹏飞听着把眉头这么一皱，你怎么知道有人跟他开玩笑呢？这个人呢已经放了。什么？当时徐鹏飞唰的把脸沉下来，朱介呀心里咯噔一下子，他知道徐鹏飞这人可了得，好多人都怕他。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站在那会儿背着手回过身来瞅了一瞅朱介，为什么把他放了？谁放的？这个是局长，谁也不行，事关乎挺进报的事，必须得通过我。不是粉红色纸张吗？一角就是手指盖大的一块，也不行，也不能随便谁都能做主啊。那好，我再去追查一下，算了吧，我直接给这个局长打个电话，你下去把朱介打发走了。徐鹏飞抓起电话跟警察局长通了个话，一问怎么回事，警察局长乐了，哈哈哈，处座啊，哎，我放的对呀，就是搁在您这儿您也得放。徐鹏飞这么一听，这什么话？你这话什么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原来呀这是这个三少爷刘思阳女朋友的同学。别说呀，这么一块粉红色的纸，这么一角，就算是带着一张，说的呀确切点就是整张的挺进报。处座，
咱们也得放啊，那是大有来头的人哦。于鹏飞听到这儿，啪，把电话就摔了，把对方给吓了一跳，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发火，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徐鹏飞呀、啊、现在辗转反侧啊，是睡不着吃不香啊。他身边屡屡发生的这些事情对徐鹏飞来讲的刺激太大了，打发出去的特务让人给弄死了，把身边的人派出去了，抓回了一大帮废物，现在上峰催得特别紧，因为中共大军就要进川了，重庆现在是相当紧张，据说就在这几天之内，老头子要亲临重庆到此视察呀。那么真的要是把我叫了去，要问我几句，我怎么回答呀？回答不了，我怎么向郑介民和毛人凤交代？他着的是这个急呀、啊！直到现在，共产党的什么信息我都没抓到，更甭说他的要员了。那我这算干什么的呀？他想了一想，一摁手铃，就把这个朱介给叫进来，告诉他：“你快去，把小黎给我找来。”工分不大，办公室的门一开，由打外边进了一人，是一细高个子的学生，左胸头戴着校徽，重大的学生。这人是谁？这就是陈松林第一次上重大，发现被人给开瓢的那个《彗星报》的主编黎继刚。黎继刚进来，规规矩矩的给徐鹏飞施了个礼，出座。黎继刚心想，一定是发生什么重要事情，不然的话他不会亲自召见我。另外过去徐鹏飞是三令五申，只有我叫你调你，给你什么任务咱们才能联系，别人谁说也不好使，一般情况下我绝不惊动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学校里跟你这些同学打成一片，好好的办你的这个彗星报。这都有过交代，今天怎么会突然间把他给找来了？李继刚觉得有点奇怪，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徐鹏飞。徐鹏飞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了，告诉李继刚坐席，坐着，吩咐人给他倒了一杯咖啡。他也不问他这几天来学校里的情况怎么样，李继刚是有问必答呀，他等他问到头上自己才能够回答怎么回事。人家徐鹏飞什么也没问，就这么沉默着足有五分钟，李继刚汗都下来了，怎么回事？心说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继刚啊，出错，呱一下站起来坐下，坐下坐下。哎，你们那个重大有一个叫程瑶的学生吗？程瑶，有。有这么一个学生，他是个什么人物？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有点激进，和中共有什么联系吗？这我李继刚不知道，他心里没底，他不敢胡说。他知道徐鹏飞这人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你在跟前胡说不行。那容我去
再调查调查不用。

学校还有什么人？嗯，不是还有一个华为吗？是啊，这孙明霞是干什么的？李继刚摇了摇头，怎么？我只听说过这个名字，孙明霞，据说现在读这个研究生，据说好几个导师啊来陪伴着他，这个人很有来头，处座怎么问起他来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小李。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程瑶和这个孙明霞，嗯，发现什么情况速报我知。是，李继刚两个脚跟一靠，他又等了一下，看徐鹏飞没说什么，这可能是叫我走了吧。转身刚走了两步，徐鹏飞把他叫回来了。小李，话还没有讲完，处座您还有什么吩咐？你表弟那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哦，问到这儿啊，李继刚苦笑了一声，要说这工作嘛还可以，就是按照处座您的吩咐您的安排再一步一步进行着，不过我这个表弟呀，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小郑的心思好像啊没在二处这边，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李继刚苦笑了一声，要说这工作嘛还可以，就是按照处座您的吩咐您的安排再一步一步进行着，不过我这个表弟呀，李继刚为难了，怎么回事？有点不大顺手。处座您比我清楚，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李继刚身边他那个表弟就跟着一个床上睡觉啊，跟他一块吃饭，就失业了的那个职员，也就是说在沙坪书店看便宜书的那人，就那个姓郑的郑可昌，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小郑的心思好像啊没在二处这边。这句话把徐鹏飞给惹火，怎么回事？徐鹏飞心里非常清楚，现在有人收买我手下的人，不惜重金，而且这个收买者还是我的好朋友，经常和我推杯换盏，哎，促膝谈心。可现在呢，他居然拆我的台，哼！他想收买过去，好啊，我不能说我舍不得，早晚我得把这小郑给他，但是不是小郑这人，而是小郑的脑袋。这句话李继刚机灵打了个冷战，他一看徐鹏飞面带杀机，李继刚相当紧张，他知道徐鹏飞这个人心黑手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处座，您别动怒啊，这事情啊不全怪小郑，你不要给他解释。徐鹏飞笑，这笑比哭都难看，告诉李继刚，明天晚上你把小郑带来，我请你们两个人吃饭。李继刚一听啊，我的天哪，这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哪。徐鹏飞要请郑克昌吃饭，按道理来讲这可有点说不过去。怎么说不过去呢？因为这个郑克昌啊是他的属下，怎么忽然间这个长官要请属下吃饭呢？李继刚一听啊就为难了，怎么回事呢？他知道郑克昌肯定不愿意来，这么一犹豫，徐鹏飞看出来，这徐鹏飞啊那可是横草不过啊。怎么回事？你有什么担心吗？我没有什么担心的，有什么顾虑吗？也没有啊。你是不是顾虑郑可昌不来呀？请你转告他，

0: 不管他多忙，也要给我这个面子。说完了站起来啪走了。李继刚傻了眼了，他看了一看那朱介，朱介冲他微微一笑，走在李继刚的跟前拍了他一巴掌，小李呀，哈哈，你是一个聪明人啊，出作在你们身上没少花费心血，好自为之吧。说完他也走了。李继刚丧不打眼的从二处出来，他现在挺紧张，紧张什么呀，他怕在学校啊暴露了，这有人发现他，就这些彗星报主编没事竟往这二处这出溜，那还了得。当然了，要是知道的主啊，知道这是高级特务机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慈善机关呢。啊，门口这块大匾蓝地金字啊，楷书词居，人家这么一瞅，哎呦甭问呐，这儿竟是念佛行善的人。他可不知道这里边啊竟是杀人放火的。李继刚他紧张就紧张在这儿了。等他回到学校还好啊，没有什么异样啊被人家察觉。他这才算踏实住。然后呢他悄悄找到郑克昌。跟这郑克昌一说，说处座要见你。郑克昌当时汗都下来，急着这一劲直搓手打沫沫。李继刚想怎么了？啊，小郑，你怎么这么紧张？哎呀，这事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呢？哎呀，我领的这任务啊，不是从徐处长来。那是从哪儿啊？李继刚明知故问。郑克昌有点急了，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是从西南特区走的是这条线，西南特区区长沈养斋，从表面上看他和徐鹏飞呀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共事多年，都是啊名声赫赫的特务头子，但是呢他们是面和心不和，言和语不顺，肚子耍翻，全是心里的劲儿。所以说，这个区长特别强调，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让二处知道。他怎么就会知道了呢？哎呀，李继刚苦笑了一声啊，老弟，徐处长是什么人呢？啊？你别看沈区长在你跟前说三道四，他见着徐处长啊，哼，也要退避三舍，那真怕他，这家伙心毒手狠呐。现在事已至此了，你紧张也没用啊，你还是得去见见他。郑克昌一听，我见他怎么算呢？因为什么？因为我拿着沈区长一大笔钱呢。老兄，我实话跟你说了得了，我呀也干腻了，我不想啊再当这份四大金刚了，我也不想再在特务部门这混下去了啊。咱虽然不是两手沾满人民鲜血，可也差不多，杀人也够多的了，现在重庆几乎都能听到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了，这事情不在这明摆着吗？眼看呐，这蒋氏天下就要拱手相让了，就给那共产党了，咱留在这还有好啊，我想弄一笔钱呐，干脆上美国，我在那弄个什么卡，我就隐居起来就得了，哪么开个什么小买卖呢，就从此革面洗心了。你笑什么？我想你想的真远呐、 按你这岁数，你不应该想这么远。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啊，狡兔尚有三窟，何况我乎？得，你别拽了，你见不见得？我不见。李继刚一听，冲他点点头，条条大指，哥们儿，啊，够意思。你不见啊，我就把这话，哎，原封不动的，我回给徐处长。再见吧。哎，等等，郑商一把他拉住了。我不见能行吧？我要不见他呀，不出三天，这脑袋就得搬家呀。嘿嘿，你还算聪明，你见见他有什么坏处呢？可见到我这我不好办呢，他一问我得和盘托出，要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在他跟前一撒谎，我腿肚子就转筋。那不要紧，你就跟他实话实说，但是别提这钱的事儿。至于这个沈局长给你什么好处，这你甭谈。另外啊，大哥给你出个主意，你这想法我全都称赞啊支持，你应该弄笔钱远走高飞，但是你何必不多弄一笔呢？你在徐处长这儿再来一头子啊，这不更宽敞点吗？对呀，哎，老兄，你可得替我保密，好吧？我要不替你保密，能这样啊？啊，行了，咱们一言为定，说好了，约定了个时间，俩人就炸了胆子，咬牙发着狠，互相鼓励着来见徐鹏飞。徐鹏飞还是那么客气，见着郑可昌啊，还特意跟他握了握手，拉着郑可昌的手微微一笑，不笑还好点，就这一笑啊，这郑可昌浑身上下血都凝了。怎么回事？紧张的。他知道啊，徐鹏飞这一笑啊，就准备要杀人了。处座，我对不起您呐，这事情您叫我怎么跟您说呢？实际呢，这个下棋讲话，我这是挂脚一僵，无意中啊，这个沈局长把我找了去了。那当然，我这不是在您的跟前呐，出卖沈局长，您和他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我能不清楚吗？哎，
1: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和这个沈处长虽然没有这个点蜡焚香啊，磕头拜马子，但是啊，我们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啊！哈哈，他不会拆我的台。哎，老兄比我大几岁，可能想的多了一点，这个准备啊，在二区这儿要干出点颜色来啊，给老头子看看，这我都理解，你不要想的太多，来吧，吃饭吧，该吃吃该喝喝，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什么话没说，夸嚓一下一人两颗金条足赤，这俩都傻了，这个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怎么没有什么功劳，对二处没有什么奉献，那怎么好拿这么多的钱？嗨，那还这不用客气啊。你那个书店那个经理是不是姓府啊？
0: 是啊，处座，他叫府志高，
1: 是不是大川银行的一个什么主任呢？
0: 就是他，处座，您认识？
1: 我记得在什么场合见过他，可能还在一起吃过饭。嗯，你要助他的意。
0: 是，等一等，处座，您还有什么吩咐？
1: 不光要助这个人的意，可能这斧子沟身后边还有大鱼。这个书店他是奉命开设的，作为他一个银行的会计主任啊，上层交往眼界很宽，
0: 他不会跑得上。

八市区那一带，沙坪坝那儿开这么个小小的书店，说明啊，他身后边还有老板。我让你要注意这个人啊，必要的时候我可就要采取行动了。哎呀，郑可昌一听咧嘴了，咱们处所，您要是采取行动，您是不是和区长打个招呼？不然您说我这不好做人呢？许鹏飞上下看了看郑可昌，心里说，你这个混账东西早就不是人了。怎么是我提名把你送往美利坚合众国去深造？你回来忘恩负义，现在跑到特区那儿去了啊？你看沈养斋买卖干得挺红火，你想气我去偷他，还想嘛给他立个大功劳？现在啊，不是跟你算账的时候。放心吧，小郑，我会跟他打招呼的，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你们休得多嘴。说着把脸沉下来。郑可昌机灵打了个冷战，连声诺诺呀。俩人从二处出来，郑可昌简单收拾一下就跑到书店来了。一进书店唉声叹气，小陈一看，哎，小郑啊，又有什么发愁的事儿了？这怎么回事啊？你看我给你钱了，你去剪剪头洗洗澡啊，你买件衣服穿上，你怎么还这样？哎，哪有哪心思，我表哥给我介绍了个差事。什么差事？还也是一个腾腾血血的个小职员。好不好啊？好你就去吧，可我去我怕对不起你呀。怎么你和这个府经理待我太好，真是知遇之恩呢、啊、哎，我在这儿白看多少书且不说，哎，还能够收留我啊，让我住在这儿，还管我饭，我就一分钱不挣，效劳几年我也心甘情愿的。嗨，这你想哪儿去了？不要紧，这事儿如果真挺好，有事有也不容易，你就先去，这边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经理去说，你看好吗？好好。哎呀，咱们经理可真不错呀。小陈听到这儿乐了，告诉你吧小郑，还有比咱们经理好的呢。啊，郑可昌听到这儿俩眼一亮。哎呀小陈呐、啊、这么说咱们这书店还有大老板呢、啊、没那么多老板，干嘛找那么些老板呢？反正我知道啊，有投资的。小陈就不能往下再说了，他已经后悔了，怎么刚才说的就有点走嘴。那这么着吧小陈，甭管大老板也好二老板也好，反正和咱们书店有关系的人都是好人啊。小陈呐、啊、如果还有别人的话，你无论如何得给我引荐引荐啊。放心吧，啊，你就好好干吧，实际说你干的也不错。哎，对了，刚才你不跟我说你表哥给你找了个室友吗？要是比这儿好的话，那可别耽误前途，你该去就去。哎呀，那是多会儿的事儿啊，我表哥让我考虑考虑啊，起码还得个十天半个月的。怎么了小陈，你要往外撵我呀？哎，哪有那意思啊，怎么我让你来的我能把你轰出去啊？这岂有此理啊。哎，那好吧，就这么地吧。小陈就把这个情况跟老府汇报了，府志高根本也没介意啊，最好把他留下啊，抄抄写写的那个小职员有什么意思啊？说不定哪天这饭碗又摔了，还不如在咱这儿呢，慢慢咱这个联络站扩大起来之后呢，还了得吗？你告诉他，他会前途无量的。好好好，
哎，对了，宋林呢、啊？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已经接到老许的电话，可能在这一两天以内，老许就要来视察这座联络站了。等他到了的时候，不管什么时间，你一定打电话给我，啊，我要亲自赶过来，我亲自来接待他。哎，他知道我那会儿的情况特殊，他也不好去，上我那儿去，就准备先直接就到书店来。反正你呀、啊，注点意就行了啊。第二天呢，天气不大好，啊，下起小雨来了，天显得有点凉。这个书店呢，客人也比较少。小陈呢、啊，哎，早一点就把这门板上上，他就收拾一下这个凌乱的书，就正在收拾的时候。咯吱一下，门一开，由打外边闪身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呢、啊，身高有1.8米，啊，年纪也就在30多岁，宽宽的前额，留着大背头，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鼻直口正，大耳朝怀。边边络腮的胡子，身上穿一件蓝布长衫，是西服的中衣，脚下呢穿着一双千层底便鞋，手里头提着一把油纸的雨伞。他进来，回手把门关上。小陈脸朝里，正在那收拾书呢，听门一响，肯定是进来人了。啊，对不起，明天再来吧。今天已经下班了。不，下班我也要买几本书。啊？哎呦，陈松林呐、啊，咯噔一下子，他一愣，怎么？你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这么亲切？他转过身来这么一看，哎呀，陈松林太激动了，他大喊了一声，老许，腾腾几步扑到这个人的跟前，一把手就把这个人给抱住了，像久别的亲人。老许和他紧紧握了握手，小陈啊，你辛苦了，老许，你辛苦啊。说着，陈松林推开了门，往外看了看，然后把门关上。哎呦，是怎么搞的呀？怎么，这衣服都湿了？没关系，啊，就是这大褂的底摆，湿了点，那也得换一换，湿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来，我给你打水，你先洗脸，完了洗脚。哎，这个，我给你准备饭，不用着急，今天晚上我不走了。啊，咱们两个要长谈个通宵。哎呀，陈松林太高兴了，赶忙把伞接过来了。这时候呢，老许借着这个灯光，因为阴天下着雨，天黑的比较早。另外，重庆这地方有的时候就雾气昭昭的，哎，所以啊，屋子里把灯就打着。他借着灯光这么一看，老许把眉头皱起来，小陈呢、啊、在旁边有意无意的在观察着老许的表情。他一看，坏了，怎么老许不高兴了？果真是这样，怎么回事？云峰一看这个书架上的这个书啊，有好多进步书籍，鲁迅的、郭沫若的、茅盾的，还有些苏联小说。哎呀，老许心想，组织上一再强调要把这个书店办成灰色的啊，怎么搞这么多的好书呢？这能不引人注意吗？当然这个责任不在小陈，

陈松林过来，老许，咱们到楼上坐吧，啊，你歇一歇。我看呐、眼睛有点红，可能昨天晚上觉又没睡好。好了好了，上楼吧。陈松林把门关好，陪着许云峰上楼。来到楼上坐下之后，小陈给倒了一杯茶。马上晚袖子要做饭，先不忙不忙，我不跟你讲了吗？今天晚上不走了，你忙着做什么饭呢？这个咱们先说说话，好长时间没见了啊。你锻炼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在这会儿有点憋闷的很？许云峰知道啊，陈松林整天和工人在一起啊，那多欢快啊，干工作也痛快，在这会儿当个店员他很不习惯，但是呢这是为了革命工作呀，他只好忍痛离开这个热烈的群体呀。两人在这说了几句话，许云峰猛地发现对面有张床。松林呐、老许，这是谁的床？怎么，老夫有时候在这儿过夜吗？啊，不，这是新来一个帮忙的店员。什么什么？老许忽地一下站起来，怎么，新来的帮忙店员？傅志高怎么没打过招呼啊？他是哪儿来的？陈松林就把郑克昌这个由来前前后后一点不隐瞒的跟许云峰都讲了。陈松林有点奇怪，奇怪什么？这么大的事情老府怎么不汇报呢？因为松林知道江雪琴江姐离开沙次区，那区委书记就是许云峰啊，而且是许云峰亲自安排在这儿设立这座联络站，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唏嘘变化，那就得向老许汇报啊。这傅志高是个老同志啊，这起码的这组织原则他应该明白。陈松林干着急，刚才呀、老许呀、是激动了一点，一听说是个新来的店员，他站起来，现在平静下来。老许知道这些事情都不怪陈松林。陈松林呢、这个小同志啊，是一个很朴实很忠诚的战士。你也不能怪他，说你怎么老府不说，你也不说一声，那他不能就越着老府找这个许云峰去汇报，那不可能。另外呢，老许也估计到了，他很可能觉得呀，这些事儿老府一定向组织都反映了。从陈松林那个神态，许云峰看得出来，他现在呀挺懊悔，挺着急。啊，新来的店员，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人，我看还可以，他是一个被辞掉了这个职员，失业了，他对这个当局是很不满的啊。另外我亲眼所见，他和这个重大的彗星报主编呢、那黎继康是表兄弟，两个人挤在一个床上，一个馒头掰着吃。哦，他上哪儿去了？下午时候他跟我打了个招呼。

做地下工作多年了，应该是非常啊谨慎，特别机智，而且组织观念必须得非常强。这可倒好，他全都自作主张了啊，组织告诉他，他一样也没照办呢，把这书店开成这样啊，就这么大卖特卖进步书刊，而且还私招店员，听说怎么着要把隔壁掏过来扩大书店，要干什么呀他，这岂有此理呀。可这些话呢，老许当着陈松林没法说呀。只见老许突然转过身来，走到陈松林跟前，松林呐、啊，啊，这个秘密交通站报废了，你要给我赶快转移。陈松林傻了，怎么马上走啊，这一摊子事儿呢，是不是得跟老夫打一个招呼，由我去对他讲啊，这儿你就不要再来了，重大也不许再去了。你在这书店当这个店员，名义上是店员，实际是地下交通员，你跑重大送什么请您报啊，啊，跟华为接触就可以了，哎，你越过华为直接去找程瑶，这不太复杂了吗，这个这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不要再多说了，马不停蹄，我也马上就走，你这饭呢、哎、老许微微一笑，饭算个什么呀，还现在哪顾得上吃饭呢，行李什么都不要了，哎，你回到了兵工厂去，还到这个程钢那修理厂，马上到工人当中去，还当你的工人，至于以后有什么工作另行安排，我再派人通知你。哎呀，这太突然了，陈松林真懵了，但是这不听不行啊，区委书记给他下达指示，这就是命令啊，啊，他赶忙把随身的衣服收拾了收拾，这个那我就走了啊，老徐，我是不是这个什么呢，你要干什么呀，我跟你一块走，为什么你单独行动我不放心，哎，云峰一听没关系，我马上就把老夫啊约出来。哎呦，陈松林一听对了，他还告诉我了，你来了之后啊，让我立即给他打电话，他赶过来，那我把他叫过来得了。哎呀，云峰一听哪儿还来得及了，怎么你把他叫过来就当大事了，这里都不要管了，快走吧。好，小陈下楼就要从前门出去，不行啊，陈松林一听怎么了，前门都不能走了，你从后边出去吧，咱们都从后边走。陈松林马上离开了这座书店，老许又看了看，基本就是这样了，什么书啊，许可呀，所有的东西乱七八糟，行囊啊，就都扔这儿了。许云峰也撤了。他们刚刚走了不到20分钟，就在这书店门前出现了两条黑影。两个人往门口这一站，一个细高的个子，穿着一件长衫，一个是把长衫脱了搭在胳膊上，把那帽檐啊拉得很低，这人头发挺长，没来得及剪发，哎，他那清瘦的脸庞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人就常来书店看书，现在已经搬进来那个临时店员郑克昌。对面站着的那个呢，那就是他表哥黎继刚啊。两个人互相点了点头，郑克昌抬手叫门，拍打着门板。

用手这么一拍，啪，吱溜，溜，门开了，屋里灯还亮着。郑和尚心中暗喜，他乐什么？嘿，这小陈呐，够意思，哎，给我留着门呢。他往书店里看了看，没有什么动静，可能啊，陈松林在楼上。如果这屋里要有别人，李继刚就跟着一块儿冲进去了。现在，他这右手啊，就在兜里头这揣着。为什么？他紧握着勃朗宁手枪，没枪柄。屋里没别人，郑克昌冲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惊动小陈，说明了今晚上这经理没来，这儿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和些外人，那你就不要进去。李继刚点点头，一闪身，郑克昌进屋。小陈呐，松林，我还没吃饭呢。哎呀，现在啊，都8点来钟了，可把我饿坏了。你给不给我留口吃的呀？嗯，楼上没有回音。郑克昌一愣，他腾腾腾几步登楼梯上楼，来到楼上一看，哎，陈松林踪迹不见了，也没发现什么奇异的地方。那这个楼上有什么变化呀？哎，这猛一抬头，楼窗开了，呼的一下，由着外边吹进来一阵冷风。郑克昌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大喊了这么一声：“陈松林跑了！”就这句话，咵嚓一下，李继刚带着几个彪形大汉就冲进书店。这时就听当当当，墙上挂钟打了8下，这是晚间8点。进到书店来，所有的特务全傻眼了。不管他们这儿怎么着急上火搜查了，正在此时，沙司区区委书记许云峰和这个大川银行会计主任傅志高正坐在百乐门咖啡厅那喝咖啡。是许云峰啊把他给约出来。傅志高一接电话相当激动，哎呀，好，是是，到我家来吧，啊，哎呀，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你怎么总这么客气呢？我请了你多少次了？好好，我去，我去，我马上就到。说完，他把电话挂了，告诉他的妻子，赶快给我准备一套衣服。他妻子一看，天都这时候了，你这还没吃饭呢，你干嘛去？我把酒缸给你烫上，不能喝了啊，回来再喝，也许我在外边喝了，那你就甭管了，给我准备套衣服。他妻子愣了，怎么，你这不是有这套衣服吗？这不这套西装挺好的吗？这刚换了没有2天，怎么又换呢？嘿，傅志高走到了衣架跟前，把西服上衣摘起来托在手里看了看，又瞅了瞅他的妻子，你糊涂啊，怎么，我能穿着这么好的衣服去见老许吗？哎，老许这个人呐，特别严肃啊，他明知道我干的这个工作是一个应酬的工作啊，虽然穿点什么带点什么不算什么事儿，可但是呢，他和江姐不一样，哎，江姐每次见着我还说我呀这衣着不够入时呢，哎，就因为我做的这个工作特殊，

可老许就不行，看我穿的漂亮，这不痛快。你给我找一件，旧衣服啊，也别太旧的，有个六七成新就行。快快快！哦，这妻子才明白，赶紧老府要去见领导，赶忙给他拿着雨衣、雨伞，祝大姨你早点回来啊！我等着你一块吃饭，你别傻等着了，你该吃就吃吧。这三步并作两步啊，出的门来，雇了辆车，就奔咖啡厅来。到这一看，老许已经到了，在那等着他呢。哎，找了一个小角落，往这一坐，哎，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样，见面呢寒暄了几句。这就一边喝着咖啡呀，一边谈着话。老许呀，这个书店你去了吗？我去过了，我这是刚打那儿来呀，怎么样？满意吧？请告诉我，组织上什么时候启用这联络站？哎，我要亲自啊去到那儿盯几天，家里我已经安排好了。哎，我得去住几天，不能叫小陈呐，一个人在那儿。哎，老福啊，你不是给他找了个作伴的吗？哎呦，我还忘了跟你汇报了，就是那姓郑的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不错呀，啊，非常之朴实，是个有为的青年，怀才不遇呀。是这么回事，我暂时啊把他留在这几天，我怕小陈寂寞，要是行呢，就当做组织外围一个成员吧，啊。用他跑一跑，这个送个信什么的，要不行呢，再辞退他也不迟。最近听说他已经找了个活计了，哎，找了一个活路，要去给你什么誊写什么东西，我还没答应。云峰一笑，老夫啊，这个联络站不能用了，什么什么？付志高一听，当时就愣了。不能用啊！怎么了？太暴露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最好把它开成灰色的。你怎么搞那么多进补书籍呀？老夫，这太冒险了！哎呀，云峰同志，付志高咧了嘴了，怎么就因为有几本进补书籍，联络站都不能用了？是不是有点神经质了？啊，至于吗？他无意中把这句话说出来，老许可就有点不太高兴。但是这个环境啊，不是这个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也不是那地方。老许呀，还是心平气和的、和颜悦色的跟付志高这商量，哎，因为这个。服务人员，啊，走来走去的，这个，他们这说话声音大了也不合适，声音小了吧，那俩人在这嘀嘀咕咕也怕引人注意，哎，这还真不好办。这个地宫工作呀，哎，这工作太艰巨了，要不怎么在地下工作这条战线上有这个数不清千千万万个的这个无名英雄呢？他怎么那么受人尊敬呢？因为他们这个工作呀，太特殊，也太危险了。付志高听着，听老许怎么给他解释，老许也没做更多解释，反正不能用了。我已经告诉陈松林转移了。啊！付志高把端起来的咖啡呀，又放在桌子上了。当时他就不高兴了。是吗？我觉得你这太不对了，老许呀、啊，怎么你就是上级领导，你也得争取一下我的意见嘛？因为组织上把这联络站交给我，让我在那负责任呢。就是不办了，你得告诉我呀。哦，办执照，哎，跑房子，这些事儿要找我。现在报废了，不用了，也没告诉我，就废了。小陈，你都给答复了。至于吗？

老许一看不严肃给他指出来是不行了。另外江姐走之前曾经向老许有过交代，哎，对这个傅志高这个同志啊，适当的时候要这个对他要求严一点。哎，老傅啊，你觉得你没暴露吗？傅志高想了想，根据我的工作经验，我做地宫工作也十多年了，还没有什么马脚和什么蛛丝马迹落在敌人眼睛里。另外即便有些风吹草动，不用说风吹草动啊，啊，金风未动蝉先觉，你看我就能知道，我就能嗅得出来，能觉察到。可现在我什么都没觉察到。是啊，他被胜利冲昏头脑了，现在傅志高什么也没想，就想怎么迎接啊解放大军了。所以啊，老许给他这么指出，他有点不大服气。这样吧，今天不用多说了，咱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陈松林已经走了，书店是废了，你也不能再去了。另外你还得赶快注意。注意什么？那书店许可是你的名字啊，你怎么想个办法啊，把这个事情遮掩过去。哎，而且呢，今天晚上你也不要回家了。啊，老夫简直糊涂了，怎么这么严重吗？连家都不让回了。按你这么说，敌人已经行动起来了，那太快了。根据我傅志高的经验和我的工作能力，我判断过了，啊，敌人即便下手，那起码也俩月以后的事儿，说不定那时候重庆解放了，哪跟哪儿啊？这是。他瞅了老许一眼，心里头很不满意许云峰。他心中在暗想：老许，你不应该这样。怎么，你是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啊？而且吧，是现在沙磁区区委书记，你已经为党立下汗马功劳了。哎，将来重庆一解放，你起码常委、副书记，说不定啊，还许当这儿的一把手。那我们这些同志呢？我们这些年就白干了，啊，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哎，一天到晚，你知道，想这个想那个费多少细胞啊，不用别的呀。老许啊，你是为党没少做工作，可以说冲锋陷阵，经常在敌人刺刀尖底下走来走去，你的工作很艰巨很危险。但是你替我想过没有，我给党解决了多少经费哟，啊，党的经费困难到什么程度了？那还不是我傅志高啊一个人在这周旋呢，那拆东墙补西墙啊，我的贡献不小。现在这书店开起来，联络站成立了，那我在联络站这显一番身手，那么以后呢，重庆解放我向组织上还有个交代，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也好安排，一直就我就做这么个大川银行会计主任就完了。哎，这以后放在哪儿啊？重庆解放以后给我弄一副处级，那对得起谁呢？怎么我这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呢？他半天没说话，老许已经意识到傅志高根本没通，但是现在呢，他不想啊过于刺激他。傅志高确实也做了许许多的工作，哎，是一个不错的同志。那么这一次呢，很可能是有点啊飘飘然了，

那么应该呢耐下心来，哎，对他一点点说服。最有力的是用事实来教育他。现在给他讲很多道理也没什么用了。老夫啊，别再瞎想了，现在先这样吧啊，以后我要错了，那么我就向你检讨，你看好不好？暂时先这样。我说老许啊，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怎么这么严重吗？哎，寻风听到这会儿，他们脸沉下来了。老夫啊，组织上有16个字的方针，那就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呀。我们时刻也不要忘了这个原则。敌人现在是很疯狂的啊，这个白色恐怖很严重，这我都知道。老许你别忘了，中共南方局呀，还有七个字的重要指示呢，那就是勤学勤业勤交友啊。我交了这个姓郑的，没犯什么原则错误。好了好了，不要在这儿纠缠这个事儿了，小陈已经走了，书店已经空了。现在我郑重提醒你，千万不要回家啊。这样吧，你说对他一点交代没有，这事儿也不好办呢。说你走我也走吧，咱们找个适当时机再接头。这下也许10天，也许半个月，这就遥遥无期了。可能府志高等他这句话呢。老许呀，一激动就告诉府志高，明天上午10点我在新生茶园啊，这个茶楼等你，咱们俩那儿见面再好好谈谈。府志高想是得谈谈，哎，要不这样得了，老许啊，你今天上我家去得了，我把酒烫上，咱俩呀谈谈个通宵。哎，也甭炒什么菜，我那会儿啊有陈年的绍兴老酒，咱把它烫上。哎，灯影牛肉啊，来他半斤，都是现成的，算了吧。你呀，千万不能回家，我再次提醒你。说完了，老许提起伞来走了。付志高坐在这会儿一动没动，他望着许云峰的背影，一直啊看老许隐没在雨雾中。这时旁边有人问他，先生您还用点什么吗？啊，哦，哎，给我来一杯白兰地。他心里不痛快，要喝一杯，功夫不大，人家把白兰地酒给他端上来，三口两口的喝光了，再来一杯。越喝呀，付志高这火越大，蹭蹭蹭干了三杯，完了，结了账。结账之后，他又从这会儿买了点这个他妻子爱吃的小点心，提着由打这个百乐门出来了。他心想，老许不让我回家，我还买这小点心干什么呀？啊，那就明儿早上起来我当早点吧。我现在上哪儿去啊？找个旅馆先住下。哎呀，你还别说，这个许云峰有一点啊提醒得很对。什么呢？就那书店的那个许可执照是我的呀，这可要麻烦了，我得想办法怎么把这个事给他糊弄过去啊。他想来想去，我还得回家，怎么得跟我妻子啊一块商量商量。哎，我那个妻子不单是个贤惠的妻子，而且还是一位好参谋，有事我必须得问问他，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冷冷清清的把这一人扔在家里也不告诉一声，这也不带

近呢？啊，其实倒没什么，我给他打个电话就完了，何必呢？让他这一宿都不踏实。那么许云峰说的这些事情，完全都是事实，哎，都不能排除，但是也不会这么紧张啊。难道今儿晚上就准出事儿？我呀，我先回去吧，有什么话再说吧。好，他心满意足回来了，走到门前先往寺外看了看。他一看呢，和往常一样那么平静，大船银行、职员宿舍，这地方很僻静。甭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很少有人到这儿来。哎，除去啊，白天有些叫卖小贩能从这儿过一过。老夫心想，这许云峰同志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哪有的事儿啊？哎呀，难怪呀，因为做地宫工作年头也多了，这个斗争呢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复杂，难免呢有点这个前怕狼啊后怕虎的。哎呀，石府志高最不高兴的就是报废这个联络站没跟他打招呼。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很多朋友啊一生都在致力于做的事情，那就是长寿。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啊就埋下了伏笔。最近呢，一项研究就证实了，中年时做好这几件事啊，既能保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够帮助人们收获更好质量的长寿哈。来，我们去说一说啊，咱们的健康怎么达标。那么新研究建议中年时做三件事哈。研究呢是清华大学、纽约大学等研究人员哈，发表的一篇论文，他表示中年血管健康可以缓解晚年无痴呆寿命。在45到65岁之间，血压正常、没有糖尿病、不吸烟的人，平均可以延长近13年的无痴呆寿命哈。团队呢也是分析了这个10000多名的参与者，平均年龄呢是56岁，56%为女性，平均跟踪了26.3年，并且评估了中年血管的危险因素。这结果啊，我们来说说结果，在中年时期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血压正常、没有糖尿病、不吸烟的人，无痴呆寿命延长了12.6年；与没有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啊，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痴呆发病率高了2.69倍哈。所以呢，我们从中年开始就应该积极的管理血压、血糖，包括开始戒烟了。说的好像很简单哈，那生活当中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那血压正常、没有糖尿病、不吸烟，看似简单，但是想要做到啊，其实还挺难。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稳住血压哈。专家的建议呢是每日的盐摄入量低于5克，每周进行5天，每次30分钟的快走或者是游泳。久坐族啊，可以每小时起身做3分钟的踮脚尖的拉伸哈，管理好体重，尤其是腰围。男性建议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呢是在85厘米以下。有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或者是肥胖的高危人群，要防治更加的精细化哈，比如说药物搭配啊，还有服药的时间。那如果持续出现头痛、视物模糊啊，这可能就是高血压的急症信号了，大家呢需要立刻来就医。我们再来说一说管理血糖。那么专家表示，日常饮食啊，应该选择不易产生血糖产生比较大波动的食物哈。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燕麦啊、糙米啊来代替精致的米面。全谷物和杂豆类很适合糖尿病等慢性患者。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吃蔬菜啊，配些鱼肉，最后再开始吃米饭，而且要一口饭配一口菜。还有就是运动哈，不仅能够降血糖，还能够提高我们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以及抗阻运动来进行联合的锻炼。最后就是彻底戒烟哈，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之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戒烟。那对戒烟其实要像对待慢病一样哈，不能只靠我们的这个意志力啊，要有很多这个治疗手段，比如说认知行为干预啊、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将成功率提升60%到70%哈。那么其中呢，戒烟失败要寻求专业支持和科学方法，比如说去戒烟门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年之后要养成的一些健康的习惯哈。首先就是坚持稳定的作息，优质的睡眠啊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那专家也表示，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要完成4到5个周期，要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哈，更要契合生理需求，建议23点以前入睡啊，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失眠时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白天要出门晒太阳，工作日和周末入睡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还有啊，就是遵循健康的饮食哈，我们的这个饮食呢要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的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不吃或者是少吃加工食品，根据季节、身心状况来调整饮食。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尝试16:8的饮食法啊，上班族可以选择在10点到18点来进行进食。第三点啊，就是这个规律的运动了啊。中年人选择太极拳、八段锦啊，运动呢可以采用3+2的模式，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实在没时间啊，可以在饭后啊散步10分钟。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比较关键的，也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学会疏导压力。负面情绪啊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 社交，能够有效的疏导压力，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哈，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的方式哈，来这个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还有呢，建议大家每周至少两次有意义的面对面交谈，每两周一次团体活动哈，比如说和亲友聚会啊，咱们还可以来一次广场舞、合唱啊、志愿活动，每月要进行一次老友亲戚的聚会。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城乡生活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来说一说强迫症哈。两杯水要倒的一样高，出门要先迈左脚，碰了别人的东西要马上洗手。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肯定会遇到这样的人哈。我们经常拿强迫症来调侃说笑。强迫症啊，其实指的是以强迫症状为主的神经症啊。它的特点呢就是有意识的自我强迫或者是反强迫并存，二者强烈冲突，致使病人感到非常的焦虑和痛苦。那么这强迫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哈？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答。
1: 强迫症呢，其实是儿童青少年期常见的一个精神障碍。那么比较常见的这个症状表现呢，就是这些孩子他可能有一些重复的想法，包括一些重复的画面意念在脑子里面出现，那也可能会表现为一些重复的动作。那有一些孩子就会表现为这样重复的挥手啊，或者在那个走过来的地方再走过去，来回的兜圈子啊。有一些孩子可能会表现为写过字以后他觉得还是不好，还是要反复的描。那么这一些重复的想法和重复的动作呢，他可能是为了避免一些他所害怕的危险的事情啊，或者是为了预防一些被感染啊、被伤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就是保护性的这些行为。但是呢，这一些和现实的生活可能是脱离比较脱离，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呢是有一些过度了过分了，时间太长了。那么这一些症状和表现呢，给这个孩子带来一些痛苦，他自己也觉得很烦恼，或者他会让周围的人觉得这个孩子看起来很古怪。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子的情况呢，在排除了其他的躯体的疾病或者其他的精神障碍的话，那我们就要诊断为强迫症或者强迫障碍了。
2: 朱医生，您刚才提到的强迫障碍和强迫症是一回事儿吗？
1: 强迫障碍其实就是强迫症，那可能我们在学术上面会说的更规范一点，那就会说强迫障碍啊，或者抑郁障碍、焦虑障碍。
2: 嗯，好，听明白了，朱医生。朱医生，请您可以跟我们讲讲青少年强迫症的发病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吗？
1: 青少年强迫症它发病率还是蛮高的，一般的人群当中，强迫症的发病率大概是在2%到3%这样子。那我们国家最近做过一次那个大的调查，那我们国家强迫症的终身患病率是在2.4%，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有50%的强迫症患者，其实他的症状是从儿童青少年开始发展过来的。
2: 好，听明白了，朱医生。朱医生呢，在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强迫症的一些常见的症状吧。咱们在临床中是如何来确诊这位孩子是不是患上了强迫症呢？
1: 强迫症的症状啊，它的几个维度在全球表现上面也是比较统一的。那它可能会分为几个维度，一个呢是关于清洁类的，就是他可能经常会觉得不干净啊。我们碰到有一些孩子就是回到家里就要反复的洗手啊，或者回到家里面洗个澡，家长会说他洗个澡要洗2个小时，就不停的洗，然后每一个地方都要洗几遍。那么还可能呢会发现就是这个孩子他会要把东西，把他的文具啊，外面带进来的这些书啊什么的，回到家都要洗一遍。那么这些呢是清洁类的。那还有一个维度呢，就是一些对称性的，比如说这个他走路要转几个圈子啊，或者东西要怎么样放整齐啊，或者要念几个数他才能够开始做什么事儿啊，这些是对称性的，讲究这种仪式感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禁忌类的，就是他明明知道不应该想这个想法的。那我们有些孩子会说他觉得总是会要去什么炸掉学校啊，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念头啊，不停地跑到他的脑子里面来，会让他觉得很痛苦。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预防伤害类的。那这些孩子会感觉到自己或者他所在意的家人会被伤害，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仪式感的这个行为来预防伤害。那我在门诊当中就碰到有一个孩子他为了这个预防伤害，他就会去搜集很多就是他用过的这些垃圾，他总是担心这个垃圾扔掉以后可能会对他的家庭造 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所以他吃过的所有的包装纸啊、废纸啊，他都不能扔掉，都要放在抽屉里面。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一些，主持人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类似于强迫症的这些行为，对吧？那关了门以后可能会担心门没有关好啊，我还要回去再把这个锁再锁一遍，或者晚上关了煤气又担心是不是没有关掉，明明躺在床上了，我要起来再去检查一遍煤气有没有关掉。那么这一些呢，如果只是和情境相关的，而且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我检查一遍我发现哦，明明我已经关掉了，我就自己笑一笑然后就回去，该睡觉就睡觉，该上班就上班，那么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可以说是强迫症状，但是它并不能变成强迫症的一个诊断。那么要诊断是强迫症的话呢，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它必须是要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重复的想法或者重复的动作上面纠结，浪费时间，每一天超过一个小时，或者呢是这个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们看到有一些孩子会说，我也不想这么做的，我也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但是我不做心里又不舒服，就忍不住要去做，所以这个就给他自己带来了痛苦，或者呢是对这个孩子生活功能、学习功能、社交功能，因为他每一天在这个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然后做出一些行为别人不能理解，所以他会对这个孩子的各种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排除了其他的

0: 躯体疾病和精神障碍的话，我们就要诊断是强迫障碍了。
1: 最后请朱医生给我们家长朋友们提点好的建议吧，一旦咱们身边的孩子出现了一些强迫的症状，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呢？
0: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些强迫症状，但是还没有达到强迫障碍这样一个诊断标准的话，那我们家长首先就是要去反思啊，在我的孩子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突发的事件，让孩子比较焦虑、比较担心？有没有一些孩子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去积极的发现这些困难，帮助孩子去解决。那我们也要反思自己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有没有对孩子特别严厉、要求特别高，或者不能接纳这些孩子的负面的情绪，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呢，我们家长可能自己要调整一下这个养育的方式。那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被医院确诊为强迫障碍的话呢，家长首先要做的一点是尽量不要参与到孩子的这个仪式感的这个活动当中去，然后呢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来。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我们的确是需要用一些抗焦虑的这个药物来治疗的。
2: 眼下呢，光照强烈，出门在外呢，没有防晒措施啊，很容易引起皮肤发红甚至刺痛。专家提示啊，面部发红其实不一定都是晒伤，也可能是日晒紫外线刺激引起的玫瑰痤疮，需要经过皮肤科专业医生的面诊对症治疗。那说起玫瑰痤疮啊，是一种常见的好发于面中部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那么面颊部、鼻部、口周是最典型的病变部位。玫瑰痤疮呢，一般发现为面部皮肤阵发性的潮红、持续性的红斑、那眼周丘疹脓泡等等哈。那接下来我们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什么是玫瑰痤疮。
3: 一开始他以为是晒伤，就每天不停地敷面膜补水保湿，但效果并不明显，长红斑的部位还会时不时的瘙痒。蒋女士认为皮肤恢复需要时间，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整张脸却越来越红，这才到医院就诊。通过皮肤镜等辅助检查，被医生诊断为玫瑰痤疮。
1: 那究竟什么是玫瑰痤疮？它和晒伤之间该如何区分呢？生活中咱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加以预防呢？关于这些问题，让我们赶快有请高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
4: 玫瑰痤疮呀，其实好多人原来把它叫酒糟鼻，后来呢才真正给了它一个名字叫酒渣皮炎。它是一个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它主要累积啊，就是你面部的血管和皮脂腺的单位，因为它聚集在中心，所以就像一朵玫瑰一般，叫做玫瑰痤疮，又叫做酒渣皮炎，并非说它一定就只在这个部位，但是它很少会出现在身体别的部位啊。你看到的是有些人毛血管扩张，比如你说的这位女士，她会有红，虽然是跟她去水上乐园玩有关系，但是你看她的病史其实是有一些丘疹和脓泡型出现的。但如果说她不管啊，她再不去治，等啊等啊等，就这些位置很可能就发生它小的结节，就像一个一个皮坠一样，它是因为皮脂腺反复的炎症产生了斑痕，你最终会看到鼻子一个疙瘩一个疙瘩一个疙瘩。我们又叫它像这种狮鼻性的这种就狮子鼻似的这种反应，而产生这种不同的这个症状，然后最后呢，他会告诉你，医生，我怎么红是红啊，怎么眼睛还难受，眼睛特别容易干，特别得那个结膜炎呀什么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我们最后的这一期的眼型了。晒伤只有一个始作俑者，一个坏蛋，就是太阳光里面的 UVA 和 UVB。但是你玫瑰痤疮是有别的问题，它是一种疾病，而且玫瑰痤疮多半就在你的脸上这朵玫瑰。就在最中心这样子，那晒伤不一样，你只要露出哪儿来，它哪儿都会晒，手也会，胳膊也会，肩膀也会，大腿也会，脸也会，颈部特别容易晒的爆皮，或者出现那种后颈部的水泡现象。所以它们本身的原因不一样，然后他们最后的治疗方式也不一样。像你玫瑰的话，你就要从内到外的去治疗它，但是晒伤不用，你就把它当烫伤一样，按表皮的这样去处理，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1: 高医生，那再请您跟我们讲讲玫瑰痤疮都有可能有哪些诱因呢？
4: 比如说在南方，有一些人爱吃刺激性的东西，比如特别爱吃麻辣火锅，爱喝咖啡，爱嚼槟榔，还有高脂肪高热量的饮品和食物，它会诱发玫瑰痤疮，因为它都会诱发皮脂腺很疯狂的去分泌。然后还有就是剧烈运动，现在咱们都是很多人都说要撸铁，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养生，因为你在过于剧烈的这种运动和消耗的过程中，你的激素水平会紊乱，那你的皮脂腺也会在这种过度兴奋，那你这个时候不是再去诱发自己的这个问题吗？接着就是情绪太紧张了，就是压力特别大，长期在高光之下，比如说我白天到晚上我都是在很强烈的光线没有问题，但是你到了8点半、9点以后，你周围的光线还是非常强的这种刺激，那身体里面的这个分泌让你睡眠的这部分激素水平就明显就不消退，那人就处于一直兴奋一直兴奋的状态的时候，那他就皮脂腺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1: 高医生，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玫瑰痤疮急性发作的时候咱们应该第一时间如何科学应对呢？
4: 如果我们的病人原先就有玫瑰痤疮，然后这次因为都好很多了，突然因为某些诱因复发了，像比如我好多病人他们有这个吃火锅的这个爱好，都觉得自己好了还是去吃了一下，我好多病人他都明白说没事儿，赶快就跑到他们的后厨房拿了一瓶冰镇的这个矿泉水倒在白毛巾上或者纱布上，夸赶快给自己敷，先让的脸部迅速降温，然后迅速降温之后呢，他们会用自己相对比较清透一样多肽的凝胶呀，粘多糖的凝胶呀，或者烟酰胺透明脂酸的单方凝胶，就是不要里面有太多别的东西，赶快敷上镇静，敷上镇静之后他才考虑说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开始联系我们了，比如说我要到门诊来看，我这诱因到底仅仅是这个问题还是因为我的内在有一些不好，所以在急救的话就是两招就够了，然后如果说他觉得当时很痛苦痒得很厉害的话呢，就吃上一片左右的这个伊巴斯汀啊氯雷他定啊这些抗阻胺药，选一个就可以。
1: 明白了高医生，那高医生最后还是请您跟我们讲讲吧，咱们怎么来好好的预防玫瑰痤疮。
4: 预防玫瑰痤疮的第一点哈，就是在选择护肤品上一定要非常的简单，因为首先如果你的皮肤本身状态特别好，是一个中性的皮肤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所谓的早 C 晚 A， 你真的是有问题才需要，所以你的护肤品最好是跟某一个医生我们来沟通一下，你的护肤品是不是保持你的水煮膜的屏障就足够了。然后在饮食上清淡，一定要清淡，清淡是什么呢？以五谷为养，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五谷，就是要把杂粮五谷杂粮吃起来，不要怕碳水，那一点碳水没有问题，它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好。然后油炸的尽量不要碰，辛辣的，然后暴露在阳光之下的时间，脸啊尽量暴露在阳光之下的时间要少一点，就是你的后背晒一晒呀，胳膊腿晒一晒呀都没有问题。然后剧烈运动这个事儿不赞成，你运动是做到你的极限就好，不要不运动，但是尽量是清晨9点之前去运动适当。而且当你受到压力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腹式呼吸，就深吸一口气吸到你的肚子里然后再排出来，减低你迅速减低你的情绪压力。在寒冷的天气里面要学会用围巾啊或者是那种透气的小口罩啊，帮助你的皮肤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的温度，就温度差不要特别特别大，当你还没有明确的时候不要吓唬自己，如果你真的是玫瑰的话我们也会帮你取下这对玫瑰花。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5: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5: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6: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呢？
5: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2: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1: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2: 小孙呐，
7: 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5: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

0: 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0: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籍。
2: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0: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夏秋季节呢，出汗比较多，阳气容易发散，再加上吃冰凉的食物，大家都会贪多，会导致脾胃寒凉之气过盛。而姜的辣气正好能护阳，那在我国也有这个夏秋吃生姜的习俗。那这样一个进补姜的正确方法呢，是要选择新鲜的姜。那新鲜的姜不仅口感好，而且还有丰富的挥发油和姜酮等一些物质这既能达到增添风味，又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那今天呢，我们就共同去了解一下这个夏秋季节应该如何用姜来进行进补。
1: 您瞧，葱姜蒜辣椒洋葱等这些蔬菜都有辣味，究竟哪一种才是我们要找的养生宝贝食材呢？
2: 在夏末秋初这个阶段呢，这个人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这个容易出汗随着汗液的流失，人体的阳气的话呢，容易受影响，或者说出现了这种阳气不足这种情况。如果人体的阳气不足大家会感觉到，一个是，肢体怕冷手脚怕凉，还有的话呢，脾胃虚弱，它消化不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时期那要注意这种调养身体，给大家呢今天推荐一个食材生姜。生姜呢具有温阳的作用。那在治疗一些病症方面，汇总了一下，那么它可以治疗这种恶心呕吐晕船等等，那也有一些疗效。所以说人们经常提到生姜呢，它是呕家之圣药。还有呢，着凉感冒的时候人们会想到用生姜，许多人在入秋以后脾胃的功能就容易处于较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呢提倡秋季适当进补。那它不仅呢可以恢复或调节人体的各种脏器的功能，那么同时呢也为冬季的来临做好准备。
1: 通过查阅古籍文献资料，我们会发现古代关于生姜的记载也不在少数。
2: 生姜它作为一味中药，历来都受到我们这个医家这个重视。其中在《伤寒论》或者说《金匮要略》中非常有名的这种医书当中就有记载，关于有生姜的经方就有71种这个量是很大的。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明我们的生姜它的药用价值还是很大的。此外，在《本草纲目》或者在《灵枢》当中也有记载。
1: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姜有哪些保健功效呢？
3: 生姜是国家卫健委公布的首批药食同源的植物。近年来在这个临床体内还有体外的这个实验研究表明，生姜在抗衰老、非酒精性脂肪肝、神经疾病、脑卒中、肥胖症这样一些这个病理的这个预防还有治疗过程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生姜中含有200多种化合物，其中甘物质占比达13.2%-15.5%。此外，生姜还含有多种功能性成分比如姜辣素、姜烯酚和姜酮这样一些酚类物质，还含有嘌呤类化合物、姜油等挥发油类以及活性多糖类和糖蛋白等。生姜具有杀菌解毒、抗炎、降血脂、抗氧化、抑制肿瘤等保健。

0: 它其实最重要的呈现的这个功效就是温里散寒。温里散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温煦我们的脾胃的阳气，温煦脾胃之气，去达到一个驱寒散寒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选择生姜呢，大概15克左右就行了。我们需要给它先去皮啊，切成小姜末。陈皮呢，我们选3克就够了。我们需要把它给掰成小块，哎，一会儿我们用清水给它泡上，尽可能的匀实一点啊，块别太大，小一点，这样的它的味道更容易出来啊。我们适当加点清水给它泡上。
1: 专家提醒，制作这道菜时，关于姜是否去皮的问题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0: 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个生姜给我们调剂口味，我就是为了让它菜肴增加不一样的风味，我就可以放进去。但站在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说不去皮也可以，但是不去皮它一定要放到锅里边，或者是放到干锅里边，或者是油锅里边，一定要给它煸一下，把它寒性去掉。
1: 接下来上场的是新鲜的鸡腿肉，切块之后加入盐、料酒、胡椒粉、生粉等调味品腌制10分钟，再给鸡肉调一个使其口感酥脆的脆皮糊，加入大约75克的玉米淀粉、50克的面粉、5克左右的泡打粉和少许的油，搅拌均匀备用即可。下面的步骤很重要，咱们再来给这道菜调一个秘制料汁儿，它可是这道菜的灵魂呐、
0: 啊。姜末、番茄酱，适当点一点酱油，食盐大概1克就够了，加一点白糖，白糖大概15克就够了。然后上面呢，我们加一点清水。我们把刚才泡好的陈皮呢，倒到这个调味汁里边给它搅匀啊，一会儿我们就用这个汁来做这道菜。
1: 下面把每块鸡肉裹上脆皮糊，上锅煎炸至两面金黄即可。
0: 留点底油，然后呢，我们把刚才调的这个汁好，然后呢，银杏。
1: 您看，在料汁包裹住每一块脆皮鸡块时，这道健康菜姜味陈皮鸡就出锅了。味道鲜香，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只需一口您就会爱上它。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起到驱寒解除疲劳的作用，实现美味与健康并存呢。
2: 夏秋季节啊，大家很多会出现这个肠胃不适的症状，但是往往会觉得这是小毛病啊，在家吃一些药，比如说健胃消食片就行了。但是呢，大家又发现这健胃消食片不仅可以促进消化，还有这个甜丝丝酸溜溜的味道哈，很可口，所以有人甚至把它带在身上当成零食了哈，时不时的吃两粒。但是这健胃消食片啊，毕竟属于药品，它和零食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健胃消食片。
3: 立秋后，秋风乍起，暑热仍在，秋凉干爽还远没有到来，而且今年8月10号刚刚进，所以脘腹胀满、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1: 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让我们穿越千年，追根溯源，感受中医药的哲思与智慧。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能够缓解消化不良的中成药健胃消食片。
3: 健胃消食片脱胎于中医传统名方健脾丸，明代医家王肯堂的《政治准绳》当中就有关于健脾丸的方剂记载。清初名医汪昂编著的《医方集解》记载，健脾丸用于治疗脾虚气弱、饮食不消。中成药健胃消食片在健脾丸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简。
1: 不少人在购买消食片的时候会有一个困惑，您看，这一边是健胃消食片，一边是消食健胃片， 名字可真是太相像了，都说有消食的功效。

0: 具体应该怎么选呢？
1: 健胃消食片是由太子参、陈皮、山药、炒麦芽、山楂制成的。消食健胃片由山楂、炒神曲、炒麦芽、槟榔制成。健胃消食片和消食健胃片，很多人都以为是一种药，其实两者在药物组成上面就有区别，功效上面呢也是有差异的。健胃消食片的成分是以健脾胃为主，而像消食健胃片，它主要是消食为主。中医有一句话叫治脾胃之法，莫精于升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中焦脾胃，一个主升，一个主降，脾主升，胃主降。所谓的胃主降，就是吃进去的东西先到达胃里面，然后从胃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再一层一层往下走。其实胃的功能呢，就是主降的。而人体的脾呢，是促进分泌一些代谢的消化酶，帮助你把吃进去的这些食物消化成可以吸收的营养成分，让更好的吸收再传输到全身，这就是脾有升的功效。脾胃升降功能正常运作，可以对机体摄入的食物进行正常的消化吸收和排泄。健胃消食片其实是健脾胃的作用，适合本身就脾虚的人服用，也就是说平时吃的比较少，没吃多少就吃饱的那种人。其实呢，不是因为吃的太多出现腹胀消不下去，而是因为脾虚运化功能不好，所以这种人就更适合吃健胃消食片。这种情况在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身上尤其多见。而消食健胃片是适合于已经吃了很多，比如说节假日聚餐大餐之后，明显知道自己吃的太多了，吃撑了又不消化的人，就适合吃消食健胃片，直接帮助消化掉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0: 也就是说，在这三伏天里，更常见的是脾胃虚弱引起的腹胀不消化，这种情况应该服用健胃消食片。但是您知道吗？即便选对了药，您也很有可能吃错了。
1: 健胃消食片吃的时间不同，效果大不相同。有的人会提前吃，就是知道自己脾虚，饭前就把药给吃上了，以此来避免自己出现不消化和胃肠不适。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是特别妥当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饭前吃健胃消食片会刺激胃酸分泌，提升消化酶的活性，直接的作用就是增强食欲。如果用于消食导滞，对于那些食入腹胀排便不畅的人，还是在饭后半小时再服用比较好，这样可以缓解胀满助消化，还可以预防便秘。
0: 这一下您明白了吧？想要缓解腹胀不适，还是在饭后半小时服用健胃消食片比较好。不过呢，有的朋友就困惑了，和健胃消食片的名字相似的还有健胃消食口服液，这两种药物该怎么选择呢？
1: 健胃消食口服液和健胃消食片，它们的主要成分、功效、主治都是一样的，两者主要是剂型不一样。健胃消食口服液是液体制剂，相比于片剂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为它不需要经过胃酸的分泌，入胃后能较为迅速的吸收，药效发挥上也比片剂要更快一些。健胃消食口服液是处方药，里面还含有葡萄糖、酸锌、双歧因子。一些儿童不适合吞咽和咀嚼片剂，又想要缓解不消化的问题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更适合儿童的健儿消食口服液。
0: 这下您分清楚这几种药的区别了吧？不过专家提示，健胃消食片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以下人群一定要注意了。
1: 健胃消食片可促进胃酸分泌，消化不良又伴有急性胃炎

0: 胃部溃疡的人是不宜食用的。健胃消食片当中的陈皮具有一定扩张血管的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升高血压，而本身患有高血压的人吃健胃消食片后需要注意观察血压的波动变化，这类人群呢应该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1: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的一个坏习惯啊，就是挖鼻孔。那长期挖鼻孔啊，无论是用手指挖还是用棉签来挖，都容易造成鼻腔内黏膜受损，存在感染的风险啊。当然也不排除癌变的风险，但是挖鼻孔这个事儿呢完全可以彻底解决掉。因为老是想着挖鼻孔啊，往往就是因为鼻腔内存在一些结痂啊等异物哈，这些啊往往都是鼻炎引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长期挖鼻孔容易感染。
2: 总觉得前额头痛，起初以为是没休息好，服用止痛片之后疼痛减轻不少，就没当回事儿。可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头痛再次来袭，还经常流鼻血，这次服用止痛片症状也没有缓解。卢女士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鼻窦炎，治疗了大概一年，但症状始终反复。为了治好这难缠的鼻窦炎，卢女士在当地医院做了右侧鼻窦开窗引流术，但没有想到的是，术中病理提示她患上了鼻腔鼻窦鳞癌。
3: 首先呢，这个鼻腔鼻窦是人体的颌面的重要的结构部位，那么鼻腔鼻窦的鳞状癌呢，就是发生在鼻腔鼻窦的恶性肿瘤，有不同的病理类型，有人是鳞状细胞癌，有人是腺癌，还有人是淋巴瘤，这对治疗和临床表现啊各不相同，但是总体来说呢，它一定是发生在鼻腔鼻窦的恶性肿瘤。那这个患者呢，他是鳞癌，是恶性肿瘤的一种特殊的类型。那这个病人为什么会有头痛呢？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的哈，鼻腔和鼻窦就像一个空盒子，每个空盒子呢还有一个出口，当这个肿瘤啊把这个出口附近堵塞的时候，有些患者就会因为形成了一个负压啊，我们叫真空样的头痛。所以肿瘤形成局部侵犯窦口，形成负压的时候呢会有疼痛。那么鼻腔鼻窦有黏膜，黏膜内呢有感觉痛觉的神经，当这个肿瘤侵犯到这个感觉神经的时候啊，也会有疼痛，侵犯骨头也会有疼痛。最最重要的是，这个鼻窦鼻腔它的上面是和人的颅脑相接的，我们叫脑板。当这个鼻窦内的肿瘤突破了黏膜骨骼，侵犯到大脑的时候，刺激脑膜、刺激脑组的时候，也会引起头痛。所以一个恶性肿瘤的病人，尤其是鼻窦鼻腔恶性肿瘤的病人出现头痛的症状的时候，可能有四个原因啊引起了。一个是影响了这个鼻窦的窦口，第二个呢侵犯了黏膜，第三呢更深侵犯了骨头，更深，这个突破了这个整个的鼻窦的框架，进入了颅内，也会引起头痛。
4: 蒋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的这位卢女士啊，最开始她就以为自己是鼻窦炎，甚至还做了引流术。那鼻窦炎跟后面的这个鼻腔鼻窦鳞癌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鼻腔鼻窦鳞癌呢？
3: 是这样的哈，就是在我们医学上，这个鼻窦炎和鳞癌的关系，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尤其这种慢性化脓性的鼻窦炎，这个病人有脓鼻涕，局部呢有炎症，对黏膜损害一个慢性的刺激，不光是慢性鼻窦炎会导致局部的鼻窦的鳞癌，比如说慢性中耳炎的病人反复耳朵流脓，那个脓刺激也是造成中耳癌的一个原因。所以讲到这个慢性鼻窦炎和这个鼻窦的鳞状细胞癌之间的关系，那就可以这样来解释：慢性的炎症，局部的损伤反复刺激，导致了正常组织的癌变。那么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啊，大家知道是呼吸的器官哈。首先在很多人在吸气的时候，空气里边一些特殊的病毒，比如说疫痢病毒，比如说HPV 就是乳头状病毒，这些病毒

0: 进入了局部的鼻腔啊，或者鼻窦的黏膜种植了以后，当人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也会刺激导致局部的病变，形成肿瘤。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和外伤有关系。我们正常的结构当受到外伤刺激，当人体修复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导致肿瘤的原因，所以尽量避免鼻腔鼻窦的反复手术。第三个原因啊，这个人可能早期是有些良性肿瘤，比如说鼻腔鼻窦的内翻乳头状瘤，这个瘤子是良性的，但是这个瘤子有个特点，容易癌变，所以这个人如果早期发现了一些容易癌变的鼻腔良性肿瘤，没有把这个良性肿瘤根除的话，这个良性肿瘤也会癌变，形成了鼻腔鼻窦的恶性肿瘤。还有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啊，就是说这个人经常感冒发烧，形成化脓性的鼻窦炎，急性鼻窦炎没有积极的治疗，转移成慢性的鼻窦炎，慢性鼻窦炎迁延了以后，它的脓液的感染反复的对局部炎症的慢性刺激，也会导致局部的癌变。所以一个啊鼻窦鼻腔的恶性肿瘤不单单是一个因素。
1: 蒋医生，那请您再整体跟我们讲讲鼻腔鼻窦鳞癌都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咱们也好及早的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
0: 我们今天主题是头痛，那头痛可不是一有头痛就是鼻窦炎哈，头痛是鼻窦炎一个表现。鼻窦炎首先表现是什么呢？是浓鼻涕，但有些病人鼻涕不一定从前面出来，他鼻涕都进嗓子了，卡出来了，自己没有意识到和鼻窦炎有关系，一个慢性刺激可能癌变。其实鼻窦炎还有特点，他的头痛啊，一定不是刚开始不是持续的，有时间性，有的鼻窦炎是早上重下午轻，有的病人的鼻窦炎是早上轻下午重，它有时间特点，有些病人吃点止疼药完了就好了，但是如果遇见这个病人长期的头痛，长期的吃止疼药，偶尔有人慢慢吃止疼药没用的时候，一定要进一步检查，排除恶性。所以围绕头痛我们讲这么多，其实对于这个病人很多教训是值得去反思的哈，就是头痛不是鼻窦炎特点，但是这个人如果出现鼻出血了，我们看病例讲这个女同志出现了鼻出血，那她是一个求救信号。有些人是大出血，有些人是鼻涕啊带点血丝，有些人呢会牙疼，或者整个脸部的麻木感，还有人呢会出现面瘫，有些人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有重影，或者眼睛啊运动不好，出现忽视，眼睛往一边偏斜，这时候都要好好做做检查，看看鼻腔鼻窦有没有病变，侵犯了这些周围的重要的组织和结构，而且这些症状也是相应的求救信号。
2: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我们继续了解健康提示。那么牛磺酸的缺乏呢，是动物衰老的驱动因素之一，而牛磺酸补充剂可以缓解像蠕虫、小猴和这个小鼠的衰老过程哈，甚至可以将中年小鼠的健康寿命达到 12%。 研究人员虽然还不知道这个补充牛磺酸是否会改善人类的健康延长寿命，但这项研究啊证明牛磺酸是具有潜力的。那么牛磺酸真的可以延缓人类的衰老吗？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3: 其实啊，牛磺酸它是一种我们叫做条件必需氨基酸，也叫做半必需氨基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部分可以在体内合成，然后呢，但是它又不能完全在体内合成，它需要从膳食中要进行摄取、要吸收，才能够帮助我们机体发挥这样的这个作用。它是一种，也是一种我们机体生长发育很重要的一种生理物质，实际上它在体内的各个组织脏器都是有广泛分布的，因为它最早是在这个公牛的胆汁中被发现的，所以把它命名为牛磺酸。至于说到现在就是说到抗衰老这个作用的话，其实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六月的这样的那个 Science 就是科学杂志上发了这个两篇文章关于这个牛磺酸抗衰老的这样的基础研究 研究的文章，在这个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就是说发现在小鼠然后 猴子还有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血清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硫磺酸的含量它是减少的。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小鼠和猴子中也发现，就是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硫磺酸补给是减少的。然后当你在这个动物实验中用比较少的这个限制硫磺酸的摄入之后，它可能还会影响这些小鼠和这个猴子的这样的一些生理功能，所以包括它的这样的一种免疫啊，然后对肌肉骨骼的影响啊等等。所以现在就是有认为，就是研究认为提示这个可能硫磺酸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衰老这样的一个驱动的一个因素，但是它对于它在人体的这个抗衰老的作用，实际的作用其实现在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这样的一个验证。
1: 嗯，听明白了。徐老师，刚才您提到其实牛磺酸在咱们日常的膳食中也可以摄取，那请您跟我们说说哪些食物中是富含牛磺酸的，针对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需要补充牛磺酸呢？
3: 其实我前面提过，这个硫磺酸它是一种半必需氨基酸，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完全靠体内合成，它就是有一部分需要依靠我们从外界摄入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食物中，其实我们说像果蔬类这类食物，它是基本上很少含有硫磺酸的。那么含硫磺酸丰富的食物，其实主要是一些像这种动物类的这个食物，比方说像这种各种动物的脏器啊，像这种比方说猪肝呐、猪心呐、猪肺啊，还有牛肝呐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个动物的脏器。然后另外就是一些海产品，包括像各种海鱼啊，尤其是像这种这个金枪鱼啊，然后这个各种就是大虾呀、墨鱼啊，然后还有一些像这种贝壳类的呀，牡蛎啊、扇贝啊等等，包括海带和紫菜里面其实也含有一些硫磺酸。当然我们说其实这个每一种食物里面它含的这个硫磺酸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就拿个举例来说，可能像我们2克的像这种猪肉啊、牛肉啊等等，它可能才含有1毫克的硫磺酸，但是像鱼类里面它的这个含量就相对的要高一点，比方说1克的鱼类它可能就含有1毫克的硫磺酸，是这样子的。那么说至于说哪些人群需要来补充硫磺酸，其实大部分的人在正常的饮食状态下都不需要去刻意的补充硫磺酸但是在有一些人群类型里面可能会需要适当的补充硫磺酸。比方说一个是这个婴幼儿，因为虽然说这个6月份发的这个科学杂志发的是硫磺酸它对于衰老可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已经发现，这个硫磺酸它可以促进这个幼猫的脑细胞的发育、大脑的发育，所以其实这个硫磺酸对于这个大脑的细胞的发育的作用其实更早的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婴幼儿它又处于一个生长发育非常快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说是正常母乳喂养的，因为母乳里面它也含有硫磺酸，你不需要刻意去补充。但是对于这种我们就是需要这个奶粉或者是不能够正常哺乳的这样的一些婴幼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种配方奶粉中其实它都是含有硫磺酸的，这也是对于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它是需要补充的。另外就是我们说的可能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衰老，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硫磺酸的这个能力，尤其是肝脏合成硫磺酸的能力，它是在下降的。我们本来也说因为它是个半必需氨基酸嘛，所以它有 有一部分是需要再体力合成，那么随着衰老，这个肝脏合成硫磺酸的能力下降，那么你就势必就需要从体外更多的摄入这个硫磺酸，所以这样一些人群是值得关注，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一些特殊的疾病状态，比方说我们一些神经性的疾病啊，或者是视网膜疾病啊，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这种运动耐

力低下的人呢，他们可能也要根据需要，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硫磺酸。另外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运动员。那么这个因为硫磺酸它对于改善这种运动之后的疲劳，然后对于这个这个骨骼和肌肉的这个功能的维持，它都是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功能饮料，或者叫做这个运动能量饮料等等啊，它这里面其实都是会含有硫磺酸这样一个成分的。那么这些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不推荐去长期的大量的饮用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硫磺酸它确实可能是一个对你有益的成分，然后这个含量也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这些运动饮料和功能饮料本身它也还含有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它会含有大量的糖分，然后还含有咖啡因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其实长期大量的饮用这样的这一些这个功能饮料或成分饮料的话，它对于机体还有可能会带来这些不良的影响。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

0: 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王亚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不要忽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医生。王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啊，其实看似有一些相关的地方，但是还有很大的区别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和大伙说一说哈，不要忽视这个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王医生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到底什么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呢？
2: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哈，其实这两个概念还是不同的啊，那我就从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高尿酸血症，什么是痛风啊。那么其实这个痛风这个疾病呢，它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这样一个疾病了，基本上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啊。那么以前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痛风呢是王者之病，但是是痛中之王。也就是说王者之痛，痛中之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前面这一句话的意思啊，王者之痛，那就是说在古代的欧洲，它是一般是这种王公贵族，它容易患痛风。这从另一个侧面就说到了，就是这个痛风还是跟这个生活水平、饮食习惯是相关的啊。所以这个痛风在古时候，在以前呢，是一种富贵病。也就是说生活条件好的人才容易患痛风啊。哎，你可能特别穷，连饭都吃不起，都吃不饱的这部分人呢，他不会得痛风的啊。那么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痛风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啊。那么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呢，现在痛风的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已经成为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了。而且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这个生活的这个饮食习惯、饮食结构的一个改变，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痛风患者趋于年轻化了。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可以见到好多这个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啊，就20岁以下的都已经很多见了。那么以前这个疾病基本上是在中年男性里面是特别常见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年轻化的趋势也是特别明显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把这个疾病关注起来啊？那么这个我们在为什么我们特别的希望能给大家普及这样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病人进来，就是说，大夫，你看我这个血尿酸高了这么多，我是不是得了痛风？或者说是，大夫，你看我这个腰疼、背痛、手上的关节疼，我是不是得痛风了？我要不要化验一个血尿酸啊？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门诊都能遇见。都能遇得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首先这两个概念肯定是不一样的，要不然它就叫一个名称了，对吧？它既然是两个名称，那证明它有自己的内涵的意义在。那么高尿酸血症，我们它是一个症，就是说我们通过你体检也好呀，通过你化验检查也好呀，我们发现你的血液当中的血尿酸

0: 情是升高的。
1: 嗯，
0: 那么以前我们提到的概念是什么呢？绝经前的女性如果血尿酸的水平大于360微摩尔每升，或者说这个绝经后的女性以及男性非同日两次血尿酸的水平大于42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高尿酸血症。那么它是一个症，是一个状态，是你血液里面这个存在一个高尿酸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是无症状的。
1: 哦，
0: 它是无症状的啊。那么我们再从这个概念当中也看得出来，为什么还要分绝经前的女性、绝经后的女性和男性放到一起，两个指标不一样，一个360，一个420，对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告诉，有时候病人进来之后，一个特别年轻的小女孩啊，我是不是得痛风了？我这个手指头疼啊，我们就有时候都不用查，我们就特别的不用犹豫的告诉她，你得痛风的几率很小，女性在绝经前得痛风的几率很小，几乎为零。为什么？我们女性有天然的这个雌激素的保护，这个雌激素会促进尿酸的排泄。第二一个，基本上女性的生活习惯跟男性来比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啊，比方说在一些高嘌呤的饮食上面呀，或者说是饮酒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上面，女性也是啊，没有男性那么明显的。
1: 对，
0: 所以女性在有雌激素保护的情况下，基本上在绝经前是不得痛风，没有高尿酸血症不得痛风的。那么我们当然这个话不能说的那么绝对了，那如果说你这个年轻女性因为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导致你的肾功能异常了，肾功能衰竭了，血尿酸排不出去了，这个时候也会继发痛风的啊。我们只是说针对没有这些继发因素的这个痛风来讲的话是这样的啊。那么最常见的还是中年男性更容易发生这个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啊。那么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我们刚才高尿酸血症的这个概念给大家说过了，我们再来说什么是痛风。痛风的概念呢，就是说随着这个高尿酸在我们血液当中不断的累积，累积超过了这个它可溶解的这个浓度之后，它就会析出，析出之后呢，它就会沉积到我们的关节以及内脏。如果已经沉积到我们的关节，引起了这种无菌性的炎症的时候，外化来看就是有一些关节炎的发作了，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叫做痛风性关节炎。那么如果说这个痛风这个尿酸炎的结晶啊，它在这个没有沉，它沉积到了除了关节之外，它沉积到了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肾脏的一些出现了一些疾病，比方说我们肾功能的不好啦，肾积水啦，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叫做这个痛风性肾病了。如果说导致我们泌尿系的结石，就你输尿管结石也好，还肾结石也好，这时候我们就叫它这个高尿酸的这种泌尿系的结石了。这个时候呢，这三种情况我们其实都把它划归到了这个痛风里面，都叫痛风，只是我们在临床上更关注的是痛风性关节炎这个概念了啊。所以说普通大众这个印象当中的高尿酸血症，只是说我们通过检查发现了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高尿酸它的这个水平是升高的。那么就是针对于这个痛风大众当中来讲的话呢，更关注的还是更泛指的还是这个痛风性的关节炎的这个发作。但是其实来讲，我们痛风性的肾病以及这个痛风石的形成其实都是在这个痛风的这个概念里面的啊。那我们就说了，有的患者就问了，这个尿酸到底是怎么来的哈？这怎么它就高了呢？啊，为什么有的人高，有的人就不高呢？那有的人高他也不犯痛风，那有的人高一点儿他就犯痛风啊？这个可能个体化的差异还是有的。这个我们尿酸盐呀，它是一个嘌呤代谢的最终的一个产物，主要是80%是通过肾脏排泄的。那么基本上这个嘌呤它的来源呢，内源性加外源性，内源性占主导，占到了80%，那么外源性占到了20%。外源性就是主要就是我们进食吃的这些东西，喝的这些东西。那么内源性主要是我们细胞在整个新陈代谢过程当中，我们每个细胞都会代谢，最终产生的这个代谢产物 最终代谢成了这个尿酸，这是它的一个来源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说我想通过刚刚的讲述，应该大家能明白什么叫高尿酸血症，什么叫痛风了。
1: 哎，是的，其实我可以这么样来理解啊，就是高尿酸血症啊，是痛风之前发生的一个症状的表现哈啊，可能有、
0: 它属于一个无症状期，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
1: 对，您刚才提到也、
0: 哎、
1: 也提到了，它没有相关的一些症状，只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指标是偏高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其实通过这样一个比喻的话，大家可能就相对能够理解什么是高尿酸血症，什么是痛风了哈。刚才您还提到啊，这个包括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很多都是这个富贵病哈，你还举到了很多的例子，那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吃和喝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个吃和喝可能就是以前我们的这个营养啊没有这么高，但是现在我们的营养相对高了，
0: 很丰富了，
1: 代谢不出去，
0: 对，
1: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疾病。
0: 对对对，主持人说得很对哈。这个痛风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关注它啊，高尿酸血症为什么这么关注它，就是它已经是继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之外的第四高了。
1: 嗯，
0: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重要性了啊。也就是说高尿酸它其实会影响到你的方方面面的。那么我们刚刚又提到了说，为什么这个有的人血尿酸高它不伴发痛风啊？
1: 对，
0: 其实来讲的话，这个痛风，不管是痛风性关节炎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说的痛风性的肾脏病也好啊，这些它其实往往伴随着高尿酸血症。也就是说在这个这么多的这个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当中，有将近10%到15%的病人可能会进展到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痛风病的这个进程来，但不是100%啊。就是说我们有痛风必然伴随着这个高尿酸血症，但是翻过来这个关系是不一定成立的，不是说所有的高尿酸血症的病人都会并发痛风，他的这个关系还不是这样的啊，只是说有一部分人会。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富贵病，因为我们整个饮食结构的一个变化，而且现在人们可能体重超标，
1: 对，
0: 然后生活方式又熬夜、喝酒，这些其实来讲都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啊。但是还有就是饮食了，有些人不节制的这样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当然会造成一个蓄积了。然后你本身因为体重超标 ，BMI 的一个超标，然后再加上一个饮酒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本身就会导致你体内产生更多的这个嘌呤，然后你再加上饮酒，再加上再就是这个不节制的这样一个饮食之后呢，可能我们排泄也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双重因素的加载之下，就会导致我们血尿酸的一个升高了。那么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每个人他的个体性的差异又都不一样，那高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呢，那你并发痛风性关节炎的这个风险就会逐渐的升高。因为血尿酸只要每升高20微摩尔每升或者是50微摩尔每升，那你患其他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是随之增加的，然后你患痛风性关节炎的这个风险也是随之增加的。
1: 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可以听到啊，这个朋友他有痛风了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痛风好像就是大拇脚趾疼啊，要么就是这个膝盖疼哈。
0: 对，
1: 所以刚才您其实提到了高尿酸血症，它是没有一些症状和表现的，只是数值的升高。那对于痛风来说，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或者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比较显而易见的，还有哪些症状呢？
0: 对，我想主持人肯定是提前已经把这个痛风和高尿酸血症也做过了解了啊，说的其实都很专业很好的。我们该说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会分几个期，第一个期就是无症状的这种高尿酸血症期，第二个就是急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发作期，然后之后就是一个缓解期间歇期，然后后面就可能会过渡成一个慢性关节炎期。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就说的前面这两个期嘛啊，后面我们也可能会提到后面的一个慢病管理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说了这个王者之痛吗？痛中之王嘛，对吧？王者之痛我们说过了，后面这个痛中之王就是可能如果你经历过这个痛风性关节炎，你终身难忘这个疼痛的程度哈。痛中之王，可想它的这个疼痛的程度是十分之强烈的啊。
1: 对，
0: 这种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它发作的特点是其实是 很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你可能发作过一次，你就能知道痛风哦，原来是真的是像风一样来，像风一样去啊。为什么叫痛风呢？啊，就是可能你在睡觉，晚上睡觉之前还好好的，一切如常，但是在夜间或者是凌晨的时候，这股风就来了，它就急性的会发作一个单关节炎或者是一个寡关节炎，但它最经典的部位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0: 脚的这个大脚趾头这个地方啊，最经典的部位是在这儿。但是越来越多我们在门诊会看到了，其实也会出现一些非经典的这个部位，比方说踝关节，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足背，甚至有的首发就在膝关节。
1: 嗯
0: 啊，那么那当然了，有一部分病人他确实是这样存在的，这个疼痛的程度就是在你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他就来了，红肿热痛，然后你就动不了了，完全的一个活动受限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可能这个红肿热痛这个疼痛的程度能让一个年轻的就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都恨不得掉眼泪，这个疼痛的程度可想而知了啊！可能就是我们门诊就是看着拄着拐来的，或者是推着轮椅来的，就根本就走都走不了的啊，肿的鞋都穿不进去的这样。但是他一定是急性发作，然后肿痛的关节比较少，一个或者两个啊，不超过三个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疼痛呢，它容易往这个，你看它容易往这个肢端的一些关节走，就是你看咱们脚就属于咱们人体的肢端的这个关节了嘛，它容易往这个肢端的关节走，因为肢端的关节相对温度是低的啊，所以说痛风它容易往那个相对温度低的地方走，还容易。发生在哪儿呢？就是比方说你之前有过损伤啊，我打球可能扭了脚了，或者是崴了哪儿了啊，痛风发作也容易往那个地方走啊。疼痛，所以一个是剧烈，一个是急性起病啊，红肿热痛特别的明显，而且发病的年龄我们刚才说了，还是不管是年轻还是中年，都是男性最多见，基本上男女比例在20:1以上了。是这样，所以它整体急性关节炎、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它发作的时候，这个特点还是很好鉴别的啊，就是很好掌握的。现在尤其是像我们一些老病人，犯过一两次的，自己就知道又犯病了。
1: 是，
0: 但可能首次发作的时候，他有听过别人犯，他都知道我可能是这个病。是这样。
1: 您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词叫痛风性的关节炎哈。
0: 对。
1: 那是得了痛风之后一定会成为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吗？还是这个痛风的表现它就是让关节疼痛呢？
0: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痛风，它里面不是包含着其中一项最主要的就是痛风性关节炎嘛？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结晶尿酸结晶沉积到我们关节表面了。然后这个尿酸盐的结晶，它会刺激我们产生这种无菌性的一个免疫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就会红肿热痛嘛。但是我们刚才不提到，这只是痛风病的一个表现。痛风病还有什么表现？就是我们刚才说伤及到内脏了，那个是伤及到关节的时候就叫关节炎，伤及到内脏的时候就会出现痛风性的肾病，我们就会那个看到好多的这个病人，因为高尿酸血症，好多年十几二十年之后，他肾功能不好了，肾衰了，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这高尿酸沉积到我们肾脏之后，对我们肾脏的一个破坏。还有就是泌尿系的结石。那就像我们烧水壶的那个水垢一样，就老要沉积，老沉积，沉积，就沉积到我们排泄，主要是从肾脏排泄的嘛。那这个排泄的器官，就像那个水管子，它老要沉积到这个地方，那就会形成结石、结晶。那么所以说，内脏的和关节炎都叫痛风。那么有些病人可能以关节炎为主，有的病人可能就两者都有。对，是这样的。
1: 可能情况比较糟糕的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肾功能和心脏的。
0: 哎，对，内脏也有，关节也有啊，这就病程比较长了，时间比较长，也没有规范的治疗啊。有一部分病人起病比较短，然后又治得比较及时，那可能就是一个关节炎。我们控制好了以后，我们给他加上降尿酸的以后，之后呢，就把他的脏器保护起来了。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像这个高尿酸血症，它不一定会发展为痛风，但是如果您有痛风的话，一定是有、
0: 必然伴随着高尿酸血症。
1: 高尿酸血症，那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的体检当中啊，都会发现，哎呀，我这个尿酸好像比上一次偏高了。还有朋友们干脆就体检出来这高尿酸血症了哈。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控制它，不让它发展成为这个痛风呢？
0: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咱们先回答观众一个特别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血尿酸高了，我到底治不治？我现在没有痛风，我治不治？还是我高到什么程度了，我才需要治啊？我们先来解答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呢，也会根据我们痛风制定的相关的指南，然后来标准化我们整个的一个治疗。 那么基本上。

0: 是这样啊，来了之后我们首先要问他的病史，他到底有没有这种急性通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发生，然后他的关节上面有没有通风石的形成，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讲什么叫通风石啊，然后他的肾功能有没有异常，他有没有泌尿系的结石，我们肯定是要完全来评估这些方面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确定了它只是一个无症状的这样一个高尿酸血症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看它这个血尿酸水平高到什么程度了啊。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比方说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心脏病，他就没有并发这些其他心脑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的时候，我们高于54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就不管你有没有危险因素，我们都得治了，我们得干预了。如果你再不干预，就是它一个劲儿的往上走的时候，那我们相信这个血液当中如果超过这个浓度的话，它就饱和不了了，它就要析出了，析出之后它必然要沉积的，就看它沉积到哪儿了。所以说没有危险因素的时候，我们超过这个54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就要降尿酸治疗。
1: 大家要记住这个数值啊，540、
0: 对了、然后呢，如果说来了一个中老年人，那我们就说了，看看他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或者是往常本身就有这个抽烟呀、喝酒啊这些危险因素，导致他的这个患这种心脑血管风险会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48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就要开始降尿酸了。对了，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我可能两三年就犯了一次，然后呢，我可能通过这个干预生活方式，比方说我减重，然后我饮食控制一下，我这个血尿酸就能下得去。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是说你并发了通风性关节炎我们就一定会去给你降尿酸治疗，就是如果说你发作的特别频繁啊，你一年就发作大于两次以上啊，然后你又合并了这个有了这个通风性的肾病了，或者是有了这个肾脏沉积在这个关节有了通风石了，或者是有了尿酸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考虑给你要规范的降尿酸。如果就是刚刚我说的那种情况，这个病人三四年四五年犯一次，然后人家通过规范生活方式之后完全可以达标，完全可以达到不再发作痛风，这个时候我们就以干预生活方式为主，非药物治疗为主了。
1: 所以这个数值不是单单的一分为二是吧、超过这个数值就不行了，还是要根据比如说他的年龄啊，
0: 具体的情况，
1: 他的饮食的习惯呢、还有他的一些慢性的疾病在里边，我们再进行划分。
0: 对。
1: 那如果说有些朋友我们经常会看到哈，他犯了一次痛风，痛风完了之后他害怕了，哎呀不行，我要控制我的饮食了，
0: 对，
1: 尤其是要控制酒了啊，可能喝一顿大酒这个就出现痛风了，那一直没有犯这个痛风，那是不是就可以保持目前的这个生活状态？
0: 对，我们一般会跟病人说，有时候我们特别的就说给你个机会你要不要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就是因为你首次发作啊、然后呢你血尿酸可能也就是在那个445、456、478这么个上下的时候，然后又肥胖，确实生活习惯又不太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给患者一个机会的啊。你其实把你的整体的这个生活方式、饮食结构都改变了之后，你是不光从痛风这儿来说，你其他的一些高血压、高内三高，你的这个整体的患病率都是下降的，你都是受益的。所以我们希望给患者3个月的时间，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啊，我们也不希望长期的给他用药，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很难做到，很难有人能把自己管理的这么严格。
1: 无论是这个饮食习惯上还是这个生活习惯上哈。
0: 对，
1: 那此刻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了哈，要和我们的王医生进行咨询，那接下来我们直播这位朋友接进直播间。喂，你好。
2: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王医生来交流，王医生可以听到。
2: 好的，王医生是这种情况，我儿子今年24，他在29岁时候就得了这个痛风了。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就是一年就得犯一次。他这个就现在用药就是菲布斯，他就是经常性已经喝上了。 现在反正就基本上就这种喝，一年最少得犯一次，犯一次特厉害，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就动不了，
0: 是吧？
2: 脚脖子上，脚脖子上面肿。
0: 那这位听众您好啊，就是、
2: 嗯、
0: 在他降尿酸之前，他发作的频率是要比现在还要高吗？
2: 原来反正最多的是一年犯俩次，
0: 是吧？
2: 嗯，
0: 他体重超标吗？有生活习惯这些有没有不良
2: 小孩？你讲他是20多岁时候他在上大学不是啊？上大学突然他得了以后，最后在天津上大学，当时在天津这个中医院，好像天津中医院，
0: 嗯，
2: 去看说确诊说是痛风。
0: 那他血尿酸最高能有多少？
2: 哎呀，反正犯了病以后去查是700多嘛。
0: 那你犯病的时候还700多呢啊？
2: 对，犯病
0: 的时候。你吃上这个菲布斯他之后，有没有规律的去监测血尿酸，能降到多少？
2: 哎呀，这个好像还没做过。
0: 还没做过，那你就是一直在吃着这个菲布斯他，然后降到什么程度也不太清楚，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吧，那借您这个问题，咱们就给您，我给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2: 嗯。
0: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痛风也好啦，高尿酸血症也好啦，我们不能保证就是咱们在降尿酸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不再发作，这个是确实是不能保证的。因为啥呢？这个血尿酸只要一波动，它就像那个平静的湖面一样啊，你只要有打进去一个石头，有激起了这个涟漪之后，只要一波动，有的人很敏感他就要犯，那么有的人对饮食也很敏感，只要吃喝一顿大酒，吃一顿海鲜或者是火锅什么的就犯了。所以说我们在降尿酸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呀？这么高的尿酸长此以往会对他的这个肾脏呀产生一个特别不良的影响，尤其这孩子进入中年以后，他可能患那个心脏病呀、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都要比正常人高出来3-4成。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他以后不伴发一些其他的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么至于说痛风发作了，当然发作的频繁了呀，什么很影响心情啊，也很痛苦，但是其实来讲一年一次这个频率不算高。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保护他的脏器，也就是说痛风可能我相信你在天津啊，在哪儿诊断肯定是明确的啊。这个菲布斯他吃上了之后，您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要监测他的肝肾功能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这孩子有没有泌尿系的结石，存不存在结石，他每天的饮水量够不够。就是你吃上这些药，咱们排泄得需要水往出带啊，有的人就不爱喝水，那你怎么往出排呢，是吧？这个水量你每天得达到2000毫升。再一个就是如果孩子肥胖一定要减重啊，科学的减重，我们游泳啦、慢跑啦、快走啦都行，不要做强度太大的运动啊，对关节也不太好。再一个就是一定要给他灌输，这样就是这个病它本身是一个良性的东西啊，但是你老发作或者是你老不管它、老不监测，它对你造成很严重影响，也很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尽量的去规范自己的生活方式。减重之后呢，再一个就是不是说你海鲜呀或者是牛羊肉这些红肉你完全就不能吃了，没有这么严格。我们刚才说了，饮食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比重，你正常的保证咱们身体机能的这个饮食你还得保证还得吃，只要凡事不要过量啊。你尤其年轻人喜欢出去这个聚个会了干个嘛了，可能就这个就不节制了，酒也喝上了，肉也吃上了，就这么一顿你可能就发了。所以说自己可以吃，少吃几口啊，稍微控制一下，把这个酒戒一戒。二一个就是这些含有果糖的饮料也是不能喝的啊。一定要规范自己，也是为了自己将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哎，生活质量更高嘛。这是我们非药物治疗我们能做到的。那么第二个还有是什么呀？咱们吃上这个药了以后，咱们监测咱们的血尿酸达到个什么程度了。比方说你之前一般来讲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很多病人反而血尿酸是低的，但你想你发作的时候你还700多的血尿酸呢，然后你吃上菲布斯他之后，短期之内它肯定是降不到正常。而且我们在降尿酸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说是我们就立马 快速急剧的就要把他的血尿酸降到我们的达标值，我们是要缓慢平稳的，不要让他过大的去波动的给他降到一个我们希望能达到的指标。这种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说了，血尿酸的波动本身就会引起急性发作的，你在降的过程中，如果你从700多框一下给他降到400多，就像一个跳，那叫什么呀，蹦极似的，直接蹦下来了，这个血尿酸就是这个

0: 后呢，那你可不是老要犯吗？对吧？所以咱们来医院空腹，咱们抽个肾功能里面就有血尿酸，咱们大概就知道咱们在什么阶段降到多少啦。我这个菲布斯他吃的够不够呀？而且他做没做到每天吃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说一个菲布斯他不好使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给他加促排泄的药呢。促排泄的药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他有没有泌尿系的结石，如果有结石的话，这类的药物还不能用呢。所以我们要综合他的情况，一定就是来我们专业的风湿免疫科。我感觉就是不管哪个医生都会给你一个特别专业的后期指导你的一个意见啊。
1: 这个我问一下，这个检测这个尿酸的话，一年这个基本上是做几次的？
0: 他不是说一年做几次，比方说你今天来我这儿测了，对吧？你测完了500多，那不达标吧，是吧？那你就回去继续吃药，继续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好喝水，好好锻炼。然后两个月以后，我可能会让你两个月以后你来再测一个血尿酸。两个月来了以后呢，哎，我发现你这血尿酸降得不错，可能降到410了，降到390了，那你离达标就已经很近了。快要达标了，我们不会测得那么勤，因为这个东西它存在一个时间性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哎，那你就3个月以后再来，再测一个。我们还是比较推荐这个抽这个静脉血嘛，就抽血的这个更准嘛。因为现在市面上好多像测血糖那样一个血尿酸仪，一个是咱们自己操作不了，有的病人操作不了，然后他那个试纸他不校正的话，出来那个值是不对的。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来到医院测，然后如果你达标了之后，那我们半年先测一个，是吧？如果达标的还很好，那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一年测一个都可以。它不是个死的，就是我一年要测几次，这样不是这样的啊。但是确实是要可能要长期跟医生打交道的啊。
1: 像他这种情况，可能前两年很可能测的，我感觉对最近这一年来天气基本上就没测过，
0: 是吧？那他本身是在护士吗？
1: 对，护士，
0: 是吧？哎，就来一趟门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他感觉好像说是因为是几年了嘛，4年了，感觉已经疲了。一犯了，反正是待上几天，一个星期左右家里头，然后非不是他，反正现在是基本上是不断了，
0: 是吧？
1: 按动手就一直吃上，
0: 哎，对，
1: 就不测这个尿酸了。
0: 但是是这样的，
1: 现在做的不对吧？这种
0: 不
1: 对，
0: 还是得测一下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病人也有很多一直吃就不测，然后从700多直接降到100多，然后其实血尿酸这个东西哈，它高了不好，但是它低了也过于低也不行，因为血尿酸它在咱们人体之内，它除了高了有不好的作用，它有自己的生理作用的，人家是有生理作用的，你把人家降得过于低了这也不行，降得过于低了你也犯痛风啊。这就是老病人可能觉得自己能管理了自己了，只要是急性痛风发作的时候，反正我搞点药吃急性的期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有时候不吃药它有自愈性的也会好的啊。所以就是可能就这么想了，但是你不监测是不行，我们不建议降到200以下啊，甚至180以下，我们不建议降的那么低。还是让他来，来一次他也没那么费劲，而且我们现在有那个线上门诊啊，有可以线上问诊啊，什么很方便，手机就能问诊，你来查一次，咱们后面就很多建议通过手机都可以，互联网医院呀这些通道都很好。
1: 行，我原来一直是对这个事儿好像，但后来也不太关心了，一直因为他已经感觉他23、24了，懂的了，自己做了。他做的话，这个不督促的话，可能就给你突然犯了。
2: 对的，
1: 犯了也好
2: 啊，因为孩子毕竟还年轻，是吧？您今天打来电话，其实也是为孩子着急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哈。刚才王医生也提到了哈，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线下可以找到王医生，您可以来到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挂这个风湿免疫科，找到王医生啊，给孩子这个来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这个诊查吧，好吧？
1: 好的，您说一下王医生的全名是多啥？我给挂一下号。
2: 王医生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王亚芳。
1: 好的，我记住了。好，好的，再见。
2: 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2: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啊。
0: 对。

0: 是尤其他刚才提到了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可能觉得这个病不是特别的给自己带来这个疼痛，或者说可能已经疲了，
1: 对，
0: 一年犯两到三次，犯完之后我觉得我忍过那个疼痛期，我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如何科学的这个合理的用药，也是接下来可能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1: 对，我们刚才借这个朋友的问题，其实大部分已经就是讲了很多了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为什么我们要真的是反复的在说每年的，因为今年四月份咱们做这个栏目嘛，这个专题嘛，也是四月二十号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痛风日嘛。四月为什么定到四月二十号？我们刚才说了，420/420微摩尔每升的以上就是高尿酸血症了，这很好记，420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借这个契机也是给大家科普吧，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太多的人，10年20年，最后我们刚才提到一个痛风石，关节沉积到关节上面，越累越多，越累越多，就像那个关节上面长了个大包，整个手上脚上全是，你说那个关节都已经损毁了，都已经不畸形了，他还谈什么生活质量呢，对吧？然后可能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了。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规范的治疗不要到了那个程度，我们都要去借助外科手段去切除的时候，切除了你不控制血尿酸，你后期还会长的呀。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0: 对，其实刚才您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哈，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痛风啊，它分为好几个阶段哈，比如说有急性发作期，到后来慢慢可能到了这个间歇期，最后会进入到一个慢性期。慢性期可能就会对于我们的一些内脏啊，包括肾脏啊，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哈，而且这个合理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治疗吧。其实您在回答这个朋友的过程当中也回答了很多朋友啊，这个治疗的问题。那就像如果说我已经检测出来我有痛风，而且我也出现了症状哈，可能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合理的规划，包括合理的饮食，不能够达到这个痛风值的下降，那我如何来进行这个用药呢？
1: 那我们就这个非用药，我们那儿已经谈了很多了啊，非药物治疗，那我们主要就说药物治疗了。药物治疗这一块呢，也是急性期的时候以抗炎镇痛为主的啊，那个就是我们只要制动。多喝水，饮食清淡，吃点抗炎镇痛的药，或者是有抗炎镇痛药应用禁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剂量的激素都是可以的，快速的把这个炎症压下去。那么进入到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后期我们要降尿酸了，进入慢性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规范化的降尿酸的时候，其实药物选择上我们大概就是这两类，一类像菲普斯他这类的，就是抑制尿酸生成的，从源头上我让你生成减少。那么第二个就是，那我就是让你排泄增多，排出去的更多，那就是苯溴马酮这一类的药物了啊。那么在这两类药物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评估，所以不是说我们在外面很多病人就自己就买药吃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首次就诊的时候一定要听医生的专业意见，因为任何药物是药三分毒，它都有这个副作用，而且它都有一些相对的禁忌症。比方说菲普斯他，如果这个病人有严重的心脏疾病，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推荐他应用的，因为他毕竟有一个 FDA 的一个黑框的警告，就他可能会加重他的心脏疾病，会有一些突发的心脏事件的发生。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别的药物，比方说别漂醇，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啊。别漂醇这个药物经济实惠，很便宜，也很好用。但是这个药物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一些这个特殊基因突变的病人，对这个药物会发生一些致死性的副作用。那么所以这个病人，这个药物我们为什么在临床上不轻易的用了，也不太喜欢去用它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用之前我们都要做一个基因筛查的。
0: 对
1: 啊，做了我才放心，要不然我给你用上，它跟那个剂量累积没有关系，有可能你用的时间长它会出现，有可能你第一次用它就出现了。那么菲普斯他我们刚才说到了心血管事件，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刚才就是说还有说到促进排泄的这类药物，这类药物那如果说肾脏已经不好了，已经肾功能不全了，你又要给让它促排泄，你就更加加重了肾脏的这个负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推荐使用的。肾功能不全的时候导致的这种继发性的痛风，继发性的高尿酸血症，我们以菲普斯他为主啊。然后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有泌尿系的结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推荐应用苯溴马酮了。 啊，可能会加重泌尿系结石的。
0: 嗯
1: 嗯，所以在用药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很专业的意见的啊。希望就是我们在整个降尿酸的过程当中，来有一个更科学啊、更规范也更安全的这样一个用药的方案。
0: 嗯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到大家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觉得我可能得了几年的这个病，觉得我对这个病已经比较了解了，我可以自行来用药或者可以随意的来断药哈。
1: 对，
0: 一定要进行长期的监测啊，尤其像您刚才给这位这个听众回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做这个监测哈，看它值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我得做到心里有数。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而不是出现问题了我再去吃药。
1: 对 对, 对，
0: 其实很多方面的因素啊，都是在于我们自己的管理哈。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我觉得要应该分成两个部分吧，一个部分是我们已经出现了这个痛风的症状之后，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没有达到这个值，没有达到420这个值。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可能在以下，可能稍微偏高，我又该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啊、
1: 嗯？刚才说了，其实正确的生活方式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大家都应该这样去做啊。
0: 嗯，
1: 那你体重超标的，你就想办法减重啊。尽管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也很受困扰，很难减几斤肉都很难啊。但是为了我们后续的健康，为了我们不得内三高啊，为了我们不得这四高，我们还是要多样化的一个饮食结构。然后碳水啊、蛋白质啊、优质蛋白质的饮食啊，尽量这个嘌呤，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其实饮食占的比重相对较少，但是它确实是急性关节炎发作的一个重要的诱因。那么我们在平常进食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些，像海鲜内脏，咱们内蒙人又爱吃个羊杂碎啊之类的啊，内脏还有这个牛羊肉、红肉，它的嘌呤含量都比较高、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就是不要过量啊，也不是说你一口不能吃，就不要过量，这些都是一个正常饮食上。那么对于一些中等或者低嘌呤含量的这些食物，其实我们不加要严格的限制它，什么只要你什么都不要过量就行了、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酒我们是比较看重的，一定要戒酒、啊、
0: 嗯，
1: 再就是戒饮料，还有果糖高的这些饮料、
0: 嗯
1: 也要戒除。那么这就在我们饮食方面，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就是那个血尿酸只是高一些的啊，还没有并发那啥的，
0: 是
1: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
1: 可以得到控制的。那进入到需要进行慢病管理的这部分病人了啊，非急性期的时候，那当然一样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饮食结构，这些跟这是一样的。那么用了药了之后啊，医生给你选择了一个药物，你就要定期的去监测。
0: 嗯，
1: 因为是为了不让你的脏器受损，因为这个毕竟也是一个药，我们见过吃了降尿酸药物肝功不好的，那你如果不查，你不知道你的肝脏受损了，你对这个药物不耐受呀，所以监测是很重要的。
0: 对，
1: 然后就是在锻炼上面，我们推荐一些比较柔和的运动方式，什么太极拳啦、快走啦、那个游泳啦这一类的、
0: 嗯、
1: 我们不太建议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方式啊。再一个就是饮水，喝水还是要够足量，有的人就一天可能就1000毫升都喝不进去，那你就排不出去啊。
0: 嗯
1: 啊，这不行，所以在饮水上面也需要注意。
0: 对，
1: 喝酒的话呢是这样，为什么说不让大家喝酒啊？喝酒是，本身酒精它含嘌呤就很高，本身这个酒它含嘌呤就很高，它是粮食酿造嘛。然后第二个，你喝了酒之后，你的尿酸排泄、肾脏排泄是下降的，所以就更排不出去了。所以为啥喝酒它就会引起这种急性的一个发作。
0: 嗯，
1: 所以说慢病管理上这一块来讲，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自我干预，然后进入治疗周期了之后就是一个随诊监测，更多的还是自我管理，因为医生不可能天天盯着你去做什么，医生只能是告诉你要怎么做什么、
0: 嗯、
1: 所以慢病管理更多的是这样。
0: 嗯，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这个自我管理啊，尤其是慢病管理这一块拿出来单独跟大家说。
1: 对，
0: 就在于很多的这个疾病啊，关键还是要靠自己的一个自觉哈。
1: 对，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您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啊，都是靠自己来进行管理的。如果您不管理的话，很多疾病就会悄悄的找上您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那其实王医生呢是来自于这个风湿免疫科啊。那其实最后呢还想给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除了这个痛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风湿免疫类的，包括像什么红斑狼疮啊，
1: 对
0: 啊，我们的关节炎呢、啊
1: 嗯、
0: 还应该关注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1: 其实我们这个风湿免疫科呢，有的大众 不理解我们是看什么病的一个科 啊，
0: 对
1: 啊，就是风湿科，你们就是看腰腿疼的吧？啊，可能。

0: 是这样认为的。但其实风湿免疫科它起步相对较晚，它是一个新兴的学科，
1: 嗯
0: 啊，它总体的可能也就三四十年的这样一个历史。像我们建科，我们内蒙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是在2015年建科的，
1: 哦，
0: 之前是跟肾内科在一起的啊。
1: 对，
0: 它所涉及到的一些疾病叫做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是因为我们自身免疫出了问题之后，免疫开始攻击我们人体自己了，
1: 嗯，
0: 来导致的一些非感染性的炎症性的疾病。那么这些疾病有一些共通的特点啊，就是多脏器的一个受累，就可能头也会病有病啊，关节也会有病，心肺肝脾肺肾都会出现问题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哦，同时出现，
0: 啊，对，同时出现，就像系统性红斑狼疮出现任何一个症状都不觉得奇怪，就是因为它多脏器多系统的一个受累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科室呢本身就是一个疑难杂症科啊，比较难啊，然后它涉及到的疾病种类有这个几十种啊，像大家熟悉的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1: 嗯，
0: 类风湿关节炎，这是大家知道的啊，
1: 嗯，
0: 它是经典的一系列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病，我们管免疫病有时候喜欢叫它结缔组织病啊，
1: 嗯，
0: 其实我们有时候病人问啥叫结缔组织病啊，我们就说你就把它理解成自身免疫病的概念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比方说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症，
1: 哦，
0: 啊，系统性硬化症已经进入到了罕见病的目录里面了，是发病率很低的，但是它的危害性很大的，
1: 是
0: 还有一些炎性疾病啊，还有一些大家听说过的脊柱关节炎里面的强制性脊柱炎，
1: 对
0: 这类的疾病都是包含在我们科这个疾病范畴内的，
1: 嗯，
0: 它有一些以关节为症状的一些病变，那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是经典的代表了吗？还有就是以这个弥漫性自身免疫性抗体为主的这一类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狼疮是最经典的一个代表，
1: 嗯，
0: 还有就是脊柱关节炎附着点炎为主的脊柱关节炎这一类的，比方说肠病性关节炎、银屑病性关节炎，还有这个强制性脊柱炎这一类的疾病，
1: 嗯，
0: 还有一大类的疾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退行性的病变，骨关节炎，就是人老了关节磨损了，但是它也不同程度上也伴有一些炎症的存在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方说就是痛风性关节炎是最经典的代表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你看整体的这个疾病的范畴还是跨度很大的啊，
1: 对，
0: 各种样的疾病都有，所以这也是普通大众不太了解我们科的一个原因，比较复杂，
1: 嗯，
0: 也不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么容易去理解
1: 是
0: 到底是哪个出现哪个问题，他们能理解这个病好像听着怪怪的，一会儿这儿发烧了，一会儿那儿关节疼了，一会儿又长皮疹了，一会儿心衰了肾衰了，很难去理解啊，
1: 嗯，
0: 就包括我们不搞这个专业的内科医生有时候也不太清楚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谱吧，也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对，
0: 也跟大家这个怎么样推荐一下我们内蒙医院风湿免疫科啊，如果大家有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有超过一个月的不明原因的发烧、
1: 是
0: 皮疹、肌肉疼痛啊，都可以来我们科就诊。
1: 嗯，我觉得您最后这个科普太有必要了哈，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到医院之后出现的这个病症不知道挂什么科，
0: 对
1: 啊，如果出现以上的这些问题的话，
0: 嗯，
1: 我们找风湿免疫科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听您科普完了之后，确实很多这个疑难杂症啊，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们听到这个病都感觉到头疼哈，
0: 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诊治肯定也是有很大的这个辛苦在里边哈。
0: 对对 对， 对，
1: 今天呢也特别感谢王医生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关于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一些科普哈，
0: 嗯，
1: 最后呢也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也方便有需要的患者能够找到您，嗯，
0: 啊，我的出诊时间是在每周的周三下午、
1: 嗯、
0: 周五上午啊，门诊楼的5楼风湿免疫科诊室。
1: 嗯， 嗯，大家呢可以来搜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来公众号上可以进行挂号。
0: 对，
1: 那最后呢再一次感谢王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的，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20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随月风爱。

热酒，炉火旁留下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聊起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
2: 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4: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那么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这款牛奶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那么它用的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那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啊，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那么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0: 们来赫华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首选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桶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腥膻都没有哈、啊，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那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啊，先喝羊鸳汤，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干碟，那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还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以及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阳城体育场店。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忙完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将至，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的麻椒辣椒热油扑下，香气啊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呀，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的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而且呢，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把酒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那么爱吃川味的朋友呢，千万别错过这个品牌。
0: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婶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呢，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1: 说到哈尔滨特色，大家会想到什么啊？没错，就是那个香味十足、肉质饱满的哈尔滨红肠。枣红色的外皮泛着诱人的光泽，那股浓郁的烟熏芳香和蒜香啊，瞬间扑鼻而来。哈林记红肠选用的是优质猪肉，肥瘦相间，每一根红肠啊都要经过选肉、腌制、搅拌、灌制、烘烤、果木熏烤等等很多道工序的精心打磨，这才赋予了红肠独一无二的枣红色泽和深邃的烟熏风味。哈林记的红肠选用优质的原料，坚持传统工艺反复烹煮，保证每一口都咸香四溢，嚼劲十足。除了经典的红肠，哈林记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熟食啊，无论是家庭聚餐、休闲零嘴，还是节日送礼，哈林记红肠都是您的明智之选。现烤现卖，真材实料，看得见的美味，吃得出的健康。
0: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儿大，汤汁饱满。吃完之后啊，你会感觉到非常舒坦。那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到店去品尝一下吧。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的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近三元的字号啊，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啊，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而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烘焙、拌馅儿全程手工完成，尤其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呢不仅增香美容养颜，也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近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之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0: 历程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炖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呼市。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河道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关于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也是大有来头啊，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那么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安利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呢，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那蒙灶呢，把这个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啊，融入进了一条鱼里。那必点的是奶皮子烤鱼，焦香的鱼皮呢，配上滑嫩的鱼肉，裹满秘制的酱料，再蘸一口这个奶皮子的鲜甜胶质感啊，一人就能够干三碗饭。还有呢，沙宗烤鱼。鱼啊，蒜香四溢当中的中和了油腻，而且呢鱼香肉丝烤鱼酸甜裹满了鱼肉，是内蒙的独一份的灵魂吃法。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烤鱼，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型呢更是贴心了，白天呢是正餐烤鱼，那8:30以后呢切换成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推荐给大家。

0: 俗话说呀，这个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做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啊，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园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门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这个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试一试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仁饱满啊，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呢，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如果您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礼。

座倾城，一轮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苗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不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南尔汉新农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七环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的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们呼和浩特人的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字，那就是鲜字哈。可这鲜从哪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这和府涮肉您得去尝一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哈，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每天中午呢直播间现切现分割，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你留一壶热乎气哈。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1: 继续呢，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

0: 所先，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那么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证，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给爱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民谣集烧烤啊，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集烧烤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啊。那么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呢，产品自然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比如说主打的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菌云不腥不膻的优质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另外呢，他也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呢，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啊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左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和参与感。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它的氛围了。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那首先呢，咱们必须要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店哈。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的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简直幸福感要溢出了。那接下来说说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哈、啊，绝了。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它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冷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顶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 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南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科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那么比如说呢，首先咱们说这个喝的牛奶啊，三和牛纯牛奶，那么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的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另外的好物呢，还有像这个苍茅腰芥花油啊、北宜记面粉呀、等等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库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然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然克小节羊，也是乌然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咸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0: 继续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

0: 园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的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爱吃火锅的朋友，除了传统涮之外呢，还可以尝尝咱们地道的冰煮羊火锅。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耳冰煮羊。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这几家门店呢，分别是这个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的原味的，麻辣的，羊脊骨的，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的杂质啊，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肉质更加的紧实，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呢，肉质会变得鲜嫩可口。大家可以去他们家品尝一下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平常想储存一些小零食的话，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品牌，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啊，各种的干果、坚果、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儿大饱满。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的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呢，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今天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不管是在新浪微博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如果呢你有一些好书，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留白》。我最近呢也是会常常的感慨时代变化太快，我们常常感到生活过于致密，内容太多了，信息太快了。但是呢，这种致密究竟是生活本来的样貌，还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究竟是生活本身带来的，还是源于我们对确定性的执着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他呢从五个方面出发，重新的思考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十分重要却突然被忽略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关于不确定性，肯定啊，人是有限的，我们要警惕确定性的陷阱。关于自我与他人，在彼此之间建立开放而包容的心灵空间。关于技术与人，将自我理解建立在厚重历史和温暖传统之上。关于表达与理解，在众生喧嚣当中，我们要回到自身，重建我们的表达力。关于自我价值，用自我尊重而非社会功利评价来评定生活的意义。所有的道理都是抽象的，而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具体的。作为一个身处局中时常也难以自拔的人，程乐松呢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都摊开来。我们必须得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可以看清问题的轮廓以及它所产生的机制，看清了我们才不至于被它裹着走。留白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的无限复杂是相对于有限的我们而言，肯定自身的局限，积极的去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安然自处，平和而不消极，松弛而不颓废。生活如果不是无解的，那么答案肯定就在生活当中。那本书的作者程乐松，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系主任。那在2005年呢，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博士学位。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高校呢又迎来了许多新鲜的面孔。啊，很多人就想到自己啊，很多很多年前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我感觉啊，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在等待着自己去尝试，加入各种有意思的社团，旁听各种稀奇古怪的讲座，每天都会看一本冷门的小说，也会写一个本周计划。有的时候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傍晚时分啊，我们学校会有一个电影院，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电影，然后呢票价也非常便宜，大概是5块钱两场电影啊，感觉就非常非常棒。哇，走过那个剧院的时候呢，每次都是新奇开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觉得未来的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未来在我眼前徐徐展开。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高啊，这个课业的压力越来越大，18岁的时候那个天真轻快的梦想好像也离现实越来越远啊，这个毕业的各种的论文、实习、校招啊，再到步入社会之后的上班下班，每一件事情单独的拎出来好像都觉得挺沉重的啊，压

的具体的人生好像变得步履蹒跚，有的时候也会喘不过气来。在某一时刻，你可能会觉得哇，时代的脚步简直太快了，而人生当中开始感到压力的时候，却在一次一次的去感受得到。那如今呢，不少的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开始在寻找实习的机会了，甚至有人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开始为上岸来做准备了。大家呢每天都是起早贪黑，日程表呢也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生怕自己在不确定当中会怕自己白白的就这样浪费了时间。那确定性这个词在当下具有非凡的诱惑力，不只是学生啊，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希望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方向。至少从微观层面上来讲，通勤时间要精确到分钟，项目计划要具体到动作，吃一顿饭要先计算一下卡路里，旅一次游要把攻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致，细无可惜。我们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好像在掌握自己的生活，在掌握自己的道路，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才能够不被未知的风浪所吹的随波逐流，哪怕苦一点累一点，好像这也是必须的吧，也是成功道路当中必要的。可是问题在于，真的存在这样一种确定性吗？当我们在追逐确定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真的要比所失去的更多吗？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看来，寻求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自发而隐蔽的认知缺陷。他认为所谓的确定性的陷阱是一个首先无视全幅确定性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个事实，进而毫不犹豫地要求生活能够达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毫无意外的那样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展开。更有甚者认为任何已经发生的超出自己确定性预设的事态，都是对个人能力与运气的否定，来自生活和他者的捉弄与恶意，从而深陷其中，丧失平和接纳和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那长此以往那逐渐凝固的将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也包括我们的心灵。他认为允许一切发生，保持生活的弹性，始终为不可预料的事情留出一些情绪的空间，这是一种有益于而且必须要达到的一种心理当中的练习。如果用更加形象一点的说法，这种练习呢可以视为一场对生活的留白。这个颇具艺术气质的表述也成了本书的作者程乐松教授的书名的名字，就叫留白。我有时候会觉得，当我看到留白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它好像和我们现在的一个词松弛感好像也挺紧密的，但是这种松弛感有时候还挺模糊的。你说松弛感，我们怎么去达到这种松弛感呢？好像也挺难的裹挟在生活当中，谁能有这样的松弛感呢？但是你要说留白，好像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明白说，我们要给生活留白，我们不能够太紧绷，我们要稍微的放缓一下自己的脚步。那提到程乐松这个名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也许是他今年六月在北大哲学系毕业典礼上的那篇火爆出圈的致辞。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或者是你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们这些不得不参加一年一度的毕业致辞作文大赛的老师，正在经历深刻的焦虑和恐慌，一边努力掩饰着将心腹大患送出境的窃喜，一边装出恋恋不舍，加上手里端着一些爹味十足且毫无营养的心灵鸡汤。这些都不会让我们真正的焦虑，毕竟我们是演技纯熟的老登。真正让我感到坐立不安的是，年度作文总要求层出不穷的新词，在同行之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内卷和虚荣心以及胜负欲，才是真正让人破防的考验。这也让我深感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在师生之间好像尤其如此。
这段幽默又兼具反差感的开场，可以说是迅速的传开了。网友们纷纷的都说啊，陈乐松呢是反转教授。其实呢，再往前数啊，2025年他的致辞其实就已经是金句频出了。他曾经说到啊，生活的最大天敌就是不自觉的陷入到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在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需要对具有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你的确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适合什么，大可不必焦虑和着急。真正可怕的不是自我认知形成的缓慢，而是在这一过程里迷失和缺乏稳定自我理解的焦虑和恐惧情绪之中。那不少人感慨啊，那从他的观点里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希望他能够提供更多的人生建议，甚至是应对生活当中的种种问题，希望能够有一个解法。但对于陈乐松而言，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当一些所谓的人生导师。这位自嘲为哲学牛马，称自己非常无趣、呆板且乏味的教授，留着简单的寸头，常年呢穿着格子衬衫，他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有数千册的藏书，光是书架就占满了大半的面积。在他意外的走红之后，他也这样的形容自己啊，他说，我其实是很怕让人觉得我充满了鸡汤味儿，所以我反复的强调，我比绝大多数人要活得都差，我每天都活得既不精致也不从容，而且也没有什么品味。我特别怕大家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啊，就是你是一个大学教授，那天天教人家怎么生活。我就是一个能把问题说清楚的人，你有什么问题，哎，我能够告诉你什么，但是至于怎么解决我也不会。我碰到同样的问题也会陷入到跟你一样的状态，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陷入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和你唯一的差别。从人生经历的尺度上看，陈乐松的自白是真诚的。他呢出生于江西德兴啊，那从小到大呢，既没有催人泪下的奋斗史，也没有这个热血的逆袭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他的人生呢就像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就算哪儿。高中的时候呢，他曾经把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呢视为人生极致的理想。那因为呢，从那里毕业的数学老师在他们眼里是无所不能的。那高考的时候呢，他被调剂到了哲学系，但他对哲学是一无所知的，一度想要复读。那回想起刚刚进入北大时的感受，陈乐松说自己就像是这个煤灰掉进了煤堆里，毫不起眼。本科那几年啊，北大留给他的印象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食堂，一个是澡堂。一直要到研二，陈乐松呢才开始做一些对一些学术是有所感觉的，而一直要到大学之后的16年，也就是他成为大学老师的第6年，他才完全的确立了职业的这个自我认同感。那回顾求学和学术生涯，本书的作者在面对的不确定的挑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直到有一天，他似乎意识到所谓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并非是一种挑战，而是生命自然生长的本真状态。相对于不断于涌向我们的无限丰富的不确定性，任何高瞻远瞩的人生规划和十分精密的计算，在时间面前呢，它不仅是脆弱的，甚至是可笑和荒谬的。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和解与认可，正是这种留白的倾向，为他真正的开启了通往哲学之门的哲学之路的大门。那在留白当中啊，陈乐松呢也是对我们所遭遇的这种确定性的陷阱展开了通俗易懂并且深入人心的分析。
他一贯所强调啊，错误的提问方式以及对概念的理解的偏离是造成我们日常困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在分析的最开始，程乐松就向我们澄清了确定性的三种含义。那是哪三种含义呢？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留白》。在今天啊，许多在从前会给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客观因素，已经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变得可控。我们仍然会抱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但我们每日每夜的泡在图书馆里，并不是为了让天气看起来更确定一些。真正困扰我们的是来自主观层面的不确定性，一团莫名升起的怒火，一次计划之外的短视频的沉溺，他们看似完全在你心中生成，你却做不到真正的掌控他们，甚至会因为这些不受控制的认知和情感的状态而让更多的事情走向失控。更不可测的是他人，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古今中外的一些名人言语，人心隔肚皮，他人即地狱。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尚能够控制，可是他人的感受和决策，我们完全是掌控之外的事情了。想象一场面试你能把自己介绍准备100遍，看1000遍的面试，但是你仍然不知道这个面试过程当中的哪个不经意的细节碰触到了面试官千奇百怪的雷点。所以呢，本书的作者说，只要出现了自我与他人，我们就会出现关于确定性的无力感和随之而来的焦虑。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所有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也是我们始终渴望确定性的根本原因。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很脆弱的。指出我们之所以仰慕那些高度自律的人，是因为高度自律是从自身出发获得尽可能多的确定性的关键途径。高度的自律和自制屏蔽了自身所带来的意外情况。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会羡慕那些对人性和人情世故有着通透理解，并且能够精准地揣测他人的态度与行为的人。他们以一种高阶的理解力来避免由于理解性偏差而造成他人不同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意外之外。可即便不确定性是伴随着人的存在而存在，为什么近年来大家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却越发严重了呢？陈乐松认为那现代社会呢，三个方面将不确定性构造为了日常生活当中的最大障碍。那第一呢，就是现代社会需要高密度的人际协作。那在现代社会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都需要无数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或者是其他人的工作来保障。人与人之间呢，形成了一种无限复杂的相互保障的网络，任何人呢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人的生活确定性做出贡献。然而自我与他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相互卷入，越密集就意味着越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人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那其二呢，复杂的社会运行呢依赖着每个人的稳定且有节奏的劳作。我们被镶嵌在职业或者是社会环境当中，需要以稳定的精神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我们所有人的时间和行动节奏不能有任何的这种缝隙必须以精密且高效的方式被不同的事物填满。每一个系统或自己的原因而造成的时间延误或者是结果的错乱，都会致使我们全面的崩溃或失序。那第三呢，就是现代社会呢不断加速的进步的技术层出不穷的新的工具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形态和行动的方式。人们总是在不断的加速周遭的变迁当中疲于奔命地去努力适应，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某种技术所塑造的生活，就已经要迎来下一个技术浪潮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日常经验的颠覆。那这三个方面相互叠加，也构成了一台精密运转的效率机器，一边召唤着人，一边异化着人。正像陈乐松所说，确定性逼迫着每个人放弃自己的个性和情绪，以自我实现为名。那本真的人性与从容的心灵

日益生活际遇当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千人一面的社畜感，以及面对内心时刻要自我怀疑。那对现代人而言呢，不确定性既不是惊喜也不是惊吓，而是要始终高度警惕且带来无尽倦怠感的黑洞。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个黑洞我们该怎么办呢？那陈乐松提出了一个判断，就是如果尝试逃离，那么我们真的就会陷入到这种关于确定性的陷阱。换句话来说，就是持续的自我的规训以及由此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焦虑，会让我们开始本能的恐惧任何生活的弹性和日常的松弛感。我们要保持生活的弹性是一场心灵的练习，在纷乱的日常与充满意外的生活当中啊，那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的这样的状态才是正常的。我们要对自身能力的边界有清晰的认识，那也要跳出当下自身，以更大的视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理解自身的处境。陈乐松说啊，在不断的涌现的日常的事态当中啊，我们要明确生活是需要适度的无序的，永远井井有条刻板有序没有任何变化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那生活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意料之中却出其不意的变化。留白的内涵其实大抵是如此的。其实这也是陈乐松这些年反复提到的理念，生活在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滑丝感的那种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当我们从好与坏成与败的想象当中回到周遭的世界的时候，能回看这一路上的笑与泪尘与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开始与外物和解，与自己和解。那留白这本书呢，也是陈乐松首部的大众哲学作品哈，包括不确定性的讨论在内，全书呢是围绕着五大方面重新的思考了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生活的议题。我们要安顿自己，也要理解时代。所有的道理呢都是抽象的，而生活却是最具体的。那作为一个身处局中时常也难以自拔的人，陈乐松呢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摊开，我们未必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

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8: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4: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8: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4: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一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早晨起来，阳光明媚，收拾屋子，再读几本书，写下一些不重要的文字，哪怕只是为了发个朋友圈，去做点什么吧。抓紧冬季抵达前最后的温柔。最近呢，起床的时候窗外依旧是晴空万里，但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室外的温度却有一点点低。人像是随着气温骤减而镇静下来的，天气凉了，人反而动起来。最近呢，我在收拾屋子，擦了窗户，忽然发现窗外的天气像崭新的一样。于是我把夏天的衣服都收了起来，这一整套收拾下来费时又费力，但是我就觉得非常愉快。我所处的城市非常的干燥，把家里收拾干净之后，一切都变得舒舒服服的了。等待着短暂的秋天过去，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我在很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夏天，天气炎热，情绪也饱满，爱和恨都是很强烈的。可是此刻我已经不喜欢了，我喜欢一切都是绵长的，像北方的冬天那么长，那么清冷。热闹当然是好的，但一个人待着也不坏，于是就把屋子收拾整齐，打理得井井有条，等候着冬天的到来。也是在这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终于从过去几年的压抑当中走了出来。人们总喜欢奇迹时刻，似乎在某个瞬间，人会突然好起来。但事实并不是如此。我是在漫长的休整之后，好像才逐渐地恢复了生气，逐渐有了感受，逐渐有了欲望，逐渐有了动力。最终的结果是，我好像慢慢的好了起来，我开始期待以后的日子。可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也很复杂，我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让我好了起来。但重新获得自由的那一刻，我好像有一点不适，有一点紧张。到了此刻，好像也做回到了几年前的自己，习惯了自由来去。我依稀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很多个晚上，我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当时我让自己不要再哭了，把心试着硬起来。那么难的日子里，总是哭哭啼啼的，好像也不太像话。没想到才一年的功夫，依然是在这张床上，我又能开开心心的读书了。人总是很健忘的，当时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强烈的感受，到了此时此刻好像也逐渐淡化了。此刻的喜悦，躺下的轻松，高兴的瞬间却异常的清晰。只有我心里深处还有一些担忧，我们的来路无归途，不管是在从前还是在此刻，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样子，眼下过一天算一天，还能有松口气的功夫，我想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在这个天气晴朗的秋天，我们收拾好房子，读几本书，再写下一些温暖的文字，日子天天的过着，你会发现好像你的小日子也过得怡然自得。我们像此刻秋天的树叶，虽然叶片发黄，叶脉枯萎，却还牢牢地挂在树上，
等真的冬天来了，或许只需要一阵冷风，我们就不知道被刮到了什么角落里。还好此刻还是秋天，还好此刻是一个尚算温暖的季节。我处处留恋又依依不舍，等待着冬天的到来，希望那个时候我还能记得在秋天里生出的这些温暖。嗨，我是李乔，可以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李乔，找到我吧。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0: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0: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华夏文脉千年传承，古典华章意蕴悠长，在经典之中呢，藏着世事洞明的智慧，也藏着百折不挠的精神，那些反复求索历经考验的故事，最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今天呢，我们将一同品读三段以三为主题的传世名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刘玄德三顾茅庐，孙大圣三打白骨精，一探其情，再探其理，三探其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沉心静气，走进经典的深处，来探索故事的脉络，品人物的风骨，悟人生智慧。现在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正式启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篇章《西游记之三借芭蕉扇》。在《西游记》的漫漫西行路上，有一处险地，烈焰冲天，寸步难行，天地围炉，万物焦灼。那么这一道难关究竟藏着怎样的凶险与曲折？一把看似寻常的芭蕉扇，又将在这段征程中写下怎样的波折与坚守？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西行传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0: 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志文博，有请他给我们带来《火焰山绝境》，有请。
1: 话表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忽见红雾扑面，热气逼人。只见一座高山，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那火气冲空而起，四下通红，便是铜头铁臂也会化成汁水。行者心惊，只不道师傅，这地方进不得退不得，如何是好？当地土地连忙出来跪禀道：大圣，此山唤作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要过得此山，唯有翠云山芭蕉洞，铁扇仙有柄芭蕉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三扇过后方得平安过山。行者闻言暗思：我与牛魔王皆为七兄弟，铁扇仙即是我嫂嫂，借扇想来不难。
0: 好，谢谢我们的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问题啊，想要来问问我们的志文博，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哈，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在刚才的这段这个片段的展示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词语，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有没有哪些话哪些词语让你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
1: 四季皆热，无春无秋。
0: 嗯，还有吗宝贝儿，再回忆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他形容这个火焰的能量是怎么形容？
1: 八百里火焰，
0: 没错，八百里火焰，还有寸草不生，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些词语都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但其实你发现还有一句话，他说了这个铜头铁臂也会怎么样？
1: 化成汁水，
0: 连钢铁都能融化，说明呢这个里头真的是绝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普通人的话他是根本过不去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能够感受到哈，这个特别紧张的这个情境里头，这个就是经典文字的魅力。因为我们作者没有直接说这里到底有多热，只是通过这些侧面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还有无路可走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深度的跟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来辨析一下。我想问一下志文博宝贝儿，你看他说了这个火焰山呢，它无春无秋，四季皆热。我想问一下你宝贝儿，你说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一年四季都热，为什么不能只写它夏天热或者偶尔热一下？
1: 因为他说是八百里火焰，因为八百里火焰是火焰，一般咱们春夏秋冬只有夏天热。
0: 嗯，
1: 但是
0: 就是结合他的这个文字来说，八百里火焰，
1: 八百里火焰，它的火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面，有一块，西游记
0: 前文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啊？
1: 对，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被关进了八卦炉里面，等出来以后他把八卦炉一脚踢倒，里面的炭滚到了火焰，那座山上，所以八卦炉里的火是
0: 威力非常强大的，对吧？
1: 对，
0: 也是为了之前我们所铺垫的内容做了一个解释，对吧？
1: 对，
0: 而且呢他这样的形容也像我们志文博小朋友说的，他是很符合这个逻辑的，八百里火焰，对吧？他不可能是只有在春天一个季节或夏天一个季节就烧起来，其他的季节就没有了。而且呢他这么写呢，其实也是把困难写得非常的大非常的极致，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悟空啊还有这师徒几人后面的坚持和努力呢才更有力量。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那悟空说了进不得 退不得，你

0: 从这几个字当中感受到了悟空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很着急，就是感觉很着急，而且说我进去了以后我还有可能还出不去，就感觉很有一种困难，还很着急，
0: 就是进不得退不得，对吧？
1: 对，
0: 进退两难的时候呢，因为他一定要往前走，因为这是西行路上的一道关卡，对吧？
1: 对，
0: 如果这道关卡过不去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他们的路程就失败了，对不对？
1: 就不用去取经了。
0: 对，那如果往前走呢，确实又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一句话就写出了孙悟空当时非常真实的一个困难的困境。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这段写得特别真实。孙悟空虽然会72变，他虽然的本领非常高强，但是他也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当时土地公公说了，这个要过山，只有芭蕉扇能管用。那作者为什么要用唯有这两个字，而不说还有其他的办法？你觉得这个题是不是有点烧脑？有没有难度，宝贝儿？你来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来想一想，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用其他人的视角来说只有这个办法呢？
1: 因为比如其他人，他虽然他那些武器很厉害，但是只有铁扇先用的是芭蕉扇，因为只有芭蕉扇，他们试过很多种，因为只有芭蕉扇，
0: 可以能够有效的灭火，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耐心了。当悟空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强大自己的决心，也激发自己真正的勇气，对不对？
1: 对。
0: 好，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悟空满怀信心的去借扇，没想到呢，第一次就碰到了大钉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谭一来给我们讲一讲一借芭蕉扇，有请。
1: 行者至芭蕉洞门口，躬身唱落，十分礼貌。嫂嫂，老孙在此奉医。罗刹女一听孙悟空三字，怒从心上起，厉声骂道：“谁是你嫂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行者仍不解，直道：“我与尊夫牛魔王结义，你便是我嫂嫂。今求借宝扇，吸了火焰，送师傅过山，一用结还。”罗刹女更不答话，撤出宝剑，劈脸便砍。行者只听躲闪，再三求告，罗刹女转身去闪，只见猛地一闪，阴风飒飒，黑雾漫漫，行者立脚不住，只被闪出50000余里。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哈，这个代入感特别的强，故事性马上就出来了。那我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和谭一来讨论一下，可以吗？请问？
1: 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你看悟空一开始的时候他有没有礼貌？
1: 有。
0: 他是怎么做的？他躬身
1: 唱落，十分礼貌，
0: 而且双手奉医，是不是啊？啊，直接叫到嫂嫂。那为什么他这么礼貌，反而铁扇公主狠狠地拒绝他了？难道礼貌不对吗？
1: 礼貌是对的，但是铁扇公主以为他杀了他的儿子。
0: 就是铁扇公主呢，对于这个悟空有很深的误解，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她的这种委屈，她的这种怨恨，可能因为红孩儿一直还很记恨悟空，所以呢，她虽然说悟空非常礼貌，但是礼貌只在表面，所以说，铁扇公主内心并不开心，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谭一小朋友，第一次呢，他就被扇走了悟空。

0: 5万多里，你觉得这次失败把悟空打倒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打倒悟空，那悟空后来一定会想办法，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觉得这次失败有没有让悟空去收获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或者收获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在接下来在行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1: 注意铁扇公主再把他扇走，
0: 再把他扇走，所以他有了灵吉普赛的定风丹，是不是？
1: 嗯，
0: 相对来说心里会更有底气了。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一次明白了，铁扇公主跟他来有礼貌的这种方式，铁扇公主是不吃他这一套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们真正的矛盾有没有解决呀？
1: 没有，
0: 真正的矛盾在于他的儿子红孩儿，是不是？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悟空一上来当时就叫嫂嫂，为什么他一叫嫂嫂反而把这个铁扇公主给激怒了？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是
0: 他虽然很客气，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在铁扇公主心里他是他的亲人吗？
1: 不是。
0: 他是他的什么人？
1: 外人。
0: 仇人，是不是？外人啊，宝贝儿你说的也不错。所以说当悟空跟他套近乎的时候呢，可能铁扇公主会更加的生气，觉得我还很伤心，然后你跟我拉近距离，你只考虑到你要扇子，你要扇灭火焰，然后跟师傅去取经，但是你没有考虑到铁扇公主我为什么要借你扇子，是不是宝贝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呀他能够站在铁扇公主的角度去来借扇子的话，可能相对呢会好一点。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你觉得悟空被扇走之后他的心态会有什么变化？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借扇子难不难？
1: 不难。
0: 那他被扇出了5万余里之后，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会不会他从那种特别轻松的啊觉得很容易的心态变成了有一点受到了什么呀压力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有一点小挫折，有一点困惑了，对不对？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
1: 简单。
0: 对啊，所以从骄傲到清醒啊，这可能是成长的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介芭蕉扇要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也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一届失败呢，悟空没有放弃，他又想了新的办法。可是呢，第二次借扇依然出了意外。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二届芭蕉扇，有请。
1: 行者得了灵吉菩萨定风丹，再至翠云山，罗刹女闭门不纳。行者冷笑一声，摇身一变，变做个娇寡虫儿，轻轻飞入茶盘，落在茶沫之下。罗刹女端起茶杯，一口吞下。行者在她腹中拳打脚踢，高声叫喊。罗刹女痛不可忍，满地打滚，只得献出一把扇子。行者大喜，拿上便走，至火焰山，静立一身，火光轰轰，再一扇，火势愈猛，原来竟是假扇。罗刹女、行者气得顿足大叫，懊悔不已。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的二届芭蕉扇这个片段，同样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悟空开始使用了他自己的变化，变成了一个胶果虫，对不对？
1: 胶果虫，
0: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我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来进行一个思辨的讨论，你愿意参加吗？
1: 愿意。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悟空呢这次呢他没有礼貌了，对不对、
1: 嗯、
0: 他也二话不说呢就钻进了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改用自己的这武力来进行逼迫。那宝贝儿，这个方法最后成功了吗？
1: 没有。
0: 那他用这种方法去逼迫别人，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1: 因为一，是他伤害了他的意识，应该是一孙悟空伤害了铁扇公主的孩子红孩儿。应该借扇的时候应该先跟他铁扇公主赔礼道歉，再跟铁扇公主和气的借扇。
0: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并没有解决，对吧？
1: 对，
0: 只是改了一个小手段，从特别礼貌到变成直接就是钻到他的肚子里进行逼迫，对不对？所以你看，虽然说悟空很聪明，但是呢这个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靠强迫呀或这些小手段得来的东西，其实表面上他成功了，但其实借到的却是一把
1: 假扇。
0: 哎呦，太棒了。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你看这个扇子呢被拿走之后呢，火呢是越扇越大。那悟空发现自己拿的是假扇子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很生气。
0: 很生气，然后同时一定也会很会不会有一点后悔？那你觉得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他自己通过一个小变化，对吧，骗到了这个扇子。但这个扇子呢是真是假，他当时有验证吗？
1: 没有。
0: 没有，所以他很草率，自己就被骗了，对吧？很容易就被骗了。那同时他为什么又会后悔呢？你觉得悟空当时是想好了，有了一个特别周全的办法，还是很着急的去草草的行动？
1: 很着急，
0: 所以说也是操之太急，然后想当然以为啊这个铁扇公主一定会把扇子借给他，对吧？所以其实他也低估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怎么说，那种
1: 很那种爱心的。
0: 哎呦，说得太好了，爱孩子的那种心，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轻易，哪怕他受了一些身体上的痛苦，他也没有轻易的交出真的扇子，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最后一个小问题，那罗刹女最后给了一把假扇，你觉得她当时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1: 她说，我觉得她心里想的是，反正这把扇子也是假的哈，反正你拿走吧。
0: 他觉得也是当时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但是又不得不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对吧？那你说行者冷笑一声，你能觉得当时孙悟空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他觉得他当时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他心里想，这次我变成胶管虫儿飞到他的肚子里，我看他给不给我扇子。
0: 嗯，所以其实他当时是胜券在握的，对不对？
1: 对，
0: 能够看出来当时其实有点小骄傲，他觉得自己手段很厉害，计谋也特别高明，有一点小看了一个芭蕉扇的这个铁扇公主，同时也小看了一个妈妈的决心，是不是？嗯，所以这就是二届芭蕉扇让悟空又长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是不是？
1: 对，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

0: 两次借扇失败，还是没有把悟空打倒，反而让他越来越成熟。那么第三次，他终于用对了方式来成功的解决了难题。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我们有请马一翰来给我们讲解三借芭蕉扇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1: 失败，便去找牛魔王，二人交手难分胜负。悟空趁机到走棋作计，变作牛魔王骗得真扇。牛魔王发觉后，又化作猪八戒把扇子骗回，双方大战不休。悟空请众神合力降服牛魔王，罗刹女只好献出真扇。悟空连扇49扇，顿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火光永断。师徒谢过众神，依旧。

0: 有细心。
1: 哎，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的这个西行故事呢画上了一段句号。三届芭蕉扇终于是成功了，但成功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进行一个小思辨。我想问一下马一翰小朋友，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嗨，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你看前两次的时候呢，悟空都是自己上，然后第三次你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请神仙来帮忙，然后不是单独的去靠自己来解决了呢？
2: 我觉得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单独靠自己解决不行，
1: 不行了，必须要求助去别人来帮忙了，是不是？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英雄或真正的强大也不一定要就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要懂得凝聚智慧的力量，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本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会跟别人合作，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我觉得马一涵回答得非常好。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马一涵宝贝儿，前面的这个几届芭蕉扇你也都听到了，对不对？
2: 嗯。
1: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届，你觉得悟空他最大的成长是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2: 很有信心。
1: 很有信心，结果呢轻敌了，是不是？
2: 嗯。
1: 那最后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从心理上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宝贝儿，你来想一想。首先呢，肯定是以前耍小聪明啊，或者比较急躁啊，比较冲动，这些都不可取了，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呢，就像你说的，他也变得懂尊重、懂合作，然后懂担当了，是不是？
2: 嗯。
1: 所以你看，三次借扇呢，借的不仅仅是扇子，也是成长。每一次失败都让悟空更加的清醒，每一次反思呢，都让他更加的成熟了。那我想问我们的马一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悟空他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2: 因为他懂了，要叫别人来帮忙。
1: 嗯，要别人来帮忙，对不对？
2: 嗯。
1: 同时他也不再蛮干，也不再急躁了，对吧？
2: 嗯。
1: 所以真正的方法就是依靠大家的力量，最后在这一难当中呢，他又顺利的通关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会发现悟空呢，他从一开始的轻敌，他有很多的小问题，但是他没有放弃，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长，最后终于成功了。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

0: 乱世风云，天下纷争，有志者欲救民于水火，求贤若渴，心有苍生。一座茅庐藏天下大事，几番寻访见真心诚意，一次相遇，两次等待，三回登门，这期间是耐心，是尊重，更是胸怀天下的格局。接下来那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也就是流传千古的佳话刘玄德三顾茅庐。首先让我们有请这一篇章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一顾茅庐，有请。
1: 玄德闻诸葛亮有惊天伟地之才，待关羽、张飞备厚礼往隆中卧龙岗拜访。行至茅舍，玄德亲叩柴门，童子出问。玄德道：“汉左将军宜城亭后，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访先生。”童子道：“先生今早出去了。”玄德问：“何处去了？”童子道：“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关羽、张飞皆有不悦之色。玄德只得吩咐童子，若先生归时，告刘备来访。三人勒马回返，一路惆怅不已。
0: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顾茅庐的故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展示。那同样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思辨的问答环节，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刘一月的第一个问题，你看刘备呢，他作为皇叔啊，比较尊贵的一个身份，他为什么要

0: 亲自上门，然后轻声敲门，然后不派其他人去请他呢？
1: 因为呢，这个皇叔刘备他就是特别能看得起诸葛亮，然后也特别尊重他，
0: 所以他要一定要亲自去，对吧？交给其他人他都觉得好像
1: 放心，也感觉对这个别人不太尊重，
0: 同时也觉得不够重视这件事情，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刘玉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第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本人，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生气也不发火？
1: 因为呢，也是他很尊敬这个诸葛亮，然后他想第一次不成功，那就来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不行，那就来第三次。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哈，你看能不能开动你的小脑筋来想一想，他呢是一点都没生气，但是张飞和关羽这两个弟弟非常生气，你觉得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1: 因为呢，就是自己的老大，就是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来拜访一个小人物，然后第一次来还没见着，
0: 所以其实张飞和关羽的反应是比较正常的，对不对？
1: 对，
0: 反而我们更衬托出其实刘玄德他的这种大格局，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小问题，童子说了，这个诸葛亮啊，他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刘备为什么没有继续追问呢？比如说他大概往哪个方向去了，去了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间范围会回来，他完全都没有问，这是为什么？
1: 因为童子都说了，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呢，我感觉刘备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下次来访。
0: 哎，特别好，就是说其实他心里头呢虽然非常期待，但是不会因为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就放弃，对不对？
1: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刘备惆怅不已，你觉得他惆怅的是什么？
1: 他惆怅的我觉得应该是自己，虽然呢他没有太过生气，但是呢肯定也会愁啊，自己背了厚礼，就是带关羽张飞背厚礼，背了那么重的礼物，然后呢自己亲自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小弟亲自过来拜访他，而且他还是皇叔，他也是为说这么多职位也是为了让这个童子能看得起自己，然后他这么高的一个角色来看这么小的一个人物，然后也背了这么厚的礼物，但却没见着。
0: 说的很有道理，尤其诸葛亮当时就是一介布衣，对吧？用张飞的话说就是一个野人，所以说呢，刘备呢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到他的茅舍前面，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后他肯定是很失望的，但同时他又想，他为什么要请诸葛亮出山呢？当然还是为了去
1: 给他出谋划策。
0: 哎，回答正确了，
1: 打败曹操。
0: 对，所以这回他没有见到，那么他可能就一时安定天下的这个目标就难于实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也带着这样的惆怅开启了后面的故事。也谢谢我们的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讲解。

0: 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这个身份呀、地位还有权力，其实都不如一颗真诚的心，更能让人去愿意追随。那接下来我们也就开启了二顾茅庐的篇章了，有请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二顾茅庐，有请。
1: 时值寒冬，朔风凛凛，瑞雪纷飞，关羽张飞劝玄德，天寒地冻尚且用兵，何必自苦寻死野人。玄德道，吾正与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闻茅舍中有一人拥炉而歌。玄德大喜，以为是孔明，上前拜见，不料乃是孔明之弟诸葛均。均答道，家兄与好友出游未归。玄德长叹一声，只得留下书信，主其转达，冒雪而去。
0: 表现得非常好，给我们这个故事哈讲的是非常的生动。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入一段这个互动的环节，来思辨问答一下。请问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你看作者在里面写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
1: 是那种冬天的，因为它的

0: 的决心，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路也很难走，天也很冷，雪也很大，所以呢，你看，这些我们的张楚瑜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些点都非常的准确。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有这样一个问题，张飞说诸葛亮是什么人？
1: 张飞说诸葛亮是野人。
0: 哎，这个时候你觉得刘备听到这样的评价，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他心里肯定想夸张点说吧，就是想我好心知道诸葛亮他的名称叫卧龙先生，卧龙先生就是表达一些非常聪明的人，
0: 人才。
1: 但是张飞非说他是野人，他没含量里，诸葛亮那么聪明，却张飞却用野人来表达他，这就说明张飞非常瞧不起诸葛亮。
0: 哎，说得非常准确啊，后面的情节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尤其是这个事情成功之后呢，也能够看到张飞啊、关羽啊对诸葛亮的态度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说明恰恰反衬出了刘备对于人才的这种，
1: 就对这种人才的那种
0: 敬重，对不对？
1: 对，敬重，
0: 尊重，是不是啊？所以说哪怕是他的二弟三弟也不允许说诸葛亮的坏话，是不是啊？
1: 对，但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心里肯定在想。
0: 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那两次都没有见到了，二顾都失败了，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弃？
1: 因为他相信诸葛亮肯定会回来，再说了他已经留下书信了。
0: 而且他的目的，请诸葛亮的目的是什么呀？
1: 他请诸葛亮的目的就是请他出山，
0: 哎，
1: 然后当他的军师。
0: 所以说这个目标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对，他是不请是不行，因为在这个时候，本来刘备的这个地方是天下大乱了，所以刘备现在非常需要一位军师，所以这位军师正在他不知道军师应该选谁，然后有一个他的就是他的一个
0: 水镜先生推荐给他了，是不是？
1: 就是水镜先生，他就跟我
0: 还有
1: 刘备说，
0: 对，
1: 有一个人叫诸葛亮，他在山林里，他非常聪明，或许可以当你的军师。
0: 哎，这就是。
1: 然后刘备虽然两次都失败了，所以但是他还不甘心。
0: 呵，宝贝儿，这个
1: 他就是还不甘心，他想自己肯定还能找到这个军师的。
0: 所以说你这个分析哈，可以说前因后果都交代了。就最后一个小问题吧，宝贝儿，好不好？问一下你，刘备他长叹一声，你觉得他在叹什么？
1: 他在叹。这次又没有见到军师，不过我不放弃，下次还能见到的。
0: 太好了，你回答的正是我想问的问题。他虽然长叹一声，但是他有没有就此放弃呢？
1: 没有，他一次长叹，但是不代表他不找了。
0: 哎，所以这个回答非常的好，也为我们接下来的三顾茅庐做好了铺垫。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知道呢，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步一步，一次一次的执着的坚持。一次呢是热情，第二次是耐心，那么怎能在两次失望之后呢仍然能够保持初心，这份诚意我觉得就足以打动每一个人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宝贝儿给我们带来三顾茅庐的故事，有请。
2: 玄德择吉日，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再往卧龙岗，至茅舍。孔明正在昼寝，玄德吩咐童子，勿得惊动，自己拱立阶下，静立等候，全无半分焦躁。半晌，孔明醒来，迎师毕。玄德方才下拜，倾诉匡扶天下之志。孔明感其诚，逐出隆中，定三分天下大计。其后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占据益州，终助其开创蜀汉基业，成就三分天下的帝王霸业。
0: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丽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展示。当然在你展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想到很多的疑问。

0: 想和你来探讨一下，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宋丽轩宝贝儿，你说这个诸葛亮在睡觉的时候，刘备为什么还要在等他而不叫醒他呢？
2: 因为刘备可能是害怕叫醒了诸葛亮，诸葛亮就会想，哎呀，这个刘备真没礼貌，我才不去当他的军师。
0: 嗯，就是细节很重要，对吧？
2: 对。
0: 刘备已经三顾茅庐了，而且呢，这次是特别有仪式感，又是斋戒，又是沐浴的，所以说他小睡一会儿，他完全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对不对？
2: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等三次才肯见刘备？第一次的时候呢，可以不见，那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前来，为什么还不见？一定要等到三次呢？
2: 因为诸葛亮可能想要试探这个
0: 刘备
2: 的
0: 诚心有多少。
2: 对
0: 对，就是其实他要狠狠地考验一下他，对不对？
2: 对，
0: 就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他都在看这个刘备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明主，是不是？所以他应该想看看这刘备呀，他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真的有恒心有诚心，还是说看重自己的身份，还是真的为天下和老百姓。所以通过这三次的考验，他发现刘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值得追随的主公，是不是？
2: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小问题。你看刘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斋戒三日，沐浴更衣，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然后他又拱立阶下，也不摆这个皇叔的架子，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他想让诸葛亮看到自己朴素纯洁的一面。
0: 哎，他是非常非常的有格局的，对不对？
2: 对，
0: 没有拿他的身份去对诸葛亮进行施压，对吧？
2: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说刘备他说要匡扶天下，那最终为什么能够打动孔明？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诸葛亮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刘备的邀请，和他最后完成了一番大业？
2: 因为刘备在跟诸葛亮说匡扶天下的时候，诸葛亮才知道刘备是真心想为那个老百姓，并不是只为了自己发财。
0: 说得太好了，孔明看到的不是私利，是这个刘备想要为百姓为天下的志向，所以他等的不是一个主公，因为他要求职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对不对？
2: 对，
0: 他也不是为了重金，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刘备带了很多好马呀或者金银财宝，反而诸葛亮不一定或者说肯定不会答应他，对不对？他是一个真正的能够为天下苍生去着想的这样的一个君者，所以诸葛亮才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对不对？
2: 对。
0: 好，谢谢我们的宋丽轩，我们的文化推荐顾问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0: 修行路上，妖邪暗藏，幻象丛生，真假难辨。一念善恶，一步险途，一场师徒之间的考验就此展开。是非如何分辨？真心怎样坚守？在重重迷雾之下，藏着最考验人性的选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进入今天的第三篇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给我们带来这一篇章的第一个故事——一打白骨精。有请。
1: 却说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唐僧腹中饥饿，命悟空前去化斋。山中白骨精早欲捉拿唐僧，以求长生，见机便做一个美貌村姑，前来假意送饭。悟空归来，火眼金睛识破妖精，挥棒便打。那妖精施解施法逃走，只留假尸在地。唐僧以为悟空误杀无辜，大怒。
0: 好，这就是一打白骨精的故事，对吧？
1: 对。
0: 那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问题要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道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

0: 也不是一个题目，其实它是一个，我想看一看我们宝贝儿他的想法和他的角度是什么样的。首先呢，一个简单一点的，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悟空他能够一眼识破白骨精，但是这个唐僧完完全全看不出来呀。
1: 因为唐僧是肉体凡胎，孙悟空是有火眼金睛，火眼金睛可以看破万物的伪装。
0: 哎呦，太棒了，回答得非常好，他是一眼看到了本质，对不对？
1: 对。
0: 哎，那第二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郭如飞小朋友，这个白骨精呢，他也会很多变化，那他为什么第一个要变做一个年轻的女子？他为什么不变成一个绿林好汉或者其他的样子呢？
1: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显得他比较娇弱，不会欺负他呀什么的。
0: 嗯，就会让唐僧放下
1: 戒备心。
0: 哎，对，然后呢轻易的得到他的同情，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你看，所以说白骨精他的法力可能一般，但他智慧其实还是很深的，是不是？有一些小套路。所以说这个年轻女子她看起来啊就温柔善良，装成这个可怜人呢，就是为了骗取唐僧的信任。所以有的时候很危险的东西往往看起来呢它是很温柔的，很美好的。所以当唐僧善良也没有错，但是应该再带一点什么呀宝贝儿？
1: 带一点警备心。
0: 哎呦，非常好，再带一点智慧警备心，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唐僧啊他责备了悟空，你觉得他觉得悟空错在哪里了呢？
1: 因为和尚嘛不能杀人不能吃肉，但是悟空很生气，
0: 所以其实还是跟我们刚才聊那个话题很像，他只看到了
1: 表面。
0: 哎，所以不辨真假，是不是？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带入一下悟空的这个想法，你觉得悟空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委屈不开心，
0: 有苦
1: 难说。
0: 哎呦，太对了，但是他又必须打死妖怪，为什么呀？
1: 因为必须为师父除恶呀，
0: 要不然师父可能就在这一关就结束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孙悟空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对不对？
1: 对。
0: 但他，你觉得他会坚持下去吗？
1: 会的。
0: 哎，这也就是他厉害或者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我想问一下关若飞小朋友，你觉得妖精他留下了假尸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1: 为了让唐僧以为他真的死了，要不然把尸体带走，然后唐僧一看，咦，尸体怎么没了，很奇怪，
0: 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很高明的一个办法，也是很狡猾的一个办法，就会让唐僧去误会悟空，破坏他们师徒之间的信任，让他们内部就产生了什么呀？
1: 矛盾。
0: 哎，所以这个一打白骨精就让白骨精成功的制造了信任和误会的矛盾。那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0: 这个看清真相呢，才不会犯错。那么真正的智慧也是通过外表看到本质。所以二打白骨精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有请文化推荐官赵毅然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故事分享。
1: 妖怪并未被消灭，只是脱身遁走，心中仍不肯罢休。他又变作一个老妇，哭哭啼啼前来寻找女儿，意图再次蒙骗唐僧。悟空一眼看穿，举棒再打，妖精依旧抛假尸脱身。唐僧见悟空连伤人命，怒念紧箍咒，要将他赶走。悟空苦苦哀求方罢。
0: 哎，你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毅然小朋友，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同样，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探讨的阶段，你愿意参加吗，宝贝儿？
1: 愿意。
0: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赵毅然宝贝儿哈，你说这个妖精啊，他第二次呢又变成了一个老妇人，你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他目的再次骗掉唐僧，
0: 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连结，他说他是刚才第一个这个小姑娘的什么人呀？
1: 他是小姑娘的。

0: 爸爸，
1: 妈妈是个老妇人，宝贝儿。
0: 哦，
1: 啊，老妇人也就是老婆婆的意思，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样的设计，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妖怪其实他还挺
0: 狡猾，
1: 挺狡猾的，是不是啊？这个本来唐僧他就已经入戏了，这下入戏更深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一次呢，悟空仍然是举棒就打，你说他明知道自己被罚，他为什么还要打呢？
0: 因为他怕妖怪他就是想吃唐僧肉，因为吃上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然后悟空他怕唐僧被骗了，然后他就还没跟唐僧说清楚，然后他就赶紧把那个妖怪给打了。
1: 所以在那一刻他的责任心胜过了他可能考虑到被惩罚的那个担心，是不是啊？哎，这也还一定要继续打这个妖怪呢？
2: 我觉得是因为师父那会儿在五行山下的时候救了他，所以他要感恩师父，所以也唐僧要被吃了的时候他肯定要打妖怪。
1: 对，他有强大的信念和责任感，是不是啊？
2: 是，
1: 无论如何师父的安危才是第一位的，是不是？
2: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他冷静下来的话，对付一个白骨精的话，其实他有很多办法，不至于让唐僧误会他。当然这个时候他们的团队呢也还不够团结，你看师父呢这个时候因为跟这个悟空之间的信任其实还没有产生足够的100%的这种相信，那八戒和这个沙僧有的时候稍微还有点摇摆，对吧？所以这个团队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悟空就显得有点孤立无援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下一个问题，你看这个悟空啊，他最后被逐走了，你觉得他难过吗？
2: 难过。
1: 难过的原因是
2: 自己被一直误会，
1: 一直误会。他明明是一片忠心，对吧？始终没有人相信他，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可能比打妖精遇到那些困难还要难，是不是？
2: 嗯。
1: 所以你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仅仅是使尽浑身解数去对付敌人，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强大，其实也是成长。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这三打白骨精的过程当中，你最佩服悟空的是什么呢？
2: 他虽然知道自己会被惩罚，但是还要保护师父。
1: 嗯，说得非常好。那你有没有有一点感动？觉得？
2: 嗯。
1: 那你感动的原因是？
2: 他一直在坚持。
1: 一直在坚持。
2: 虽然自己被念了紧箍咒。
1: 嗯，哪怕身体上疼痛，心里很伤心，但是仍然他要做正确的事情，对不对？
2: 对。
1: 正义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说这个作者呀，他写了三打，他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2: 嗯，即便是受了惩罚也要坚持不懈，
1: 也要坚持不懈，因为困难其实不是那么轻易被打败的，对不对？
2: 对。
1: 所以真正的勇敢他不是害怕，而是明明害怕明明委屈，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就像我们郭庆可小朋友说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宝贝儿，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三打白骨精。一次是他的什么呀？勇敢。二次呢又是他的忠诚。第三次是悟空的什么呀？他的那颗真心，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三打呢打出了齐天大圣的真心和风骨，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优秀的郭庆可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三打呢是考验，我觉得也是坚守，每次的这个打击都让悟空呢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了，所以我觉得三段经典，三次求索，也是三番磨砺，更是三份成长。从火焰山的执着，到茅庐前的诚意，再到迷雾中的坚守，每一次呢或者说再试一次，都是对初心的回望，对信念的践行。所以经典不老，文脉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千古的故事当中读懂勇气，守住真心，收获成长。叔叔少年特别节目呢，三探经典到此圆满结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车间同意放行，总厂当然没问题。七八天下来，化工总厂总算先后确定了50几个年轻工人去工厂领，全是男的，没有女的。可这50多号人大多数都是一脸的苦相，大男人哭鼻子的不在少数，按李师傅的评价说是没出息到了家了，说年轻人要都像我徒弟那样，共产主义的天堂早就到达了，也不用人民公社来架金桥了。后来白主任说，老李啊，你前半句话是对的，后半句话可千万别再说了。就因为雷锋的态度如此明朗，明朗的有点鹤立鸡群，来自工厂领矿的两位干部一下子都瞄上了雷锋。一位是新组建的焦化厂党总支书记，姓厉，一位是焦化厂的人事股长，姓陈，两个人都为50余位即将奔赴工厂领的年轻工人的眉头紧锁而犯愁。这种精神面貌怎么能够迎接即将到来的艰苦生活？他们从焦化车间岳小琪的口中知道了一个叫雷锋的工人，在领导还没有松口同意的情况下，就向一位老乡赠送了雪花糕，向另外一位老乡赠送了日记本。这种决心好生了得，况且还是毅然辞别了斯大林三陵的，这就太难得了呀，必须得用雷锋的笑容去鼓舞其他的同志。两位领导于是迫不及待地在雷锋的宿舍里截住了这位圆圆脸庞的推土机手，开口就说，那50多个年轻人这几天眉毛都倒挂了呀，不像你啊雷锋同志，一见面就笑，笑得我们俩心里暖洋洋的。同志啊，听说你是动员大会上第一个站起来报名的。雷锋说是。厉书记马上问，真的不嫌工厂领苦吗？雷锋说，厉书记，我问您一句话，工厂领是不是真的很苦？厉书记说，哎呀，真的很苦啊，我去了才一个月，你看看我这张脸就黑成这个样子，风吹的，我回鞍山我老婆都说家里怎么来个黑老包，不认识了。还有这个小陈啊，陈股长吃饭赶不上点儿，上礼拜胃疼了3天。雷锋说，那么能有我小的时候在大雪天讨饭那样苦吗？两位干部一愣，这什么意思啊？雷锋说，厉书记，陈股长，苦我从来都不怕，再苦也没有我旧社会3天只喝一碗野菜汤那么苦，没有我讨不到饭还被狗咬那么苦，现在每天都能开饭是不是啊？没有大米白饭，一碗高粱饭总是有的吧，这怕啥呀，这就是幸福。两位领导你们放心，我愿意到监

0: 的岗位上去，因为这是国家急需的岗位。要是你不去，我不去，大家都不去，我们鞍钢怎么发展呢？我们国家的钢铁生产计划怎么完成呢？李书记显然是太激动了，把雷锋的床铺拍得啪啪响，说道：哎呀，小雷同志啊，你的话比我做政治报告动员还强啊，你说得太好了，我非常感谢你今天的这番话。这里马上要召开分配会议了，我说小雷啊，你能不能在会议上先带头发个言，把50多个新工人的士气鼓一鼓啊。陈股长也说：雷锋同志啊，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啊，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不然就是把人强拉牛一样的拉到那边都会逃回来的。雷锋态度明确说：请领导放心，表态讲话完全是我应该做的。果然不出栗书记的料，在化工总厂大会议室召开的分配会议上，气压那可是太低了。已决定分配去工厂领铁矿焦化厂的50来个年轻人，除了雷锋之外，几乎都低垂着脸。栗书记满面笑容，尽量把话说得铿锵有力：啊，哈哈，同志们呐，你们都是自愿报名去工厂领的，我代表焦化厂党总支部，在你们出发的前夕，向你们这群融入新厂建设的新鲜血液啊，表示热烈的欢迎。会议室几乎没有响应的掌声，主席台上只有栗书记与陈股长两个人鼓掌，台下只有窗边的雷锋一个人鼓掌，噼啪噼啪七八响。栗书记依然满面笑容，他知道第一炮不打响，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还是鼓足了劲儿说：同志们啊，我听有的同志告诉我，说他自愿报名以后又有点后悔，有的同志说也不是完全自愿报名的，是领导一再动员之后情面难却才填下报名表的。同志们，我理解你们的想法，离开鞍山这个城市环境，钻入大山白手起家，这个决心确实难下，但是国家建设的需要，鞍钢发展的需要，又不能不下建设新的焦化厂的决心，是不是啊，同志们？我们还是要怀着战胜困难、造福人民的精神，勇敢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

他的精神依然感动着每一代人。在我们心中，他的名字就等于众人为乐，他就是雷锋。听众朋友，将为您播出纪实长篇小说《雷锋》。

然不出厉书记的料，在化工总厂大会议室召开的分配会议上，气压那可是太低了，已决定分配去工厂领铁矿焦化厂的50来个年轻人，除了雷锋之外，几乎都低垂着脸。厉书记满面笑容，尽量把话说得铿锵有力。同志们呐，你们都是自愿报名去工厂领的，我代表焦化厂党总支部，在你们出发的前夕，向你们这群融入新厂建设的新鲜血液啊，表示热烈的欢迎。会议室几乎没有响应的掌声，主席台上只有厉书记与陈股长两个人鼓掌，台下只有窗边的雷锋一个人鼓掌，噼啪噼啪七八响。厉书记依然满面笑容，他知道第一炮不打响，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还是鼓足了劲儿说：“同志们呐，我听有的同志告诉我，说他自愿报名以后，又有点后悔；有的同志说，也不是完全自愿报名的，是领导一再动员之后，情面难却，才填下报名表的。同志们，我理解你们的想法。”离开鞍山这个城市环境，钻入大山白手起家，这个决心确实难下，但是国家建设的需要，鞍钢发展的需要，又不能不下建设新的焦化厂的决心，是不是啊同志们？我们还是要怀着战胜困难、造福人民的精神，勇敢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啊。众人都沉默了，唯有雷锋应声说：“对。”厉书记点名了：“刚才大声喊对的同志，就是你们化工总厂洗煤车间的推土机手雷锋吧？我听说雷锋同志是主动报名的，而且是第一个站起来报名的，我们听他讲讲自己的想法好不好？”少数人说好，大多数人依旧沉默。于是雷锋从窗边忽地站了起来，椅子砰的一响，差点摔倒，扑进窗子的秋风吹乱了雷锋额前的刘海，雷锋把刘海理了理，用昂扬的声调说：“焦化厂的领导，我的焦化厂的新工友们，请允许我现在表个态。”厉书记与陈股长满怀希望地看着他，并且听他说了下面的这段话：“同志们，昨天晚上我趴在床铺上记日记的时候，小张探头来看，还把我日记本抢去，念了我新写的一句话。宿舍里的兄弟都说我在说大话。我是怎么写的呢？请允许我在这里念一遍。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同志们，这是大话吗？我觉得这不是大话。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都拥有美好的青春，但是青春的光彩不光是指唱唱歌跳跳舞，不光是指玩玩扑克牌打打康乐球啊，这样的青春生活还是肤浅的。我们年轻人只有用青春的热和光照亮祖国，照亮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青春才是值得的，才真正叫青春。同志们，是不是啊？这样到了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就不会说我们最精彩的岁月是在浑浑噩噩当中虚度的。”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激情洋溢的雷锋，这个额前垂直刘海的、有着姑娘似的脸庞的小个子，说出的每句话怎么都埋伏着那么硬的力量。雷锋又这样说道：“同志们，工厂岭苦不苦呢？确实苦。我还没有去过工厂岭，但是十个人提到工厂岭，十个人都说那儿苦，而且白手起家会更苦。但是这种艰苦的劳动和艰苦的岁月，正好是咱们年轻人的磨刀石，正好是火，能点燃我们革命青年火热的青春呐。我们能吃这份苦，
因为我们年轻啊。难道我们年轻人不去工厂领，而让中年人、老年人去吗？不能，显然不能。在祖国的需要面前，只有我们有志的革命青年才能响亮地答应，我们只有我们才能粉碎困难，只有我们才是祖国最可以信任的一代人。同志们，不好意思，我过分激动了。雷锋说到这儿，用手帕擦了擦闪动泪花的眼角，全场静默了一下，突然爆发出了掌声，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鼓掌，或轻或重，后来这些掌声变成了有节奏的鼓掌，因为最后雷锋提议大家齐唱一支歌，我们工人有力量，掌声一下子就演化成了节奏。事后，栗书记对陈股长说，

0: 太喜欢这个姓雷的小伙子了，他高人一头，而且还善于把大家往高处带。陈股长说，他不高啊，表格上的身高才1.54米啊。李书记瞪眼说，他怎么不高？他比你我都高，他是高人啊，这个高人要好好的培养，他绝对是个宝贝疙瘩。
1: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
0: 欢送支援工厂领的人启程的那天，锣鼓咚咚咚的响，但易华的神情始终有点恍惚。岳小琪不时地搡搡他，
2: 哎，雷锋在车上冲你笑呢，快挥手啊。
0: 雷锋一直在笑，向四面八方挥手。三辆插着红旗围着红布标语的大卡车开始发动了，车上和车下的人一起喊起来。易华低着脸听着卡车的发动声，却始终没什么反应。
2: 我说你怎么了小易，车开了，快挥手啊。
0: 岳小琪用拳头雷他，像雷小谷。
2: 易华说，我在想，我是不是也该去工厂领了。
0: 岳小琪吓一跳说，
2: 你也去工厂领？去玩？不是玩，我想调去工厂领。疯了！
0: 岳小琪揪住女友的肩，
2: 一个姑娘家去工厂领，那边连家属在内都没几个女的，那里不是女人待的地方，男人都待不住，那儿还有大蛇，你不是最怕蛇吗？我已经不怕蛇了，这你到底是怎么了？
0: 易华不答，岳小琪拼命摇动对方的肩膀。
2: 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啊，你是不是从骨头里喜欢上他了？
0: 易华不回答，他的眼神里仿佛有什么念头在走动，直到三辆卡车在欢呼声中开远，他也没有抬脸。东北的气候变化快，秋风一紧，树叶哗哗的就全掉了。雷锋一去工厂里2个多月，易华晚上睡觉没有一天睡踏实的。每次从工厂里传来消息，说那儿施工顺利也罢，艰苦也罢，易华那颗心就会扑通扑通地跳起来。经常运粮食去工厂里的司机老吴知道易华爱打听工厂里的事儿，尤其是雷锋的事儿，所以方便时总给他捎来一些消息，都是赞雷锋的好。他说这个雷锋可不得了，使不完的劲儿啊，打地基、运砖、盖房，去离工地2里地的松泉四沟口挑水，肩膀烂了还不歇，啥都干呢，而且还特助人为乐呢，休息天也不休息，十份。上个月还动员了几个年轻人，一起把20来筐粪肥送到附近生产队的社员家门口呢。那社员一开门就奇怪，怎么的了？天上白白掉下了3000多斤粪肥呢？上礼拜还救了一回人呢，是个70多岁的白发老太太，掉路边沟里了。雷锋他耳朵尖呢，听到路边有人喊救命就奔过去，结果他把老大娘从沟里拉起来，背进了焦化厂保健站打了针，又把老大娘背到了2里地外的女儿家里。原来那老大娘本来就去松泉寺女儿家串门的，路上一滑进沟了，听说还是附近姑嫂城生产队的一个支书的娘呢。司机老吴说起雷锋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眼睛就发亮，他也注意到听者的眼睛更亮，黑宝石一样烁烁的闪，就像工厂里矿山上那些最有光泽的铁矿石。但是司机老吴也会带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比如说那儿没有职工宿舍啊，大家挤在几间破民房里啊，食堂是个窝棚子，眼看秋天了，霜啊、雪啊、冰啊，说来就来了。

不马上盖一批临时职工宿舍，可怎么过冬啊？光秃秃的深山里不冻成冰棍啊？又说现在这帮子年轻人每天都在运砖拌泥抢时间盖房呢，就属雷锋干的最欢，还迎着风唱歌呢，这小鬼干不死似的。一华心里想，雷锋也越来越像包二柯察金了。包二在风雪天修铁路，雷锋在风雪天拌泥浆，活脱活像。岳小七看着一华的脸色一天天不好，心里疼，有一天硬是逮着他问，你老实说，是不是真的无药可救了？从心灵深处，从骨头缝里。一华在梳头，他凝视着手中橘红色的梳子，想了一下说，岳姐，这么说吧，要说爱上他呢，我还没有完全这么想，好像还没到爱情那一步。

0: 不是说我想去工厂领就是疯子吗？我想通了，你不要做东尼亚，如果你真的爱上了你的保尔，你干脆就调过去。我以前是说过，跟这样的男人谈对象要吃一辈子苦，但是你既然心甘情愿的吃苦，那你就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你不跟着他，你完。他那样的人，会有许多姑娘喜欢他，杀我头我都敢这么保证。易华说：“月姐啊，月姐，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然后易华就从衣袋中抽出了一份请调报告，说：“你看，我都已经写好请调报告了。”去受苦去吧，你爸爸妈妈那儿我会帮你去解释的。月姐，易华鼻子一酸，扔了手中的梳子，一下子就与岳小琪抱在了一起。岳小琪叹一声，拍拍易华的肩膀，推开了他，盯着他漂亮的丹凤眼说：我月姐可是要警告你啊，你就是到了工厂里，雷锋也不一定会理解你这份苦心。这我明白，雷锋才20岁，据我看他也不打算在这几年里谈恋爱，他说过这个意思，有意无意说过好几次呢，你好像也听过了是不是？所以你去呢只管去，可不要觉得马上就能得到个啥。月姐，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记住你的话了。易华觉得月姐的提醒十分中肯，说不奔着雷锋去吧那是矫情，雷锋不在那儿，自己确实不会递请调报告，但要说只是奔着雷锋去，那也确实不能这么想，不然万一到不能如愿那一天，自己会冤得跳矿山的。所以还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像郭小川的诗，像困难进军那样讲的，只是一位革命青年迎着困难勇敢前进，只有这样想了，想明白了，去吹工厂岭的凛冽的北风才有底气去扛了。岳小琪让他带上那盒雪花膏，易华说行。
1: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锋。

到半个月就动身去了工长岭，不是去看看，而是怀里揣了接转行政关系的介绍信。他是第二批正式调去工厂领矿焦化厂的人员，这第二批的总人数就是一名，其实就是他自己。连化工总厂的领导都说，这姑娘难得呀。而易华冒着深秋的凛冽的寒风抵达工厂岭的当天，果然就见到了令他心疼的一幕。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雷锋竟然赤着脚踩在泥浆池里，两只脚像湖南乡村的水车一样一上一下的踏动。要不是易华狠叫一声阻止了他的疯狂举动，他的脚肯定要冻伤。其实在这一天上午的和泥劳动中，雷锋开始也没有想到要脱下他那双破棉靴子，是青年突击队中一个叫乔大山的年轻工友一声喊，才使得在工地上参加和泥的这七八个青年突击队员停下了铁锹看着他。乔大山是个大个，在铁岭乡村那会儿常参加和泥盖房子，有经验。他弯下腰一摸糊糊的泥块，就发现了问题。这么和泥不够质量，他说。雷锋马上停了锹，大家都停了下来。乔大山解释说，泥里有这么多的生土疙瘩，再怎么和也不碎，用这种泥起不了墙。雷锋说，啊，得踩，用脚踩，踩了就好。乔大山说，这天气冻死人，脚一踩

0: 十根脚趾头冻成十根冰棍儿。雷锋一听就弯腰脱下棉靴和袜子。乔大山惊了，你这要冻僵的，骗你我小狗。雷锋笑嘻嘻地说，冻僵了我就马上爬上了呗。他说着就跳到了泥浆池里，扑通扑通地踩踏起来，尽量地弄碎生土块。伙伴们都开始尖叫，都说快上来快上来，这样非冻坏不可。乔大山也慌了，一个劲儿问他冷不冷。雷锋说，啊，还好还好，冻不成冰棍。这时候栗书记远远走来，边走边喊，是青年突击队在晃你吗？大家回脸说，是啊。栗书记说，啊，辛苦了，最苦最脏的活总是你们青年突击队啊。乔大山说，眼下苦一点，等宿舍盖好了，有房子住了，也就不啥苦了，媳妇儿也能娶了。说得好，哈哈哈哈。李书记笑了，渐渐走近，忽然目光一怔，大叫道，这雷锋你干什么，玩命呢，这么冷的天你赤脚干。乔大山赶紧解释，啊，有生土块不踩碎不成。栗书记怒骂，你还敢这么说，上来上来，穿上靴子，谁不保护好身体我跟谁不客气。雷锋赶紧上来，一屁股坐在地上，用布擦脚。乔大山急忙蹲下，解开自己的棉衣，抓起雷锋两只擦干的脚捂进自己的怀中。雷锋要抽出来，大山不依。雷锋说，大山谢谢你。乔大山说，哎呀哎呀，我胸口啊都成冰棍了。栗书记看着这个场面心安了一些，转身走说，哎，这还差不多，记住干活不能拼，要打持久战。今儿开饭的时候，我让厨房往白菜汤里加点肉片。乔大山的眼圆了，顿足说，就这句话最暖心了，谢谢书记了。栗书记一走，雷锋便从乔大山的怀间抽出双脚，一咕噜站起来，再一次踏入了冰冷的泥浆池，吧嗒吧嗒地踩踏起来。乔大山为雷锋的举动大为吃惊，说道，
1: 哎，看你这劲头啊。
0: 又有人说，
1: 真要小心冻僵啊。
0: 雷锋一边踩一边说，
1: 哎，我自己能掌握，冻僵了我马上出来。
0: 说着他还弯腰用手摸生土块。一个穿棉大衣戴大棉帽围大围巾的人就是这时候奔过来的，边跑边尖利地喊，
1: 哎，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0: 这尖利之声明显是女性的嗓音，众人愣了，雷锋也停住了脚。这个人冲到泥浆池边，不由分说将雷锋拖了上来，心疼地解下围巾，将雷锋冻得通红的脚胡乱地擦一下，然后立刻脱下自己的棉大衣捂住了这双脚。雷锋失声惊喊，
1: 小易，脚会冻伤的。
0: 易华怒气冲冲地说，
1: 严重的还有截肢呢，冻伤跟烧伤一样可怕，你难道一点都不晓得？
0: 而雷锋的情绪这时候迅速由吃惊转为开心，问易华他怎么来了。他真的没想到天寒地冻的这小易会钻进白茫茫的山沟沟里来。易华的脸仍旧板着，对男职工们说，
1: 喂，你们也不拦他，你们是兄弟不？
0: 然后才回答雷锋说，
1: 怎么来了，正式调来了，今天是报道第一天。
0: 雷锋怔住了，问，这一批一共来了几个人？易华说，
1: 杀几个人，这一批就我一个。
0: 雷锋一下子愣了，弄得乔大山和一帮青年突击队员也愣了，大家都发现这姑娘特不简单。雷锋半晌才说，
1: 小易，你来了真好。
0: 易华自己也没想到 一头扎进大山初见雷锋的喜悦竟

0: 然会被一连串的斥责所取代。回过神来，他自己也觉得懊恼，他想，我这是怎么了？几分钟之前一颗激动的心还差点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呢。易华的这种复杂的心绪直到下午还没有消除。午后，厉书记带着他参观新焦化厂的各处规划用地时，他还是没忍住将他的某种埋怨的情绪发泄了出来。他是个直性子人。
1: 我要向你厉书记提个意见，
0: 易华说，
1: 有同志拼命干活，精神当然可嘉，可是把脚插在几乎是冰冻的泥浆里，这可是要冻坏脚的，机体冻坏了恢复不过来就要截肢，这是常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这位朋友叫心静，留言说单位上的养老保险不干了，也到退休年龄了，可以转农村养老保险吗？

单位交的那个叫职工养老保险，它和居民养老保险是可以合并的，前提是你得交了居民的养老保险，你才能把单位的那个把它合并到居民上。那如果是确实是交过啊，那咱们符合这个合并的条件，那就是接下来单位交的那些年限和居民交的那个年限直接累计相加。比如说单位交了六年，居民交了五年，那加一块就是十一年。那单位交的那六年呢，咱们肯定个人账户里边是有储存余额的，这个钱呢就可以和你后来居民交的那个直接把它转移接续到一起去，把它做一个账户的归集，这里边的钱就都是您的，它最终呢就体现在您六十岁之后领养老保险的待遇当中了，所以它是可以转移接续在一起的。这类问题啊，其实最好能够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方便的话连个麦，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帮您做有针对性的分析。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在快手平台搜索芳华主播就能够看到节目的快手直播了。这位朋友叫美特好，留言说，我在伊利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员工，给交了九年的养老保险，还能补吗？这类问题啊，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呢？能不能补，他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叫标准答案。因为你之所以最后能补交成功，前提是什么？你和用人单位之间那二十年的劳动关系是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能够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用人单位应该给我们补交前些年应缴未缴的费用。但是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咨询反映问题的朋友很多呢，都是无法证明前些年的工作情况的，要么是没有劳动合同，要么是没有完整的银行发工资的流水，要不呢就是没有单位的工资表。这三样如果都齐全，你直接就去申请补交。但是往往呢就这三样，要么有一样，要么有两样，要么人三样都没有。那你要啥没啥的情况下，你能不能补交成功呢？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啊，能不能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因为他虽然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可是他手头的证据他不一样啊。这就好像咱们同样的一个案件都去打官司，为什么张三赢了李四输了？那是因为张三给法庭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了自己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李四呢情况一样，可是他没有给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而李四的那个被告人家提交了，所以李四案子输了。所以这个情况啊，我们跟大家说，咱们要问的不是能不能补，而是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有哪些证据，我现在需要补充什么证据才能补交成功，咱们这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只要我们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应该给我们交养老保险，不能因为任何的原因和双方的私下约定而免除用人单位缴费的义务。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一位山西朔州的朋友咨询山阴县的政策，这个事情您一定要咨询当地。医疗保险各地的政策是不同的，您就别说是某县了，就是咱们说我们因为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嘛，我们就说内蒙古吧，内蒙古全区的各个盟市医疗保险的政策都不尽相同。

0: 何况咱们现在跨着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呢，您山西的朋友对吧，您那儿的政策和内蒙古的医保政策它又不一样，所以涉及到医疗保险一定要咨询当地啊。山西当地也有民生节目，民社州的可以在当地呢试着搜一搜山西省台的一些民生节目，向当地的新闻媒体咨询当地的政策。也谢谢山西朋友们的关注，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平安幸福说，补缴社保大约多长时间能办下来呢？这个可不好说，你要是证据和材料齐全，去了之后直接就办下来了。但是你如果证据啊材料也不齐全，用人单位也不配合，那还得先打官司呢，先得确认劳动关系，仲裁，仲裁呢有的朋友还过了时效了，那就得到人民法院起诉，对吧？仲裁的话呢是一年的诉讼时效，那到法院起诉呢就是个民事案件。民事案件呢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普通程序6个月，简易程序3个月。所以你说这官司打完了，拿上判决书再回人社局要求补缴，这时间就长了。所以这可不是说一般多长时间能办下来啊，这没有一般。所以温律师经常提醒大家，就是涉及到退休之前想要补缴前些年社保的朋友，您要提早行动，怎么着也得给自个儿留出2到3年的时间去处理类似的纠纷啊。就像呢几个月的时间就办下来的，那都算是快的，那是顺利的情况。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从节目当中啊播出的一些具体案例去吸收一些专业知识，吸取一些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然后积极的去申请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平贵，以前交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现在上班干到一年了，单位给交了，是不是就不用交了？这两个都是医疗保险啊，医疗保险您选择一个就行了。如果是用人单位已经给咱们交了职工医保，那一定要保留职工医保。过去交的那个合作医疗，就是我说那个居民医保，就不用再交了。因为居民医保它交一年管一年的，它就算是中间停了，那你再交的时候它就是产生一个等待期，但是呢它一般是它不计算参保缴费的年限，同时呢也没有个人账户，所以整体来讲保障水平呢是不如职工医保高的。那你现在有单位给你交上职工医保，这个挺好的，老家那个居民医保把它直接办一个暂停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这位叫明珠的朋友，在包头一家私企干了20年，没有交社保，老板2010年又成立了房地产，以前单位已注销。你这个问题这样啊，这位叫明珠的朋友，我稍后在9:30以后就会邀请节目的特约律师，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温路清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了。你听到温律师的声音以后，自己申请连麦，点那个屏幕下方连麦的图标，我们请温律师啊，就是了解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帮你做详细的分析。9:30之后我们就进行律师咨询，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抓紧时间赶紧和我们联系啊。接下来咱们先来有请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张先生您好。
1: 啊，华华老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没别的，我就咨询一下，你看我就咨询一下这个大病救助起付线是多少，打地方政府能有个给救助一下。
0: 你是低保户吗？
1: 嗯，是的，我是低保户。
0: 低保户，当年您的目前的费用支出是多少？
1: 是当年今年的自费的费用，我是花了15000多，但是有一部分咱还出赚这个自费不报销的，就自费的，从北京请的专家呀，来了配的就是每月打2针呀，这个一点也不低报。但是我那天问了一下我们当地，就是我是包头的贸易， 问了一下当地去民政局问了一下，他说我们这个给付线是算了五

0: 喂，他粮政局有一部分能给你救助，你这个你好打一下你们小政府的粮政局，看能不能给你救助一下。我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事实。
1: 您以当地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的解答为准呐、
0: 啊。哦。
1: 哎呀，因为这个政策啊，全区都不一样，包头有包头的政策，呼和浩特有呼和浩特的政策。
0: 对。
1: 对，所以它不是统一的政策。如果您自己已经联系过了当地的医保的工作人员，还有民政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以当一定要以当地的工作人员的解答为准。
0: 对，好。
1: 哎，所以这个千万要相信啊，因为这个政策各个盟市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大病救助啊，原则上咱们是低保户，还有就是经过民政部门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人员才能享受。那么他呢，首先第一就是患有这个咱们病种当中的那个重特大疾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经过医疗保险报销之后，个人自付部分超出了当地起付线的，那咱们就去申请这个大病救助。但是这个起付线是多少，各地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0: 对，我那个大病粮政局呢是起付线是5万。
1: 对，您以当地民政局的解答为准。
0: 哦。我要是
1: 如果说您觉得民政，比如说乡镇的干部解答的不够权威，您也可以自己找一下达茂旗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跟他们再咨询。
0: 啊，有个救助股。
1: 对，社会救助。
0: 那社会救助股，它归达茂旗民政局吗？不，那个单位了。
1: 哎呀，既然我跟您说是民政局的。它肯定就是民政局的一个下设的一个单位，一个科室，它主要管的就是社会救助工作。
0: 对，
1: 是吧？
0: 我明白了。
1: 哎，所以您自己再问问他们，如果觉得乡镇干部解答的不够权威，那您就问问旗里边，旗里边这个啊，就是低保户的大病救助，它仍然是归民政部门管。
0: 对，我一直就是忘就忘在旗里头的，还没忘小政府两个。
2: 对。
0: 那好了，谢谢法华老师。
1: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我看到一位朋友申请连麦，他想咨询的是欠薪。
1: 好的。
0: 劳动仲裁之后一直没有支付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您
2: 好，
0: 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免贵姓孙。
0: 孙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2: 啊，我去年在宇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通辽市的，我是。
0: 嗯。
2: 然后，七月份参加的工作，一直到2026年2月20日离职，然后还欠我12,250元工资没给我付。
0: 嗯，
2: 啊，然后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学校，已经不营业了，它是一个体育学校，内部股东内部有纷争，然后它就不营业了，然后这工资一直这个就跟这个法人说，就没给我们开，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想跟他讨要这个薪水的问题。
0: 我看您这个提示上面写了，您说您欠薪，然后劳动争议仲裁了，是吗？
2: 对
0: 对，您说说仲裁这一块的内容。
2: 仲裁了，他就是承认有我这个工资，然后他就是现在就是一直没给付，跟他微信。
0: 孙女士，仲裁就相当于是咱们老百姓讲话打了个官司，打完官司以后肯定是有一个仲裁的裁决书的，裁决结果是什么？
2: 裁决结果让去法院强制执行。
0: 哦，就是直接执行这个，就是裁决您胜诉了，然后到法院强执就行了，对吧？那您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2: 我现在申请了待审核。
0: 啊，好，接下来您今天连麦想咨询温律师的问题是什么？
2: 我现在就想咨询律师，他现在就是其中一名股东已经查询他，就是说是名下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已经就是离婚了，离婚状态，把财产都给他媳妇儿了，就是这种，或者是过继到他姑娘名下了。因为所以说我怕要不上来，我想咨询一下。
0: 您起诉的时候是连股东一起起诉的是吗？
2: 没有，没那个股东他们之间有没有合同我不清楚，然后就是有法人，就是那个营业执照上只有法人。
0: 那您说一下，您仲裁的是企业还是就是仲裁的个人是吗？还是什么？
2: 对，仲裁的是企业。
0: 那然后强执的时候呢？申请强制执行是公司的财产还是包括这个股东？
2: 公司的财产你有股东没有股东，只能法定代表人就一个人。
0: 我们请温律师跟您沟通啊，温律师请。
1: 对，你这个准确的就被申请人写的是一个单位还是？
2: 写的是单位。
1: 啊，那你只能执行单位。
2: 嗯。
1: 啊，比如说某某某公司，那你肯定写的这个被，因为仲裁呢，一般申请人肯定不会是个个人，因为呢肯定是个单位。单位的情况下，你执行的是单位财产。如果单位没有资产，那你比如说你知道某某股东当初注册的时候就没有实缴制，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查不出来，他人家当初比如说注册资金是3万，人家3万也实缴了，那你这时候你就不能要求执行股东。
2: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证据，就是执行股东。
1: 对，那你这个案子就是进入正常的执行阶段。那单位有钱肯定能执行，单位如果是确实没有资产，你暂时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2: 哦，我明白了。
1: 对。
0: 还有别的需要了解的吗？
2: 这个，如果强制执行之后，他就是一直执行不上来，就是这样放着了呗。
1: 对，这就是打官司的风险，信言。你看，平常咱们那个平常那个公益普法的时候，我一般都说打官司真的是有很大的风险，你能不能打赢这个也不确定，因为要根据你的证据。比如说你打赢了，你证据很充分，但是能不能执行回来也是未知数，要根据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以及他的执行能力以及他的综合才能判断到底能不能执行。
2: 好，谢谢主播。
0: 嗯，谢谢律师温律师。
2: 谢谢温律师。
1: 好，客气了。
0: 嗯，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您参与。好，再见。
2: 哎，
0: 嗯，好，再见。朋友们，大家正在关注的节目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三幺五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华。在这个时段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为朋友们集中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联系，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向温律师咨询，热线是04716284-1 04716284-2，两拨电话都可以打啊，也可以在快手直接申请连麦，快手搜索方华主播，找到以后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节目的快手直播了，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留言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呢写完了关键词自己点击连麦的图标，我们就可以和温律师直接咨询问题了。温律师，我看到在这之前啊，一位朋友咨询关于也是这个交社保的事儿。这位朋友他叫明珠，他想咨询的问题是，就是在包头的一家私企啊，干了20多年都没有交社保。他的老板呢，在2010年的时候又成立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以前的单位啊就注销了。像这情况怎么交社保？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连麦这位朋友说说情况啊。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您好。
3: 你好，方华老师。
0: 您好，刚才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简单的给温律师讲了讲，但是现在连上麦了，您就把详细情况跟温律师说一下吧，好吧。

0: 行，冯律师你好。
1: 你好。
0: 那个，我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98年，我是乌兰察布，是星河人。我98年去这个包头，就是一个钢管公司，就是打工嘛。打工，然后就是到了2018年，11月底我离职了。离职了，在这20年期间，然后那个单位就给我交了2018年9个月的那个社保，就是我现在已经56周岁了。我现在就是从单位离职以后，我就一直个人交的了，交的那个养老。但是我现在，王律师，你说那咋办？我现在反映这个情况，人家说你以前就是干的那些钢管公司已经注销了，给你也补不了。
2: 对，所以您现在咨询问律师，之前干的那20年能不能申请补缴？这个
0: 就是
2: 和
0: 啊，我
2: 这
0: 就
2: 个公
0: 是。
2: 司注销有没有关系？如果注销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维权的途径，是吧？
0: 我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老板，他就是这么一个老板，但是他就是旗下就是好几个公司嘛，好几个公司，现在就是我干的那公司已经注销了。
2: 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1: 对，已经注销了，它不就不存在缴纳社保的主体了。你今年不是56了，对吧？
0: 对。
1: 56岁之前你交过社保没？
2: 自己交着呢。
0: 我就是从2018年以后我就自己交的。
2: 自己交灵活就业的那种，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那你自己交灵活就业，说明50岁你已经领上了吧？
0: 领不上嘛，我18年才开始交的，
1: 哦，
0: 一八
1: 那
0: 年，
2: 交了有8年了，大概。
1: 对，对，社保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你既然已经自己交了，你说哎那几年的我再让他补交，那这个就是它的主体也不存在了，交不上。
2: 问题是，他是在18年离职之后自己补交的。
0: 对，
2: 一八年离职之前，单位只给交过9个月的，实际上他的工作年限是将近20年，所以他想主张的是在职期间用人单位应缴未缴的那一部分。他离职之后，自己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虽然交的也是职工的，但是他的时间是在离职之后自己交的。
0: 对呀。
1: 因为你超过法定年龄已经56年了，而且以前就是在50岁以前，这个单位给你交过9个月，是吧？那这个可以补交，但是你要根据当地的政策，好多的我知道好多的社保中心就说是，只要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然后呢，你现在也有自己交的，不一定会给你交。
2: 我们咨询问律师，就是现在他工作的那个钢管公司已经被注销了，这个公司被注销，但是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名下还有其他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向企业的这个负责人来追缴这个养老保险呢？
1: 这个呢，如果是他以前那个是走的变更，那是可以追究现在的公司；如果走的是注销，刚才他明确说的是走的注销，那这就是证明原来的公司已经不存在了，那是没法追究社保的。
0: 对，
2: 那可
0: 他
2: 以
0: 以
2: 要
0: 前
2: 赔偿
0: 是
2: 金吗？
0: 重伤。
1: 赔偿金呢，就是到人民法院去申请起诉。
2: 起诉原公司已注销了，能不能起诉老板？
1: 可以的，起诉股东，所有的股东，比如说他有3个股东，你起诉这3个股东。
2: 要的是经济赔偿金。
1: 就是因为社保未缴纳导致你的经济赔偿金。
2: 这个
0: 就是
2: 时效，
0: 我
2: 这个
0: 现
2: 时
0: 在
2: 效
0: 就
2: 是从18年开始算，算20年是吧？
1: 对，是的。
2: 对，您继续说。
0: 我就是那个，现在不是从08年就是一直有工资流水，一直到2018年，一直有工资流水。但是他这个工资流水呢，他就是后面那摘要里上面就不体现是哪个公司给你打的款，哪个公司打的款。 但是呢，就是当时就是我在职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每个月或者是每年就是发工资，他是在不定期的那个账户上发，不是说我在钢管公司上班，他就从钢管公司这个账户上发工资，不是这样的。
2: 那就是从银行流水看不太出来，到底谁和咱们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
0: 对，他就是被不看不出来，就是哪个公司给你当时打的那个发的工资。
2: 对，问律师，工资流水虽然有，但是上面呢没有明确的写清到底是哪个公司给我打的工资，这行吗？
1: 嗯，那工资流水能看出来呀？怎么看不出来谁给你打的工资？
0: 工资流水，因为那个我也问银行了，银行那个因为他也估计是时间长了，他就是当时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前期那几年肯定是没有卡，人家是以现金发放的，咱们也查不出来。就是从2008年以后办了工资卡以后，开始发工资的时候，就是九原区那个农行，就是整批量，就是一个。代办点儿啊，就是那个农行。
1: 哦，代办点他们。
0: 但是他体。
1: 哦，你说。
0: 体现不了公司的名称。
1: 那你去总行查呀，他反正我的当事人查出来的那个银行都能查到，到底是某某公司。
0: 就是就是应该去那个九原的开户行，这个卡是在哪开户的？就是应该去那开户行查是吧？
1: 对。
0: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回了乌兰察布了？我是在咱们乌兰察布那个农行打的明细，所以他就后面那摘要上面就是一个代办点儿，他是不体现那个。后来问那个
1: 你去总行呀，
0: 工作人员说是当时人家就是没有，因为当时没有网银嘛，没有网银，就是公司的人就是去这个网点，去这个农行网点，就是人家那个网点给你代办，给你代发工资，他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农行的代办点儿。
1: 哦，你去那个总行查。
0: 就是我应该去开户行查是吧？
1: 对，你去总行查，他有的代办点可能是他不清楚，是这样的。
0: 这个就是我去这个开户行查，他就是有权利没有权利，就是给我查就是前十年的这些呀，有时候人家都不给查嘛。人家
2: 您去了以后您得问对吧，咱们也没办法直接告诉您，包括温律师更没办法直接告诉您说某银行看到您之后给您查不查，对吧？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个法律问题，您自己去了以后讲清楚您的请求，就是我想证明一个什么，所以我想查查当年呢你们作为开户行给我发工资的那个银行流水，对吧？这个我作为这个银行开户的一个储户，也是你们的客户之一，我想查这个东西，你们看能不能给配合一下，这个工作自己去做。好吧。
0: 然后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是去开户行查了，就是人家后面就是能给你查见从哪个公司办过来发工资，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是注销了的，然后你就是已经补交不了，就假如他就是当时发工资那些那个账户上现在的公司还存在，这个是不是就因为我现在手里就有这个工资流水，其他劳动合同啥也没有，
2: 这个查出来以后再说，因为你现在无法判断查出来的那个发工资的单位现在是否已注销，也有可能是其他你老板名下的另外的公司还没注销了，
0: 对
2: 吧？所以查出来之后再来问，现在无法就是判断啊。如果说当时给你发，您说吧，您这话也比较密。
1: 是的，比较密。
2: 您这话比较密，半天就您说了，我跟温律师一直在这儿闲着呢。其实我们想给您一些建议，我们知道您现在担心是什么呢？就是查出来的银行流水没有办法证明发工资的到底是哪个用人单位，您现在是担心这个。但是这个担心呢，前提是咱们得知道它到底最终能不能查得出来。那如果都能查得出来，那有可能查出来两种情况，一呢就是查出来的公司已经倒闭了，二呢查出来的公司是老板名下的另外一家公司，对吧？那这两种情况下一步维权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怎么查也查不出来当时发工资的到底是哪个用人单位，那这一点对您就非常不利了，您就没有办法证明当时到底是哪个单位和我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

0: 所以现在呢分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你做好两种情况的准备，先把结果搞出来之后再来咨询，好吧？
1: 行，那我先去快护行先查是吧？
0: 对，查完了之后咱们再定下一步要怎么做啊。
1: 好，
0: 那
1: 谢谢文律师，谢谢芳华老师。
0: 您贵姓？
1: 我姓韩。
0: 嗯，韩律师，好的，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咱们下次再聊啊。您查完了咱们再说啊。
1: 行，我先查完。
0: 哎，好的，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贵姓？
1: 我姓温。
0: 温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在这个建筑沙岗湖受伤了的。
0: 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在这个建筑公司干活受伤。
0: 建筑公司干活受伤。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去年11月份。
0: 好的。这个干活的过程中受的伤是吧？
1: 是的。
0: 现在伤势怎么样？哪儿摔着了？
1: 膝盖受伤了。
0: 骨折了吗？
1: 半月板手术已经做了手术，现在手术第一次没成功，第一次还要做单科置换手术。
0: 要做一个什么置换？
1: 单科。
0: 专业名词什么？反正是有一个零部件的置换手术是吧？
1: 就是膝盖换膝手术。
0: 对，那就是那个膝关节的对吧？
1: 对，
0: 膝关节的置换手术也要做二次手术了对吧？对，您这个工伤认定了吗？
1: 还没有。
0: 对，那您今天连麦主要想咨询温律师的问题是什么？
1: 就是主要是公司现在不承认劳动关系吧。
0: 对，那您现在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劳动关系吗？把您现有的证据说一说。
1: 在工地受伤的时候有证人呗。
0: 有证人。您上班在这个工地干活有劳动合同吗？
1: 没有。
0: 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吗？
1: 有。
0: 就是工地是给您从银行发工资是吧？
1: 是的。
0: 对，您上下班的时候要考勤要打卡吗？
1: 他们拍照，下班的时候他们是拍照呗。
0: 就是每一个劳动者要拍照。这些证据您自己手上有吗？
1: 这些证据不在我手上，这些在公司里面吧。
0: 对，你们有没有去申请做劳动就是工伤的认定，有没有提过这个申请？
1: 我申请了，可是我在申请工伤认定的时候，他们公司仲裁已经这份和仲裁了，是承认我们有劳动关系吧？不是，公司他不承认劳动关系呗，他现在起诉，他说有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呗？
0: 然后呢？那起诉那个官司开庭了吗？
1: 一审已经完了。
0: 一审也都完了。那最后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1: 判决的结果是，公司有主体责任吧？
0: 主体责任。就是说认定了你们之间的劳动关系了，是吧？
1: 他说是判决书，他说是没有劳动关系，但有主体责任不？
0: 没有劳动关系，有主体责任。对。好，那您现在是刚拿到判决书吗？
1: 不是，判决书拿上已经。

0: 快一个月了。
1: 哦，对，那您现在根据这个判决书，你有没有提不同的意见呢？
0: 不是，现在他们，法院已经把主体责任判给了我，可是他们，不服呗，他们又第二次上诉。
1: 对，他们上诉了，是吧？
0: 嗯。
1: 哎，对，您接着说，上诉呢，开庭了没有？
0: 没有，第一次还没有开庭，他还没有立案呗。
1: 哦，上诉了，但是没立案呢。
0: 嗯。
1: 对，好，接着，您这个阶段您想问什么？想咨询律师什么？
0: 我想咨询律师，现在我的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我跟公司有没有劳动关系？
1: 哎，这个得法院判呢。你要问这个问题的话，我倒觉得温律师是不是可以从程序上帮这位朋友再分析分析，现在用人单位又上诉了，还没开庭呢，针对这个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环节，温律师现在这位劳动者他可以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这个呢就是有序进，也就是说是按照法院的程序来进展吧，因为呢对方已经上诉了，其实呢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说是我跟你不是劳动关系，但是从法律的观点来说，你可以跟我这个老百姓不是劳动关系，但是发生了工伤也得赔偿，就跟我平常咱们平常不是普法的过程中有好多老百姓问，哎，有个小工头张老板雇我干的，张老板上面还有个大工头王老板最后才是承包的某某有资质的公司的活，那是呢这个公司某某有资质和你之间和我们老百姓之间没有任何的劳动关系，是呢你们根本没形成劳动，但是发生了工伤，这个有资质的公司你就得赔，这就叫做非劳动合同关系，需要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好的，
1: 魏律师，一审的时候判就是没有劳动关系，但是用人单位要承担一个主体责任，这个判决意味着什么？
2: 这个判决就意味着，哎，这个单位跟你就刚才这个老百姓跟咱们老百姓没有劳动合同关系，不是我雇的你，我也没给你发工资，但是呢发生了伤害你就得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就这个意思。
1: 对，那也就是实际上就判用人单位得承担责任。
2: 对，是的。
1: 哎，对，
2: 所以他才要上诉。
1: 对，那温律师，现在这位朋友他能做的其实就是等待二审开庭判决了，是吧？
2: 对对，等二审开庭，二审比如说判了驳回那个公司的上诉了，维持原判了，那你这时候下一步你就去认定工伤，认定工伤以后，你再第三步你就需要再去做这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停工履行鉴定，做出来以后第四步你就去申请仲裁，就这样的，有序进行就行了。
1: 对，有序进行即可。
2: 好的。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你好。
1: 你好
0: 啊，温律师，听明白温律师给您的解答了吧？您这个案子其实走着走着啊，已经基本上走到了案件的，就是即将看到希望了。因为你现在呢，进入到了用人单位上诉的这个二审阶段，虽然没有立案，但是下一步立了案之后开庭了。那这个如果说能维持原判，你就接下来拿上判决书去做了这个工伤认定，认定完了申请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然后申请赔偿就可以了。
1: 我想问主持人，如果我的这第一次上诉，如果是他们不维持原判，如果我输了怎么办？
0: 要是上诉你输了怎么办？
1: 嗯，
0: 温律师，假如咱们输了怎么办？
2: 那假如你输了啊，那这时候你就是按人身损害起诉雇佣你那个小工头，但是据我的经验，你不会输了，你输的可能性不很小，也不能说不会输了，就是说输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呢，咱们老百姓只要在一个工地干活，除非我是给个人家，比如说盖个小院子，哎，你帮我盖一盖，那是肯定构不成工伤，这是人身损害，你受伤了。你只要在一个工地干活，这个工地一般都是经过招投标的，

0: 撒在这个项目上受伤了呗。你能听懂吗，主持人？
1: 我能听懂，防沙治沙项目。
0: 嗯，国家的这个项目上干活受伤了呗。现在这个中标单位，他把这个活转拨给了第三方公司呗。第三方公司他把这个活又承包给了这个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自然人呗。现在这个三方公司都不承认，我跟他是有劳动关系，他把责任全部推给了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自然人呗。这个自然人他说他没钱呗。现在
1: 您诉的时候诉的是谁呀？
0: 上诉的他，我没有上诉。
1: 不是，你不是劳动中医仲裁吗？我就指的仲裁的时候，您仲裁的这个对象是谁啊？
0: 仲裁给了第三方公司呗。
1: 第三方公司。
0: 第三个承包公司呗。嗯。
1: 是有资质的那个第三方公司吧？
0: 嗯，有资质的这个第三方公司，这个公司又把活转承包给了这个没有资质的这个自然人。
1: 所以仲裁裁决书裁决的结果也是认定你和那个第三方公司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吧？
0: 嗯，对。
1: 对呀，那你现在提那个没有资质的那个人有啥事，有啥意义呀？
0: 就是现在主要是第三方公司上诉，他说是他没有任何公司，是这个跟第三方的自然人有关系。
1: 温女士，咱们仲裁的时候就是找的裁的就是第三方公司，法院也认定存在劳动关系，起诉的时候呢也是第三方公司到法院提的那个一审，现在呢也是第三方公司。那现在呢这个咱们的这个仲裁的这个对象对不对，到目前为止走到如今这个阶段？
2: 你看你仲裁的时候写的是某某公司，你一审的时候对方也是，也就是原告还是这个公司，现在上诉还是这个公司，名称没变吧？
0: 没有
2: 啊，那就对的，那就对的。
1: 对，你就按照目前的这个阶段去推进就可以了嘛。
2: 对。
0: 意思就是我的等 A 审呗。哦，
1: 对，是的，是的，对的，是的。
0: 可是
1: 你现在能做的其实呢也就是等待二审该怎么开怎么开，你就配合开庭，然后等待二审的这个判决结果就可以了。
0: 嗯，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仲裁判给了第三方公司，那这个第一方公司的这个中标单位他有没有责任？
1: 你仲裁的裁决的时候你也没告那个第就是那个中标公司呀，对吧？你申请什么法院才判什么呀？
0: 我仲裁的时候仲裁办子说跟一方公司没有关系，只能仲裁是第三方公司，当时我也不清楚呗。
1: 温律师现在能追加吗？
2: 二审不可能让你追加。
1: 嗯
2: 啊，你可以写一个追加，但是法官据我的经验80%是回你，不会让你追加的。他除非这个案子确实有需要，哎，这个案子确实就是追加，他也会把这个案子发回重审，从一审重新开始做，不会让你在二审忽然多出来一个诉讼主体的。
0: 嗯，对，
2: 发回重审的可能性是有，但是人家要根据案情，不是说你一追加人家说哦那我就发回重，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眼下再提这个事情其实意义不大，温律师是吧？
2: 对，是的，意义不太大。
1: 哎，所以您现在提这个意义不大，仍然还是那个建议，你就关注二审的这个开庭细节，积极的出庭应诉，提你的主张，然后等待二审的判决结果就可以了。
0: 主持人你好，意思是现在金人现在需要做 X 手术呗？这个 A 审还能有很长的时间吧？一审已经4个月呗，等判决拿下来到开庭是4个月吧。A 审已经起诉半个月了，还没有立案呗。如果 A 审立案以后开庭拿到判决书，最起码得5-6个月吧。我的病人现在要需要做 A 次手术吧，现在这个 B 超化验一分钱也没拿到呗。这个 A 次手术如果时间太长了，等不了呗。我现在正是说话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A 次手术呗。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呀？
1: 温律师，现在要着急做二次手术，这个判决的这个审判过程又太长，那现在这个钱怎么办？
2: 二次手术你就做，做了以后呢干什么？那如果是对方能给你说是二次手术给你支付，那更好，不支付自己花钱也得做呀。做了以后呢，等你劳动仲裁的时候一次申请了嘛，拿那些票据。
1: 所以你现在这个阶段不可能说。

是要求是法院呀、仲裁委呀或者哪儿，就让他直接就给您出钱，是没有这个程序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只能是该做手术做手术，自己家里边先挪借挪借，等到这个案子程序走完了，才进入到那个就是到底是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几级，然后才进入到赔偿阶段呢。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贵姓？
1: 哎，我姓庄。
0: 庄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那个卖了一个房子，那个买方交了10000块钱定金，现在那个因为我这个房子是我家公爹去年在7月份98岁那个去世的，当时他没问我也没有说这个事儿，现在他因为这个事儿就是说不买了，但是我这个定金退不退？
0: 你们签订这个买卖协议了是吧？
1: 对，签订了一个就是定金收条。
0: 定金
1: 写
0: 的哪个定啊？
1: 一定的定。
0: 哦，
1: 保质盖那个定。
0: 那您今天想咨询问律师的问题是？
1: 我就说这个定金我退不退给他，他就因为这个事儿不买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约定说一周过户，但是那个买的时候就是周4，完了周5那天没办上，下一周我们办到周5通知他过户，他没有来。今天周1、周2到周3一直通知他，他也没来。在那个27号的时候，他就说问我们说这个房子里是不是老过人，我们说是老过，也没隐瞒他。那因为我们家公爹97岁了，寿终正寝。就这个事儿，就是我就想问一下温律师，我用不用给他退定金？他可能得起诉我。
0: 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2: 对，写的是安定的地吗？
0: 对。
2: 那不需要给他退，他交了10000，他仅仅是，你房子卖多少钱？
1: 21.8万。
2: 那就没超过20%，不需要退。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个老人都97了，那是正常的事情，所以呢，人老嘛，这90多了，可这已经是长寿之时了，这个呢不属于意外的呀什么之类的，所以不需要给他退。
1: 那他起诉我就不知道咋应对了。
0: 魏律师，假如最后对方把咱们起诉了，咱们开庭的时候咱们怎么应对这个事儿啊？
2: 你这样应对，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安定的定它是一个法则，也就是一个罚金的原则。既然是一个罚金的原则，现在是你不买房了，那你违约了，那这个10000块钱又没超过总房价的20%，所以呢我不同意给你退，你就说这几句话就行了。
1: 那还有我们当时那个约定的时候说一周过户，但是我们过了2天。
0: 不，这个约定一周过户也得双方都共同配合才能实现一周过户啊。现在买房人已经明确了，他已经无意再购买这个房子了，肯定不会配合咱们一周过户的。所以这个实际上要不要一周过户还是2周过户，建立在双方是否达成了买卖的这个一致协议的基础上。现在对方已经不想买了，所以这个一周不一周的实际上意义并不大。
1: 那他可能起诉的这个点上，他也可能在这个。
0: 那你到时候就要举证证明，之所以一周过不了户，是因为我多次通知你，你不到场。
1: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是继承来的，所以我们办这个过程就是办到周5，就是过了2天，完周5通知他周1来过户，他就没来。
0: 到时候你举证证明吧，证明这些事实不是由于你就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就是超期一周。

0: 对，是因为这个房子存在一些客观情况，它办理需要一定的时限，这些你自己在法庭上取证证明。
1: 啊，好的。
0: 嗯。所以目前根据情况分析，
1: 啊、
0: 这个钱不用退。他如果起诉您，您就到法庭上积极的应诉，就是应诉的理由就是这是按照法律的定金法则，我不应该退这个钱。
1: 好的，那我就会说了。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
1: 哎、谢谢，
0: 再见。嗯，再见。好，我看到在快手直播间有不少朋友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大家呢也是纷纷从法理和情理上说了说自己对于这类问题的认知。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可能也是从事房地产经纪的朋友，是吧？他叫呼市房产小灵通，他说啊，不用退，因为这件事儿客户违约了。
2: 是的，
0: 这个是的，是
2: 不
0: 是整体上来讲，确实违约方是客户，是吧？
2: 对，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根据民法典规定，它是一个法定原则，它是相当于一个法律明文规定的一个违约的，也就是说，对方只要没超过20%，21万的房价，咱们都知道，20%4万多嘛，如果超过4万多，4万多以内不需要退，4万多以上需要退，但是它才1万嘛，又没超过，所以不需要给他退。
0: 是的。至于说这个买房人认为房子里边呢曾经有老人
2: 去世
0: 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法定事由。
2: 对、
0: 啊、
2: 如果是一个非意外这种的啊，非那个正常，
0: 非正常、
2: 比如说有这种上吊呀之类的，这种的话就得退，人家就认为是凶宅，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就需要给退。
0: 对，是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啊。
2: 啊，90多了，这都是已经
0: 生老病死，
2: 对
0: 吧？97、8岁老人，这都是长寿老人，
2: 长寿了
0: 啊，
2: 对，很长寿。
0: 这个当然各家这个认知不太一样，所以呢，当事人有这样一个想法呢，可能也有他自己内心的一些考虑。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考虑不能大过法理的规定，法律的规定就是定金法则啊。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作为乌兰察布25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的重要产区，察右后旗20万亩马铃薯率先大面积开收。在白银察干镇卢家村高标准种植示范区，连片薯田一望无际，大型收获机械穿梭作业，一颗颗饱满匀称的马铃薯破土而出，品相喜人。一图20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整体布局优势，察右后旗立足冷凉气候、沙质土壤的独特资源，统一品种标准，统一技术管护，统一种植模式，全面推广两种粮法、绿色栽培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察右后旗白银察干镇种植户徐建：
4: 我们这个今年种植的全部种的是麦克。给这个南外四栋做的两根这个加光树，亩产大概在10吨左右，种植面积是个700多亩，就光上用的是50多号人，预计有个12天估计就起完了。今年这个天气也比较挺好，所以我们这个收获的比较这个进度挺快。
3: 今年乌兰察布市马铃薯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突出，加之多年两种改良、科技赋能、标准化种植落地见效，全市马铃薯产业稳产提质基础牢固。目前产业带上各主产区采收工作梯次推进，全面铺开，从西到东